0: 五位一上来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这种青春的朝气和帅气。有谁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大家好，我们是承德文茂高级中学的文茂四子，我叫王鹤达，我今年17岁。然后站在我右手边这位呢，他叫田松元，是高三的学哥，他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那个人间百灵鸟，我就感觉他唱歌非常非常好听。

0: 要。
1: 你们今天要唱一首什么歌？
2: 这次我们要给大家唱的一首歌叫《那年花开》，就是唱给这个学校的，就是唱给我们自己的青春。
1: 这首歌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句？
2: 完了，我把歌词忘了。那年花开在芳心，原来偷偷的人都是
1: 还没上场词儿就忘了。
3: 青春像一条开满鲜花的路，这条路上有良师，有好友，有奋斗，有守护。我们走在青春的花路之上，和老师一起唱响那年花开。

这里是见证我们青春的校园。那年夏天，无论是努力的汗水，还是飞奔的球场，是被训导的窘迫，还是放肆的笑脸，都成为我们青春路上的花，向阳而开，灿烂热烈。

0: 在城下唱歌，给我最大就是，我对自己也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是在自己家门口唱的歌嘛。
1: 那也想问一下同学们，看到他们的表现，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2: 听完这首歌，如果用2个字来形容青春，我觉得回忆便承载了所有。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学校嘛，可能到以后我们就会想不起来会有几年花开，但最美的花可能就是匆匆那年。
1: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也想听一下台上你们对于学校记忆当中最深刻的片段是什么？
3: 我认为就是在我的青春回忆中。

0: 因为我有很多认识的老师，然后说就拿鹏哥来举例，他呢就是在我的声乐道路上给我指明了方向，也算是我在美声学习道路上的一个指明针。还有我高一到现在的班主任是傅英龙老师，我们一般都会叫他 Dragon 傅。我在高一的时候嘛，我很厌学，然后不自信，我也就是想选择过摆平和摆烂。
1: 我现在高三是属于寄宿的，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我都是非常不适合，所以说就一心就只想回家，不想在这个学校待着，几乎就是不听老师的话，就是100多斤的身体得有200多斤的反骨。
0: 然后即使到分到他的手底下，他首先是找我谈话，然后让我带领全班去领事，然后我逐渐的对这个班级有了那么一丝的责任感，慢慢的我也逐渐的树立起了我的信心。
1: 他就是给我设立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近期目标，他说我不要求你在哪儿怎么样，我就要求你上课你能够给我好好做住了。
0: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王鹤达，我不相信你不行，所以说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的话，可能我今天不会站在这个台上为大家歌唱。
2: 我想问一下，你的班主任老师他知道这次你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表演吗？
0: 他知道我来这次表演，他来了，他站在那里。
2: 拽根富今天一直在看着学生的表演，觉得他表演的怎么样？
3: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从他开始准备到现在，我感觉真是成长了很多。王鹤达，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行，加油。
4: 不变的是当初的原点，
5: 少年的告白是长城脚下并肩相伴珍藏朝夕同行的青春暖意，而友谊的范畴从来不止同窗之间，他循着千年驼铃去往更远的远方，捎来最久远的友谊告白。
6: 大家好，我是初一年级智博 ZX 班的张磊磊，今年13岁了。
7: 你长得有点异域风情，那你是哪里人呢？
8: 其实我就是生活在西安，但是我的家乡在新疆，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新疆人。
7: 那你对西安和新疆的印象怎么样呢？
8: 我觉得吧，两个城市都跟丝绸之路有关系，比如说西安它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新疆呢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这两个地方都充满了独特的文化的这个魅力。
7: 那你对丝绸之路了解多吗？
8: 你一提到丝绸之路，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骞。张骞两次这个出使西域，开辟了这条丝绸之路，它全长是6440公里，然后沿途经过了30多个国家。在这期间，我们也跟外界交换了数不尽的物产。我的家乡塔城也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我也去参观过那里的博物馆，里面都有近百件的丝绸之路的展品，也是非常精美、非常漂亮的。我觉得这也让我明白了，这条路呢，它不仅是实现了商品的一个交换，更加实现的是两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9: 这是一条连接世界东西的古老通道，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史诗。走进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古丝绸之路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希望我们带来的这首丝绸之路能够将文化交融的和和之声唱给

0: 表演的怎么样？
1: 你觉得今天的演出辛苦吗？
2: 今天在这个台上被这个烈日照着，烈日炎炎的状态，我感觉我就能想到这个在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商人们牵着骆驼，然后骆驼驮着重物，也是一个比较炎热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自己登上台的那一刻，感觉一切的这个烦恼啊，还有这个累都化为零了。就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0: 刚才唱的这首歌，它的名字叫《丝绸之路》。
3: 对，
0: 这当中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啊？
3: 是有两句吧，第一句是从东往西本无界，还有一句是由心到心本无界。我觉得咱们跟这个全世界的人民同处在一个地球上，咱们应该是心心相惜、未来相系的一家人。
0: 你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到一个概念，叫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也经常听到地球村这个词，其实他说的就是咱们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同发展自己，是吧？
3: 对。
0: 我想来问一下，我们民乐团有没有一个同学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4: 老师好，我是来自高二年级的薛叶涵同学。其实我们整个乐团呢，在一开始组合的时候就非常的精妙。首先有一些我们中国民族的传统乐器，比如我的箫、笛子、鼓，另外还有一件在开头非常引人注目的乐器嘟嘟可笛，它是来自亚美尼亚的传统乐器。还有就是我们前面的扬琴、琵琶、阮，它们虽然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但追根溯源，他们也是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在中华文化中融合，最终脱颖而出的一些非常优秀的民族乐器。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民族融合最生动的体验。我认为咱们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就是因为我们时刻兼容并蓄，永远抱着开

0: 放的眼光去拥抱世界，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互相促进、互相融合，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特色。
1: 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组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形成了很多优美的旋律。我们的文化是非常多元、非常丰富。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应该去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将来我的技艺更娴熟，我一定会将它带出我们的祖国，然后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2: 驼铃声声奏响，文明互通的深情对话，这是跨越千年山海的古今相逢。而最饱含敬意的友谊告白，既可循着丝路绵延千里，也能用歌声致谢扎根中国的远方友人。
3: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队长王思成。今天我们想把一首歌唱给一个特别的人听，是他坚定了我想成为一名外交官的梦想，是他在百年人生中每一次都坚定地选择了中国，是他让我们看到了深厚的国际友谊。他就是我们的名誉校长伊莎白奶奶。我们想把这首来自他的家乡加拿大的歌曲《红河谷》唱给他听。学校经常给我们讲伊莎白奶奶的故事，她的家乡在加拿大，但是出生在我们中国成都。70多年前，她来到我们石家庄鹿泉，帮助我们创办当时的中央外事学校。
2: 伊莎白·克鲁克，新中国英语教学事业的拓荒者。1948年，她和丈夫大卫·克鲁克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前往石家庄南海山村，帮助创办当时的中央外事学校，为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亲属主席令授予伊莎白·克鲁克友谊勋章。
3: 要想把这首歌练得更好，需要了解关于伊莎白奶奶更多的事情，所以我想带大家去伊莎白奶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南海山村看一看。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欢迎你们来到南海山参观咱们中央外事学校旧址，请同学们跟我一块走。
6: 咱们村里不大，就200-300户人家。这个咱们中央外事学校这个老师跟这个学生啊，都分散在咱们这个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呢，把家里最好的房子分给他们，让他们住。其中呢，伊莎白女士就住在这儿。大伙看一下这个老房子，这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当初在48年的时间，咱们这个外事学校在这儿成立以后啊，这个老房子作为咱们外事学校的教室，为学生在这儿做饭吃饭的一个地方。当初那时候非常艰苦，就是窝窝头啊、菜粥啊、咸菜啊、什么辣椒啊，就这吃这些东西，特别要填饱肚子。那个时间非常艰苦，就是吃的那么不好，还非常乐观。同学们，这漂亮的女士，这是伊莎白女士，你看她长得多漂亮。大伙再猜一下，她当时有多大？
7: 23。
6: 哎，对，这是她25岁最好的年华。她那个时间来到我们中国，来到我们南海山这个小山村，为我们的这外语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旧，这跟咱们老百姓一样。而且你看伊莎白女士。这个布鞋这儿有个洞，那个时间就是这个鞋啊是非常破旧了，他们穿的衣服里边的衣服都是带了骨钉了，他们带上他们的行李来到中国以后都没有这个装了多少衣服，都是装了一些个书籍来我们这个中国在搞这个教育事业。好，同学们，大伙看这张照片，大伙熟悉不熟悉这个照片的背景啊？
8: 其实我们主要那个
9: 有山。
6: 哎，对。伊莎白女士在咱们建你们这个学校的时间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我要在学校

0: 每天我要是能看到这座山。第二个要求，我要是离南海峡村近一些个，他嘞就对南海峡村有很大的感情。好，各位同学，咱们今天有幸啊，咱们请到一位啊老师们跟学生们在一块的经历者，给咱们讲一段这个实验故事，咱们大伙欢迎。
1: 当时我见这个阴山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8岁，经常见我笑一笑，摸摸我的头，他离我的住处仅仅有30米。他们的生活很艰苦，学习也很艰苦，都是些郊外。一开始是有少数学生参加，后来最后达到80-90人。临走的时候，给他们村的东南角点了起灯，给爷爷指路。
2: 如果让您唱一首歌送给伊莎白奶奶，您唱什么呀？
1: 我想唱一首《东方红》。红尘大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0: 同窗相伴是青春年少的友谊告白，丝路交响是文明交融的友谊告白，一曲歌谣唱响了跨越国界的友谊之声。世间所有赤诚的表达皆源于心底纯粹的情感。下期我们将被爱意围绕，共同遇见甜蜜的告白。
1: 北宋年间，苏轼任定州知州，短短八个月，

0: 他整顿军纪，赈灾救荒，深受百姓爱戴。在他被贬离开定州的前夜，忧思难寐，不觉间来到开元寺塔，仅邂逅一场奇遇。
1: 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2: 起舞弄清影，你是在人间。敢问这位小哥尊姓大名啊？
3: 小生林家，久闻先生大名了。
4: 大叔啊，这胡子还挺真的。
1: 不可无礼，小哥，这是何方地界啊？
3: 回苏大学士，此乃河北定州。
1: 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与我大宋定州，这截然不同啊！
3: 您生活的定州都1000年前了，现在2024年了，
2: 您穿越了
1: 千年后的定州，此话可当真？
4: 大叔啊，您 cosplay 入戏太深了，我这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拜拜。
1: 这是将来，小哥慢走，等等我。车辆如马匹牵引，竟风驰电掣，哎呀，怪哉呀！
3: 大叔，你干嘛老跟着我呀？你是不是迷路了？你们家住哪个小区啊？要不我送你回去。
5: 我苏东坡乃大宋眉山人士，祖籍赵郡啊，
3: 没法沟通。
1: 哎，小哥，等等我，等等我，

0: 造型是真好看，好像苏东坡呀。哎，你好，能给您合个影吗？
1: 不是，看那，三二一，茄子，好看吗？
2: 这无笔无纸怎能作画呢？栩栩如生啊！
1: 又说的跟真的似的，好像你没见过手机似的呢，真好看。
0: 走，咱们去别的地方玩吧，走。
3: 我要吃那个。

0: 你俩算是吃着了。嗯，这是咱们定州的焖子，好吃呗？
1: 肉香浓郁，不肥不腻啊。
0: 这焖子呀，是苏东坡发明的。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以前是苏东坡的厨子，我们家的配方都传了快1000年了。
1: 你是吴安的后代？
0: 哎呦，神了！我可是真不知道俺们祖先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姓吴。
2: 神了，蒙的吧？
1: 当年定州大

0: 看，我是为了让灾民能够吃上肉补补身子。哎呀，没想到这千年之后竟然成为了一道美食啊！啊，
1: 你真当你是苏东坡呀？行了，我带你吃点别的。哎，
0: 千真万确，
1: 走。
0: 你，哎，
2: 啊，甚是美味呀、啊！
1: 怎么样，好吃吧？
3: 我想要。
1: 哦，来来来。
3: 哎呀，我也想要。
4: 但愿人长久，
3: 千里共婵娟。
5: 好，
4: 不识庐山真面目，
3: 此缘身在此州。
4: 试问岭南并不好，
2: 却道此心安住，是吾乡。
6: 福儿，是你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7: 相互无言，唯有泪千行。
5: 好，
4: 像，太像了！大家说像不像东坡先生啊？
5: 像。
4: 我觉得咱们定州吧，不亏是诗词之士，人人都能对上两句，是吧？今天呢是我们的苏东坡专场，咱们挑战继续。大江东去，浪淘尽，
6: 千古风流人物，
4: 粗增大步裹生涯，
6: 富有诗书气自华。
4: 庐山浙江潮，
6: 这不是我写的呀？
4: 这就是你写的？
6: 这不是我写的，
4: 这是苏东坡先生晚年在庐山写的。
1: 走了走了，咱不玩了啊！
4: 哎，庐山烟雨浙江潮。
6: 一眼江山万里交，
8: 对吗？
4: 不对呀、啊，但是气质特别像。哦，
1: 大叔，你实话跟我说，你到底从哪儿来的？
6: 我苏轼乃大宋眉山人，祖籍赵郡的。
1: 啊，还真是穿越啊！
6: 何为穿越？

0: 大叔，你实话跟我说，你到底从哪儿来的？
1: 我苏轼乃大宋眉山人，祖籍赵郡呐。
0: 啊，还真是穿越啊。
1: 何为穿越？

0: 能结识苏大学士，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人生如梦。
2: 之前失礼的地方您别见怪。
1: 风流人物不拘小节，这科考重地为何随意可以出入啊？
0: 这是300年前清朝科考的贡院，早就不用了。
1: 为何不用？
0: 现在没有科考了，我们现在呀是高考，高考人人都可以参加，更加公平。哎，我正发愁呢，感觉今年没有考好。
1: 是文章没有写好吗？
0: 不只是文章，还有
3: 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好多学科呢。
1: 你小小年纪竟然通晓如此之多啊。
0: 也不是都通晓，所以我就去不了我自己最爱的大学，更学不了我最爱的专业。
1: 你最爱什么？
0: 文学呀、啊、和您一样，用一支笔写大千世界，写悲欢离合，写万里河山。

0: 谢心中日月。
1: 文学，这个词有意思。我一生宦海几度沉浮，幸好有明月清风诗词为伴。你若喜爱文学，触景生情写就便是。俗世能奈你何？
0: 苏大学士，我发现您真和书上写的一模一样，纯纯的乐天派。
2: 您这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您咋能这么乐观呢？
1: 不愧自己，不愧天地，做官做事尽心竭力，为何不乐观呢？莫听穿林打叶声，
0: 何妨吟啸且徐行。
3: 拄杖芒鞋轻胜马，
4: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大爷，您也是乐天派啊？
3: 那是啊，我就是定子的乐天派。人生要是不快乐，你就多读苏东坡。
1: 好，拿笔墨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
1: 何妨吟啸且徐行。
2: 拄杖芒鞋轻胜马，
3: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拿笔墨来。

0: 我们定州博物馆呀，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山文化，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的定瓷、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呢。
1: 这个是银缕玉衣、
2: 这是保定曲阳石雕，
3: 能工巧匠之杰作呀。
4: 定瓷我熟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当年我曾经还给子游寄过。
2: 这个就是定瓷之王龙首净瓶啊，
3: 人间至美啊。
1: 林家，

0: 您生活在北宋，后面还有元明清，我们现在是新中国，
1: 数千年文明囊括一馆，何其壮哉！今日一见，不虚此行啊！
0: 还有一个馆，你一定喜欢。走
1: 啊，走。
0: 又见东坡，这个展呀、是专门纪念您的，这里面都是记录的您的生平事迹。

0: 苏大学士，你怎么走了呀？你
1: 进来看看嘛。
2: 大学士，大学士。

0: 大学士，
1: 大学士，您就不想知道自己的将来吗？
0: 不想，我只在乎当下。
1: 可知道了自己的将来，你就可以规避掉很多的问题，能少踩很多的坑。
0: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人都是一瞬，起点到终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守其初心，始终不变。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 可是，行吧，您说的对。
0: 哎，这是和我，
1: 文创呀，这是大家心中的你。
0: 文学，文创，有意思。哎，林家，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去。

0: 这是和我，文创呀，这是大家心中的你。<笑>有意思，哎，林家，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去。现在大家身边的这两棵槐树啊，又叫做龙凤双槐。公元1093年呢，苏东坡来到定州。
1: 但那个时候，他正治上遭遇冷落，又逢妻子不幸离世，所以他便亲自种下了这两棵槐树，以物喻志，寄托哀思。岁月如梭，千年万年，感谢有你为我守护定。
0: 中山庙学甲天下的美誉。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文庙呢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大家可以把自己美好的心愿写到祈福牌上。大家在挂完自己的心愿祈福牌后呢，请跟随我继续游览。穿越千年，庆见盛世繁华，平生无他愿。
2: 唯愿国泰民安。苏大学士，苏大学士，苏大学士，苏大学士，苏大学士。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我们要去哪里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1: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もうしっかかったか。
2: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3: 我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4: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5: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
6: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7: 如果陈彦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林将军，
10: 我叫陈彦平。
9: 狐狸
6: 出现了，
9: 立即开始行动。
11: 山平。

0: 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怎么防着。他们肯定会没事的，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大壮啊！
1: 哎，大少奶奶，
2: 先送太太回去吧。
1: 好。
3: 我不怕。
1: 夫人，走吧。
0: 真的？
1: 真的。
3: 我不怕。
1: 慢点，夫人，慢点。
0: 小石头，哎，
1: 你去给我雇辆马车，我想去山西。啊，你要亲自去啊？
0: 对，我放心不下。
1: 不，千万使不得呀！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您根本进不去啊。就算您进去了，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
0: 可我也不能这样，什么都不做呀。
1: 去吧，大少奶奶，您去了也什么都做。

0: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住不了。还不如先在这儿，把太太稳住，把药铺照应着。再说了，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就现在这样，分店还能开业吗？
1: 细水游鱼往京起，越过龙门龙飞升。杨柳三尺金线垂。 桃花万朵，方显能。啊，这个坤为地，为顺，兑为泽为月，水泽变也，意味着家业顺遂，财运亨通啊，施主家人必定啊，逢凶化吉啊。
0: 你可看看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啊，开业大喜，进鸟复归。放心吧，新店开业那一天呢，人就回来了。
2: 哦，嗯，开业那天。
0: 啊，对，开业那天。
2: 哎，嗯嗯，难走啊！哎哎，啊好，嗯，
3: 真的，
2: 那个李半仙算命很准的。哎呦，
3: 那就还现在十五，分店开业。嗯。

0: 楚老板，
1: 楚老板，
0: 恭喜啊！
1: 您里边请。
0: 哎，
2: 里边请，
0: 谢谢。
1: 祝贺楚老板，
2: 祝
1: 老板，
0: 里边请。
2: 哎，
1: 里边请。

0: 大少奶奶，
1: 哎，
0: 什么时候接盘啊？
1: 再等等，
0: 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
2: 大少奶奶，
1: 哎，
2: 魏老板来了。

0: 陆峰了之后，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无药可救，只有等死。大顺哥说，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他就挺身而出，到处救人。前前后后，大概救了十来个人。可他去，
1: 老爷呢？
0: 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也感染了瘟疫，没几天，两人就都没了。
1: 没了，我的大顺儿，我的大顺儿啊，我老爷。

大顺港和陈老板是一并包庇的，按照当地的规矩，统一就地深埋。

0: 新店和老店都通知了，但是有批货这两天要送，您看派谁去啊？嫂子，喝点粥。
1: 你别害怕啊，老二在这儿呢啊，别怕。大姐，二顺儿懂事儿了。
2: 大嫂，是从今往后，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我会好好的疼她。
1: 我的顺儿懂事儿了。
2: 娘，我再也没有爹了。
1: 顺儿，
2: 大哥。

前两天我看你老是想吐，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就托人啊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用最好的白虫、干姜、半夏、橘红还有厚朴，给你做了一个金方制藕的香囊。

0: 大少奶奶，
1: 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想知道？什么事儿？
0: 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
1: 他去药铺做什么？
0: 不知道啊，就打听。 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有多少现银，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

0: 收好这个，掌门和科上名册都在这里面，除了我以外，别人谁要都别给。
1: 好，
0: 快走。
1: 好。

0: 宋平，宋平，嫂子，哎，你帮我照看一下轩轩，我出去一趟啊。
1: 你去哪儿？
0: 我去药铺，处理点事情。
1: 哦，
2: 大少奶奶。
0: 哎，
2: 二顺有事找您。
0: 哦，我去办点事儿，回来就去找他。
2: 他让您现在就过去，二少奶奶，您也一块过去。
1: 我。
2: 对。
3: 娘，三爷，人到齐了，跟谁到齐了？三爷，您可以说话了。袁先奎
4: 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家呢，不可一日无主。
2: 按照陈家祖制，接下来由二顺当家。
4: 二顺以后就当家
5: 侄媳妇儿。
4: 侄媳妇儿
1: 啊，三爷在，我在这儿。
2: 先亏家里的，刚才三爷说的话，您可同意？
1: 同意，
2: 同意。
4: 同意。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我不同意。
4: 你是大顺家的，
2: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三爷，大顺虽然走了，但这个家他还是有一半的。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那我就代表大顺，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
4: 一个女人家当什么家呀？
1: 爹在的时候，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
2: 大顺家的，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那另说。可现在，二顺还在呢，让他当家，那是天经地义。
6: 嫂子，我当了家以后啊，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这你放心。
2: 二顺都表态了，你还要怎么着？
1: 陈二顺当家，也行，但是爹在的时候。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现在大顺人不在了，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所以分店打理，我觉得应该交给我。
6: 还有这事儿？
4: 你们吵吵啥呢？
1: 娘，爹定这事儿的时候您也是在场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
7: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呢？我
1: 您不知道，
7: 我是个妇道人家，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他我也不懂。
1: 我不记得他们
8: 娘，爹和大顺的头七可都还没过呢，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6: 这怎么跟娘说话呢？
1: 娘，这要不生意上的事儿，他可不是小事儿。二顺什么脾气，您是最清楚的。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
6: 我什么品性啊，楚韶华？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你仗着大哥宠你，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他忍你让你。当然，我以前呢确实也不懂事儿，可是一夜之间我长大了。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呀，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
1: 娘，你说句公道话，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帅来打理，并且有五成的股？

0: 没有的事儿，宋平，你当时也在，你告诉大家，爹怎么说的。
1: 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那天，爹确实。
2: 确实什么？你敢？宋平，你说。
1: 我忘了，宋平，嫂子，你别逼我，你说，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

0: 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嫂子。这过去的事儿呢，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从今往后啊，你带着萱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你别兴风作浪了。
1: 陈二顺，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瑟送平，你就能只手遮天了。你别忘了，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
0: 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
2: 拦着！
3: 让开！
4: 大顺家的，你身为人父，冠一张桀骜，忤逆不孝，实在是太过分了。
0: 闭嘴！
3: 这是我们家的事，还轮不到你说话。
2: 三爷，你快发句话呀！
0: 过分，太过分了！
4: 还有你，
0: 你头脑糊涂，任人摆布，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
4: 三爷，
0: 我
4: 拉出去！
0: 放开我！
4: 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饿他几天，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

0: 我给你送点吃的，
1: 苏明，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我不敢，二顺说了，谁要是放了你，他就打死谁。你别怕他，
0: 我就是怕。二顺说了，只要你把什么账本、什么名册交出来，他就放了你。
1: 你就从了他吧，你斗不过他的，他打人很痛的。我不怕痛，
0: 你就让二顺当家吧。我跟你说，自从二顺回来之后，娘可舍得用钱了，顿顿都有肉吃，
1: 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你还想要啥？我要一个公平。
0: 苏明，你帮帮我。 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偷偷的，宋平，其实你心里都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我说的才是真的，对吧？
1: 我走了，
0: 宋平，宋平，
1: 宋平，
0: 嫂子，你别叫，
1: 日子咋样都是过。
0: 宋平，宋平。
2: 这个老大家的呀，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
3: 急什么？这才两天，再饿个几天。

二顺儿，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过分吗，娘？我不一脚踩死他，以他的性子，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了，你信吗？这我倒信呢，可是我这两天我这……二顺儿，你听娘说啊。 二顺，你听娘说啊。

0: 这么着吧，反正就是半个分店，你就给他就算了。
1: 算了，你可真大方。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那也不是给他，是给我哥的。我哥现在人没了，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你给他，说句不好听的，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
0: 他送给他，他也是萱萱他娘。
1: 你真是老糊涂了，那萱萱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嫂子那人机你又不是不知道，咱现在让他一步，让他缓过劲儿来，那一口气把咱全给吃了。
0: 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可是你这么关着他，会他出点什么事儿？我这心里……
1: 娘，要不你再去劝劝他。

0: 打你过门啊！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你是能干，能干是能干，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以前大顺在的时候宠着你，护着你，但是今后啊，大顺不在了，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像以前那样宠着你、护着你了。正是因为。
1: 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
0: 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我骂他了。可你要是听话，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
1: 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我有错吗？你要那些个东西，你干嘛呀？啊？
2: 一个妇道人家，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你料理家务，把轩轩带大，你那不好吗？
3: 娘，
2: 无论是陈家庄还是北京城，你打听打听去，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
3: 娘，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只有我能做这生意，
2: 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
0: 赚钱赚钱，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他爹跟大顺能回不来吗？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我宁可我自己去，我也不跟着大顺去。后悔没有用了。
2: 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你也要遵守，我也要遵守。
3: 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要不上的生意？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
0: 那是过去，过去他爹在，大顺在，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边挡着呢。二顺他小，所以他贪玩，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二顺不会那样，他都自己都说了，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还跟我说，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
2: 老大屋里的啊，我再劝你一句，不要跟二顺去争。
0: 你把我的那份给我，在陈家还有救。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那咱陈家就真完了。我劝不了你了，我也不劝了。 在这儿待着吧。

娘，您再好好看看这院子，我把话撂这儿。不过多久，咱就都不属于这儿了。

0: 怎么你啊？还是不听劝啊？这女人可真犟啊！就以她那个性格，我跟你说，她是绝不会低头的。要我说你，你就放了她就行了。
1: 不行啊，这可绝对不行啊！我要是把她给放了，指不定她怎么出去瞎传我，我怎么做生意，怎么在北京城混啊？
0: 可是你这么就拴着他，这时间长了，他不是个办法呀！你别玩了，干什么？就行了，行，不哭啊！好孩子，不哭。行了，不哭了。不哭，不哭。
2: 有办法了。
3: 哎呦，
4: 山怎么了？没什么。萱萱说她想看娘了，我带她过来看看嫂子。去吧，上娘那儿去。娘，
3: 萱，不哭啊，娘才不怕。
2: 哎呦喂，这头发怎么还脏啊？
3: 别碰我！萱不怕。
4: 嫂子，那天我可就发现了。
3: 你凶起来不好看，笑起来才漂亮。
4: 张二叔，你跟我这样说吧，就不怕一时语无尽的时候，你大哥来找你吗？哎，
3: 好吧，那咱们就说正事儿。那天三爷说的话，你可都听见了。 现在我陈二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你认也得认，不认你也得认。认不认？不认。你认不认？不认。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卖了？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可别逼我啊！ 也是。 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你卖不了几个钱，这卖小的。陈二顺，你不是人！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
4: 我杀了你！
3: 苏少华，要不跟你闺女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
4: 你可是个生意人，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
3: 把我
4: 时间给我放了。
3: 你把我时间给我放了。 好了，萱萱不哭了啊！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
4: 陈二叔。

0: 我爱你，把我全权放，求求你把全权给我，我什么都答应你，我都给你，求求你，我什么都答应你，把我全权放。二少爷让我们一大早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1: 谁知道啊？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
2: 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
1: 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
3: 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
2: 那二少爷呢？
3: 甭理

0: 他怎么能不理他呢？他好歹也是东家呀。是啊，他给你发工钱啊。二少爷，人齐了。
1: 回二少爷，新店老店的人都到齐了。
2: 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
3: 进来吧，大少奶奶。小石头，
4: 哎，
3: 把账本和客商名册都交给陈二顺。啊？ 各位，从今天起，陈记药铺老店、分店，所有事宜都交由陈二水打理。我以后都不会再来。 谢谢各位之前对我的支持和付出，祝陈记药铺继续兴旺。

0: 都干活吧。是。大顺儿，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
1: 好啊。
0: 然后，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
1: 可以，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
0: 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
1: 一个一个来。

0: 怎么的？你让我回齐州老家？您带着嫂子萱萱，还有我家那部蒸汽，一块回去吧。你
1: 这万一这三兽帮要找上门来，可怎么办呢？我在老家住了那么长时间，连三兽帮一根毛也没见着。那事儿都过去两年了，早没人提。
0: 我可刚在这儿住了习惯了，娘哎，回老家您更习惯。娘，那可是您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娘，我是这么想的。爹和大哥走得这么突然，您跟这儿待着，难免会睹物思人，回头再憋出点什么病来。 回老家那一来是换个环境，二来你跟宋二姨那帮亲戚没事走动，这心情啊也能开解不少。娘，咱家突然少了两个人，我是觉着住这么大的院有点浪费。老家那宅子空着没人住，您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2: 你们要是回去了，我就把这个院子给退了。我搬到药铺的后院去住。我算了一下，这一年下来能省100多个大洋。
1: 省多少？100多个大洋？
0: 还不止呢。在北京城啊，这一个月的开销能抵老家一年的。你们四口人，您算算，能省多少？
1: 这四口人那。

0: 能省不少钱呐！是，
1: 娘，最关键的一点，嫂子这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就算她想守，可这北京城哪哪都是坏人，她未必守得住啊。要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大哥交代？这丢的可是咱陈家的脸。
2: 大少奶奶，
3: 哎，
2: 柴房哪儿啊？
3: 啊，放里面吧。
2: 哎，好嘞。
1: 来。
2: 放里面，
3: 放里面，好嘞，放这里面就行。那就还是回去。
4: 行，
5: 娘说了算。
4: 娘，为啥不让我留在北京啊？
5: 你留在这儿有啥用啊？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不得跟着伺候我呀？
3: 哦。

快到家了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姐呀，
2: 姑爷啊，姑爷，我的姑爷啊！
1: 哦，
2: 我的姐夫
0: 呀！
2: 哎呀，婶儿。
1: 哎呦，
2: 这姑爷怎么说没就没了？这么好一个人，这也太早了，婶儿。
3: 娘，大哥，嫂子，来我屋里坐吧。
4: 我先去，我一会儿来看你啊。
1: 哎，行，进屋，进屋，进屋。
4: 嗯，
1: 别哭了啊。
5: 这是你跟大顺的女儿，
6: 娘，她叫萱萱，萱去叫姥姥，跟姥姥去。
7: 姥姥，哎，
6: 萱，这是舅舅，这是舅妈。
7: 舅舅，舅妈，
8: 你们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6: 娘，大哥，你们不用担心。虽然大顺走了，但这以后的日子，我会带着萱萱好好过的。
8: 韶华，你以后就规规矩矩的守寡吧，少说多做。但愿你婆婆能看在死去的大顺的面上，善待你们娘俩。
6: 娘，我的事儿我知道。
9: 哎呀，娘，妹妹那么精明能干，没人亏了她，放心吧。韶华，你怎么让二顺把家产都给占了呢？
6: 我以后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9: 啥意思？
6: 我不会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失去判断和应对。
10: 哎，韶华，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6: 以陈二顺这德行，两年吧，可能都超不过两年，陈家就得被他败光了。所以我得想办法，自己做点生意，给我和萱萱留一条后路。
11: 姐啊，我还在想一个事儿。
1: 说没就没呀，
11: 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妹妹，
11: 回吗？
12: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11: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1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1: 下次一定回来，
1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6: 爸爸，
11: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爸，
8: 哎，走，
6: 走，
8: 妈，
6: 哎，快，爸，慢点啊！
9: 哎，
17: 快点！
9: 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
17: 妈妈，

0: 大家好呀！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历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1: 舒服，
10: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

0: 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吗？这个，这难说呀。年轻啊！
1: 哎呀，我的姐，我说的不仅仅是看人，还有我姐夫留下的那些财产，你也得看紧喽。别让老大家的都搬回娘家去了。
0: 老二家的啊，你上门口看着点儿去啊。
1: 别到时候娘家人搬走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呢。
0: 哦，
1: 去。
0: 还有姐，这平日里呀，这家里只有孤儿寡母的，都没个老爷们儿。你千万不敢对外露财啊，让人知道了惦记，听见没有？
1: 知道。哎呀，我知道。
0: 哎呀，我是你亲妹妹，就我向着你。
2: 别忘了啊！知道，哎呀，我别哭。哎呦，姐夫，你怎么走的那么早？哎呀，
3: 要我说，做啥生意啊？
4: 少华，趁年轻赶紧找一个人嫁了，这日子才有盼头，
2: 嫁人才有盼头。我自己不能给我自己盼头，
3: 可是。
2: 这姑爷才去世多长时间，就给少华说这些干啥？哎呀，我这不是为他好吗？嫂子，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怎么过。

0: 等我去了北京，我一定要努力挣钱，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你放心吧，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我发誓。
1: 你看你的手那么冰，你说你出去那么久，你怎么多穿点呢？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
2: 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吗？
0: 如果你救不出二牛，你肯定会难过。相比腿断，我更怕让你伤心。
3: 我有娃了，爹，我有娃了，我有娃了，我有娃了。

0: 从今天开始啊，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饭就按照这个定规定量来啊。
1: 喝粥喝粥。
2: 娘，这也太少了吧。
0: 这还少啊？不少。你们俩吃粗粮，我跟萱萱吃精粮。

0: 为啥？
1: 啥为啥？就是为咱家里没钱了。
0: 喝粥，喝，趁热喝。
2: 娘明明有钱的，从北京城家里走的时候，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呢。嫂子，你脑子灵，主意多，想想办法呗。
3: 啊，什么办法？
2: 让我俩能吃上精粮的办法呀。我不想天天吃窝窝头啃苞米了，我想吃白面馒头，我想吃肉，我想吃。
3: 你刚才说，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
2: 啊，我亲眼看到的。嫂子，你想到办法了？
4: 什么？给你40个大洋？
3: 娘，您看，咱家现在呢，吃喝是不愁，但是咱得长远计算，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
4: 你又来了，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呢？做生意那都是男人的事儿啊，你在家带孩子有吃有喝的不好吗？
3: 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不做生意那是不是太可惜了？
4: 做生意有二顺呢，不用你。
3: 娘，我保证，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
4: 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
3: 不，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
4: 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
3: 娘，这样吧，我给您写张借条，行不行？我保证3个月，40个大洋连本带利都还给您，行吗？
4: 不行，你做生意，你亏了本怎么办呢？你写借条，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我还真上官府，我告你去。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我跟谁要去？不行，
3: 娘，
4: 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得允许迈出这个大门一步。
5: 张华，
3: 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娘病了，
3: 啊，
5: 说让你回去看看。
3: 啊，这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回去就病了呢？大哥，我跟你说话呢，娘到底得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啊？
5: 不严重，就是受点风寒。她呢，总是闹着要见你，没别的。
3: 啊，那就好。干嘛？
5: 给萱萱的。
3: 哥，我不能要。
5: 你嫂子不知道，拿着。
3: 谢谢哥。停，停车！
5: 哎，少华，你干嘛去？
3: 我给娘买买药，顺便看看。
5: 哎，不用了。
6: 易掌柜，你看我们这瓷碗成色。
7: 整麻袋都是这成色吗？
6: 对对对，都一样。
7: 啊好，两角一斤。
6: 易掌柜，求求您。再给添点儿，
8: 两角一斤，我们没法活呀。
7: 一文都交不了。
9: 我们种瓷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呀。
7: 我也没办法呀，这是随行就市了。
6: 哎呀，易掌柜，我给你跪下吧。
7: 哎呀，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啊，这么大岁数，我又没法给你压岁钱，对不对呀？别烦我了，再烦的话就1.5毛了啊。
10: 不用求他了，齐州这么多药商。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公道的，走，
9: 没用的，我都问了，都是这个价，其他药商都跟守源药庄结了盟，一起压我们的价。
7: 住嘴！怎么说话的？什么叫结了盟压你们的价啊？是我易大金人缘好，别人做生意呀、啊、是同行是冤家，我做生意就是同行，亲兄弟，赚钱齐努力，长点学问。
10: 我们药农，起早贪黑，风里雨里。

0: 只指望把紫碗卖了，让一家老朽有口饭吃。你却趁紫碗丰收联手压价，诚心不让我们活呀！你这么黑的药商，不怕报应吗？
1: 你放屁！谁黑心了啊？你刚才也已经说了，今年是紫碗丰收了。紫碗是什么？是药，它不是粮食。如果是粮食丰收了，我收一大堆粮食，我可以满街喊，我说啊，我们家粮食便宜了，你们多买点粮食，多吃点粮食。
2: 这是药，我收这么一大堆药，我上大街上喊，你们来我们家买药啊！大家都多吃点药啊！我又不是黑心医生，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想卖的话，让你们家的紫碗都烂在地里，看谁心疼！
0: 这药我还不卖给你了。
3: 走，
4: 易掌柜，我们好商量。
2: 你要不收我？易掌柜，你们守园药庄在咱们齐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就让点力嘛，让这些药农吃口饱饭吧。
3: 哎呦喂，您谁呀？
0: 易掌柜，
3: 不好意思，这是我妹妹，刚从外地回来。您啊，别往心里去。
0: 我不会往心里去，既是妹妹，也不是外人。菩萨心肠，那您出高价把这些紫碗收过去，我绝对不跟您抢生意。
2: 哦，可我们家已经不做这生意了。
3: 你不做这生意，你瞎掺和什么呀？啊，感情钱不是从你兜里掏出来的。
2: 你不心疼，
0: 真是站着说话不嘴哑。易掌柜，这银莲乃是我太爷当年亲手所书，也是我们池春堂百年的经营药制，而唯利是图欺负药农，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
3: 别介，别介，别介，别我们的，我们什么关系？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
4: 这个池春堂现在是我说了算，我如果想砸了这块匾，我就拿下来踩在脚底下，我剁上去，我赚个串，跟你有什么关系？易掌柜，都有得罪，
2: 不得罪。
0: 你们几个想卖，两脚不想卖，走人。
4: 小华，走了走了。
2: 你说你啊，都是些不相干的人，这又何必呢？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娘，
5: 啊，您这都受风寒了，您还在这院里坐着？哎，娘没事儿。
2: 您没什么病，什么意思啊？娘等你呢。
5: 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这不，媒婆都来家了，想看看你。哎呀，妹妹，你回来啦！嘿，少华，我跟你说哈，哎呀，你这妹妹呀，果然长得漂亮。
6: 这个曾老爷呀，年纪也不大，今年刚50岁。
5: 哟，那确实不大哈。这比我大30岁。
6: 对呀，身子也健壮，大夫都说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
5: 那还真是难得。而且我跟你说哈，他家里有300亩药田，
6: 嗯，
5: 那挺殷实的，
6: 可不殷实吗？而且他出手大方呀，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
5: 30个大洋啊。
2: 哦
6: 更难得的是，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嗯，两个女儿一走就都嫁出去了，你一过门，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啊！可是我这丈夫啊，才死没多久，我这马上令嫁的，这让旁人听了，该怎么说我呀？
2: 就是啊，少华，就算要改嫁的话，你得再过几年吧。哎呀，
5: 妹，你要再过几年，我跟你说，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难了。再说了，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我说大侄女儿，就算是你能等，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这事儿他也不是不可能。
2: 大侄女，你想什么时候见？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行。行。
3: 方大娘，哎，我想和曾老爷单独聊几句。你先出去啊，不好意思啊。啊，
1: 行，那我先在外边等着，有事叫我啊。哎，
3: 曾老爷，您对我还满意吗？满意，相当满意。我这50个大洋没白花，太值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啊，好。 曾老爷，您看哈，我这一再嫁的寡妇，您还愿意出这么高的聘礼，真是让我感动。
3: 别光感动啊，赶紧把事儿办了呀！
1: 我一看呀，曾老爷您就是个好人。
3: 嗯，我是大好人，我的好多着呢。成亲以后啊，你就发现了。
1: 啊，所以您既然是个好人，那我就不能害您了。这有些事儿啊。 我必须提前告知您一声。
3: 你说，
1: 这小的时候哈，人家给我算过一命，说我呢命犯孤臣寡宿，在家克夫，出嫁克夫。这算命的事儿，也不太准。我一开始哈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啊，让我不得不信了。我7岁的时候，爷爷就过世了；14岁。
3: 爹死了，
1: 出嫁以后，到了陈家，我那公公和丈夫都没了。真的？这方大娘没跟您说呀？
3: 这，看来你这命挺硬啊，我也无福消受。
1: 曾老爷，实不相瞒哈，我这辈子啊。 本来是死了在家的心了，但是呢，这今天遇到了您，您看您人又好，这家境又殷实的，我
3: 不止一提，不止一提。
1: 曾老爷，您是不是误会了？哎，我可不想害您啊，我就是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咱俩虽然没有缘分，但我倒是觉得我有个表姐和您很合适。
3: 你还有个表姐，
1: 啊，
3: 那怎么样？
1: 我那表姐呀，年龄跟我相仿，相貌上比我呢，只能有上没有下的，关键是。

0: 只收您20个大洋。
1: 才要20个大洋？
0: 这钱多钱少的嘛，就是个意思，主要是看您人太好了，想把您啊留在我们家里。那曾老爷，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啊？
1: 今天是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四我去你们家。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哎呀，不过曾老爷，这事儿可绝对不能外传，尤其是不能让你方大娘知道了。
1: 这又是为啥呀？
0: 您有所不知，这方大娘啊，一心想把我表姐介绍给她侄子。可我表姐不太情愿，这两家人正因为这事儿掰扯呢。倘若是让她知道把曾老爷介绍给我表姐，我怕她坏了您的好事儿。
1: 绝口不提。
2: 初四，
0: 对，曾老爷要亲自来家里下聘。
2: 哎呀，那太好了，妹。那我可给你贺喜了。
3: 少华，你是真的愿意啊？那个曾老爷可真是比你大太多了。
4: 哎呀，大得多才疼人，懂什么呀？
0: 嫂子，大哥，这事儿你就甭管了，等初四那天看吧。
2: 那我得赶紧去找方大娘，我得问问她，得准备些啥。
0: 大嫂，方大娘这事儿可不能跟她说了。
2: 为啥？
0: 这方大娘是不是跟你说曾老爷给了30个大洋做聘礼？啊，
2: 是30个呀，
0: 人家曾老爷答应的可是60个大洋，啊？
2: 60？啊，
0: 曾老爷亲口跟我说的，
2: 他居然扣我30个大洋啊！他，
0: 所以说呀，这方大娘这人她不可交了。
2: 我要再跟他说半句话，我都不姓周。
0: 还有啊，这事儿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了，万一陈家的人知道了，肯定作梗。
2: 对对对，妹，还是你考虑周到。不说不说，
0: 等初四那天呢，我就随便寻个由头回娘家一趟。嗯，但是在我回来之前呀，还是辛苦嫂子您把这家里好好的收拾收拾，好酒好肉备着。咱不能让曾老爷小瞧了咱楚家。哎
2: 哎，放心放心，嫂子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
0: 这曾老爷比陈家有钱，人还大方，若是这门亲事能结成啊，这以后咱楚家需要帮衬，就凭我的本事定能让他服服帖帖。
2: 哎呀，太好了，妹，你终于开窍了。

0: 娘，哎，
1: 韶华到了吗？哦，还没呢。这都快到晌午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0: 可能是路上耽误了吧。
1: 少忠，少忠，去看看你妹走到哪儿了。
0: 我就担心别是陈家那老太婆把她给绊住了吧。哎呦，你这又是鸡又是肉的，这得花多少钱呀？
1: 一个大洋，
0: 花这么多。
1: 娘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曾老爷给60个大洋呢。啊，
0: 也是。哎，我记得咱们家没有什么余钱了，你哪来的这一个大洋啊？
1: 我管冯大姐借的，回头还她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呢，最好是今天曾老爷就能下聘。

0: 天特别跟我说了，不能让人曾老爷小瞧咱们楚家。来，换上。换上呀！
1: 不换。
0: 你
2: 刘英儿，曾老爷来了，快点
0: 儿！这么早就来了？娘，
3: 哎，曾老爷，
1: 哎，
0: 曾老爷好，
1: 哎，你好，你好，周燕吧？
0: 呀，你知道我？
1: 那当然了。
0: 不好意思，我妹韶华她还没回来。
1: 不不不，你妹妹在不在不重要，有你在就行了啊。
0: 哎呀，曾老爷，你可真会说话。哎，曾老爷，屋里坐吧。
3: 请请。
1: 那我先进去了啊。得得得，不客气了啊。
3: 哎，
0: 娘，烧水。曾老爷，我家妹妹提到您真是赞不绝口，对这门亲事呢也是特别的满意。曾老爷，您满意吗？
1: 我当然满意呀！哎
0: 呦，您满意就好，真是太好了。
1: 你妹妹说的时候，我还怀疑呢。今天这一看，果然望夫已子啊！
0: 曾老爷，您可真会说话。哎，要不今儿咱们就把日子给定了？
1: 这么快？
0: 好事儿嘛，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啦。
1: 你比我还急。
0: 你不急呀、啊？人生的三大喜事儿，洞房花烛夜。
1: 怎么着？你都想到洞房花烛夜了？
0: 曾老爷，你可真有意思。不洞房花烛夜，怎么生儿子呢？
1: 对，生俩，生俩儿子。
0: 说好了，曾老爷，明年生儿子。
1: 明年？就这身材？等不到明年。
0: 你干什么？
1: 咱都洞房花烛夜了，有什么害羞的样儿，是吧？
0: 你个老东西，
4: 看这笔要这么拿，跟树
5: 树，
4: 那给我真给我认上，那个
0: 树
4: 啊，就说那个媒婆啊，那脑子有问题啊，人家男人好好的，他把那个媳妇儿介绍给那个老头，那老头还上门提亲呢，
6: 啊？当着人家男人的面提亲，
4: 可不吗？还到人家里还动手动脚的，
6: 哎呀，真丢人！哎，娘，哪个村子的事儿？
7: 楚韶华，你干的什么事儿？你还敢算计我？楚韶华，我今儿跟你没完！啊，
8: 我还跟你没完呢！
7: 你敢打我？我是你嫂子！
8: 你要真把你自己当成我嫂子，你就做不出来这种下流的事儿。
7: 我告诉你，今天我婆婆和我弟妹都在场，
8: 我要是把你做的好事说出来，恐怕想打你的就不止我一个了。
7: 我那是为你好。
8: 哼，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好，大家心里都清楚。周燕，我警告你，这次这事儿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往后你要还想再跟我这儿打馊主意，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7: 行，楚韶华，我也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和韶中和你一刀两断，我们没你这门亲。干嘛？
8: 给我滚！
7: 别给我得意，有你哭的时候。
6: 嫂子，你干嘛打他呀？
8: 娘刚才说的那事儿，那媳妇就是他
6: 啊。
8: 我一回来就明确告诉过他，我呢只想带着萱萱好好的过日子，其他什么都不想。他却编排我想把我许给一个老头做填房，还想从中捞上一笔。
7: 那你又把那老头你介绍给他了？
8: 他要这么算计我，我也不可能客气。
7: 就是，你早说呀，老大家的。那刚才他进来，我就该给他俩耳刮子。你以为我们陈家人都好欺负呢？
6: 就是，活该。

0: 老大家的，那你以后你就不打算再嫁了吗？
1: 娘，我要真有这样的心思的话，我就不会跟我那嫂子有这一出了。
2: 老大家的，这些年大顺儿跟娘可是没白疼你哟。
1: 娘，别跟萱萱面前说这些。
2: 好，写的真好。
0: 从今儿以后啊，你们俩那个都吃净粮，陈家不缺这点。
1: 那娘，您能借给我20个大洋吗？
0: 借钱？
1: 啊，
0: 绝对不行。这，你借钱，说得出口？
1: 这些多少？
3: 死当还是活当啊？
1: 死当多少钱？活当多少？
3: 死当25大洋，活当15大洋。
1: 这些首饰，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死当吧。
3: 得嘞。破铜烂铁一堆，死当25大洋。
1: 等等，再加上这个。
3: 这么着，我再给你加1大洋，一共是26大洋。

0: 资晚啊，1000多斤吧，全部给我吧。我按历史最高价3500跟您结算，怎么样？
1: 当真？
0: 当然，我们可以立约为证，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一成的定金。等齐州要是结束那一天，我将付齐所有的尾款。
1: 好，好，好，太好了。
0: 但是啊，我可有条件的。
2: 第一，就您这些资晚，不能再给其他人了。第二，您给先交货。第三，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没问题。
3: 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
2: 所谓抵押，不过是一物之钱。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 但我手上这批紫菀，的的确确是值350大洋的，并不违背一物之钱的根本。但是紫菀的价格有高有低啊。那就按上一季紫菀的价格2角1斤来计算。我手上这一批1000多斤的紫菀，价值怎么也有200大洋了。而钥匙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下一季比跌；上一季跌的，下一季必涨。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
0: 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也行。各位大哥，我这手上是一成的定金，一共是150个大洋，我也没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你们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紫菀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账期到钥匙最后一天。我以这4000多斤紫菀做抵押。
4: 这多给你，我借4000大洋，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紫菀做抵押。15000斤，也只是1500大洋啊。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也不知道紫菀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
5: 你一个开典当行的，怎么关心起紫菀了？
4: 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手里面有10000多斤紫菀呢。
6: 你还别说，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呢。
7: 我手上也有齐州紫菀，倒是不多，只有1000多斤。
4: 哟，奇了怪了，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紫菀？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
6: 对呀，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
8: 我的齐州紫菀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
7: 哎。
4: 我的钱也是放给他的，也是以齐州紫菀做的抵押。
5: 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他做的吧？坏了，正是他。那有问题啊。
4: 你要带多少杆啊？
5: 啊，我想带5000大洋。这么大笔款，必须有同等价值的抵押。
7: 我们才敢放款。我这手上呢，有4万多斤的齐州紫菀，至少价值8000大洋。只要齐州药市一开市，我就可以全部兑现。哼哼，想让我放款给你，绝不可能。陈家大少奶奶，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我们几个在钱庄银号也算是经营了这么多年。
0: 居然都被你给骗了啊！
9: 得亏我们发现及时，看你今天往哪里跑！几
0: 位掌柜，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你们如此惊慌啊？
10: 你用35大洋骗了我150大洋，现在竟然还想从大发银号骗5000大洋走？
0: 赵掌柜，您这个骗子，我有点不服。请问，我跟您签约的时候哪一句不实？
7: 可是，哎哎。
0: 你拿着我们的钱打着滚的抵押来抵押去，你胆子可真大呀！
7: 我虽然胆大，但是做的并未出格。
0: 你们这几家谁家定规了，我不能这样抵押。
7: 哎，你们看看，啊，嘴还这么硬，啊，
4: 就是。
0: 你们的本金，我都用在了该用之处，而抵押给你们的紫菀呢，现在都。

0: 涨势喜人，眼看丰收在即了，你们的本金和利银也都可以圆满收回，哎，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吧？
1: 可你这么做，知不知道这风险有多大？
0: 当然知道。如果今年齐州紫菀的价格跌破两角，那我就颗粒无收，你们也只能收回本金。但是如果跌破了一角八，那我们大家都有亏损。
1: 哎呦，姑奶奶，这钱我不放了，你退给我吧。哎，
2: 你我的钱你也退给我。
0: 听这话意思是要违约呀？哎，这话要是传出去了，正康钱庄和双福典当行的名誉可都是大打折扣的，而你们在这一行的名声也都会有损失。
3: 老孙老钱，稍安勿躁啊，不要冲动啊。哎，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是区区几百大洋，我可是上千的。
2: 我的也是啊。
0: 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带给我的款子我已经全都给药农了，我现在身上可是一文都不剩了。
1: 你，
0: 我知道你在怕什么，您不是就怕今年齐州紫菀的价格跌破两角吗？但我有办法，不仅让今年的价格不跌，我还甚至能让今年的价格远超历史最高价。
1: 有什么办法？
0: 其实去年紫菀的价格大跌呢，那都是因为药商们联手压价所致。那我们今年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把价格抬上去。
1: 这怎么抬呀？
0: 那就需要李掌柜帮忙了。
1: 我？
0: 嗯，只要您能把五千大洋带给我，让我把这一季的紫菀都收完了，那今年齐州紫菀的价格就是我说了算。
1: 带给他，带给他，老李。
4: 不是，你们刚才还在这。
2: 哎，老李，你必须得带给他，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了。
4: 五千大洋呢？
1: 不是还有四万斤的齐州紫菀吗？
4: 那万一卖不出去呢？卖不上价呢？
2: 哎呀，老李，只要你进来，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啊。
0: 这样吧，林掌柜，如果您肯带给我，让我把这一季的紫菀都收完，那你们的利银我可以再上浮一成。
5: 老李，如果你现银不够，我可以拆借给你啊。
1: 老李，去年你求我办事儿，我可都答应了，今天是你还情的时候。
2: 是，老李，别犹豫了，这买卖准赚，可以进。
4: 那五千也太多了，四千够吧？
0: 足够。小王。
6: 哎，大少奶奶，
0: 今天怎么样？
6: 哎，我跟您说啊，今天来了好几波客人，价格给的都挺高的，最高开到四角一斤，但我按照您的吩咐把他们都打发了。
0: 好。
6: 哎，大少奶奶，我想问问您到底多少价格才肯卖啊？
0: 我
6: 哎，大少奶奶，有客人。
7: 谁是主事的？
8: 是你，
0: 易掌柜，好久不见。
7: 是啊，好久不见，长出息了。我说怎么着，这个齐州城的这个紫菀看不见呢，原来都在你这儿啊。
0: 请坐。是啊，一共十多万斤吧。
8: 哎呀，你自个儿收这么多，
1: 卖得出去吗？
0: 这不您都上门来了。
7: 我上门来了，我是听说你这儿好多货卖不出去，乡里乡亲的，我是过来帮你个忙。这个价钱呢，就按去年的价钱，两角一斤，全给我啊。
0: 紫菀今日的最新价是四角一斤，而且还买不到。
7: 这种谣言你都信呐？
8: 我跟你说呀，今年的紫菀品相不好，价钱比去年还低呢。
0: 小王，把那个给我。是吗？
8: 咱不说这个了哈。我这个人呢，心肠软，您呢也是年轻守寡，也不容易，我再跟你加一价。

0: 3角1斤，你如果能卖呢，我就买。你要如果觉得不合适呢，我也不跟你啰嗦，我就去明官镇找那些药。
1: 明官镇的资碗，全部都在我手上。
0: 那就郑张镇。
1: 郑张镇的也都在我手上。
0: 我呀，不信。
1: 那要不要我把跟那些当地药农签的契约给您看一下？嗨，
0: 不用不用不用，那个契约就是摁个手印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信你。你真不错，您厉害。
1: 谢谢易掌柜夸奖。
0: 那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脚，4角，那可比去年翻了一倍了。
1: 不好意思，易掌柜，今年的紫碗我不卖。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都醒醒，山洪来了。
6: 突发山洪预警，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5: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7: 友们，我想救你了。
8: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9: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10: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11: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12: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1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2: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0: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3: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4: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2: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5: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2: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4: 邢台人没闹钟。
2: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3: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侵攻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6: 明白。
7: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8: 全速前進。
9: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0: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那剑，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袁将军，
11: 我叫陈燕萍。
12: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0: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0: 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呀！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好意思，易掌柜，今年的紫碗我不卖。你什么意思啊？你还真给我端起架子来了，陈寡妇，别给脸不要脸啊！
1: 怎么说话的？
0: 易掌柜，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您请便吧。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赶我走啊？哎，我说陈寡妇啊。
1: 你不要以为你有这十几万斤的紫碗，你就期货可局了。我告诉你，
0: 只要我易掌柜一句话，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一斤紫碗，信不信？
1: 我信。易掌柜的威风，我也领教过的。
0: 这不结了，也就是我诚心诚意的买你四角一斤可以了。赶快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好了。 可是我今年就没打算在这齐州药市上卖紫碗呀。
1: 什么？啊，要不我干嘛把这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呢？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一个年轻小寡妇，长得又漂亮，在那个这个闹市上沿街叫卖，会毁了您的名声。在这么偏僻地儿，谁来呀？也就我，只有我买你的紫。

0: 碗要不你卖给谁呀？易掌柜，我实不相瞒啊，我打算把这些紫碗卖到上海去，就是不知道上海的药商是不是也听易掌柜的指挥。
1: 卖到上海？你还南京呢？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卖我就买，你要不卖我就立刻走人。我数一二三，一。 二，三，老梁，哎，咱们走。老梁，你别拉我，你拉我也没用，说走就走。
0: 我觉得他是在唬我。他一个小寡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能够攀上上海的药商，鬼才信呢。是，
2: 夏老板那么大能耐，也没说在上海打开局面，就凭他一寡妇。
0: 你赶快通知咱们联盟里边所有的药商，今年就是空手而归，谁也不能买他一文钱的紫碗。
3: 掌柜的，那个什么，
4: 空手而归，他们那边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做生意就得熬，看谁熬得过谁。
3: 来，
4: 哎，大少奶奶，
3: 哎，
4: 其实四角一金已经有的赚了，而且一把都能出去。
3: 那又怎样？
4: 我觉得可以买了，
3: 还不是时候。
5: 您真要卖到上海去啊？也许一斤都没有。是是，那怎么行啊？湖南、湖北、山西、陕西，还有云贵川的客户，我2个月前就签了，定金都拿了。
0: 如果不能如期交货，那咱得赔钱啊！
6: 这赔钱那倒是小事儿，
0: 要是传出去，手原药庄一斤紫碗都拿不出来，这面子可就丢大了。今年紫碗欠收，
6: 那倒不是，
0: 不是那是为什么？背后有人搅局，
6: 谁？
0: 就是楚家有一闺女。
6: 这没几万大洋，这局势搅不动的。楚家，这破落的都要卖招牌了，他能有这实力？说的也是啊，但是背后好像还有人。
0: 那他背后这人忒大胆了，竟敢跟我们守元药庄叫板啊！哎，大掌柜，说说。 是谁呀？这个具体是谁呢？还不特别清楚，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好像是上海来的。上海？哎，难道是上海的田家？哎，没准真是哎。
7: 这继续订单，上海田家已经插手了。
0: 难道这次他们要插足这齐州要事？嗯

0: 大少奶奶，嗯，咱们到现在一斤瓷碗都没卖出去，你说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吧，一定会有人来买的。
2: 谁啊？
1: 守园药庄一定会再来。
2: 可是问题是，还有三天今年的药市就要结束了，那咱们跟药农的账期也到了，你说。

0: 要不要打赌？今日之内，易掌柜一定会再来。
1: 但愿吧。哎，客官，你有什么需要？
2: 这么小的铺子，要做这么大买卖啊？
0: 夏老板，
2: 楚小姐，
0: 请坐。夏老板，请喝茶。
2: 同道最近会来齐州吗？他家老爷子中风好些了吗？
0: 夏老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楚小姐真是直爽啊。
0: 那我就再直爽一点，我手上有17万斤的齐州瓷碗。夏老板请开价。
2: 好，那我也直爽一把。不管上海田家给你开什么价，我都多出一成，条件只有一个，货我全要。
0: 瓷碗今日的行情是5角，
2: 那我就给你5角5喽。
0: 成交。但我有个条件。
2: 请讲。
3: 我只要4角5一斤，
0: 但今日之内交付全款。
2: 是吗？
0: 我保证全部都是这样的品相。
2: 成交。后续的事情我会让易掌柜跟你联系。
0: 没问题。
2: 但我有个疑问呢，本来你是要把这批货发往上海，为什么还会租这么一个小药棚呢？
0: 夏老板，我所谓的把货发到上海，其实是虚张声势。我跟上海田家没有任何关系。
2: 是吗？
0: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
3: 4角5一斤
0: 把所有的货都给您的原因之一。我不希望您觉得我是上海田家的人。
2: 那原因之二呢？
0: 3日之后我要向所有的药农交付尾款，不然的话手上所有的瓷碗都要退回去，定金还不能退给我。
2: 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不来找你的话，2日之内你也会来找我。
0: 是，但我知道您一定会先来找我。
2: 为什么？
0: 因为您一定对我很好奇。
2: 确实好奇。我现在更好奇的是，你欠药农多少尾款？
0: 90%。
2: 90%？
0: 对。
2: 啊，90%，你的进货价不会低于3角，也不会高于3角5。那就说明这一把你用了6000大洋就挣了8000大洋。
3: 我的本钱只有35个大洋，
0: 刨去所有开销，我的利润只有6000大洋。
2: 哦，说说看。
3: 以35个大洋做定金，可以签下350大洋的瓷碗收购契约，
0: 再把这个契约呢抵押到钱庄，至少可以贷出150大洋的现银，然后以此类推。
2: 楚小姐，我有种预感，将来咱们会经常合作。
0: 谢谢夏老板赏识。
2: 可是你把这个底全交给我了，楚小姐，就不怕我反悔重新跟你谈价？
0: 夏老板，您要是真能反悔的话，那您就不是夏元了。
2: 哎呀，跟楚小姐做生意真是愉快。
0: 跟夏老板做生意是我的荣幸。
2: 告辞。
0: 好，请。
2: 大金啊，嗯，瓷碗的事儿我跟楚小姐已经谈定了，之后你们就直接联络。
4: 好，您放心。
5: 大少奶奶，
0: 高掌柜，好久不见。

0: 你们认识？
1: 马老板，这位楚小姐她还有个身份，就是陈家的大少奶奶。啊？
0: 就是你从老许手里把军需订单给抢了？
2: 赶巧捡个漏而已。
0: 之前我也认为是赶巧，我捡漏。但今日一见，我不这么想了。
3: 老洛，啊，把大少爷扶上车。
0: 看看吧，这是易大金这两年的账。
4: 这迟春堂的生意有点不尽人意啊。
0: 当年我收迟春堂，就是想借迟春堂的名头，在成药市场上有所建树。谁成想，
5: 这易大金可能不适合做药铺生意。
6: 但是生药批发这块儿也是业绩平平啊。
0: 对呀，这今年这齐州紫菀还被人用35个大洋偷袭了。
5: 是啊，幸好老板力挽狂澜。
6: 这个
0: 你也发现了啊？
5: 什么？
6: 哦，这有些账啊看上去没问题，但是这前后一对比，老板有水分呐。
0: 我去年就发现了。
5: 去年？那应该去年就把它开掉。
0: 哪儿那么简单呢？你去年开它，齐州市场怎么办？迟春堂谁管？如果没找到合适的人接手，咱们损失会更大。
5: 可这吃里扒外的货就不能留。
0: 这我知道。
6: 老板现在可是已找到了合适的替手人选。
0: 你觉得楚韶华怎么样？
7: 娘，这药得喝到什么时候呀？
8: 宋神医怎么说的呀？人家说了你呀，你湿邪过盛，凝结成痰，阻碍经络，气血不畅，所以你怀不上嘛。你怎么你也得调理个半年，给这经络气血打通了，那彻底就打通了。
7: 打通了就能怀上了？啊，
8: 你嫂子我可是指望不上了，我们陈家可就指望你这肚子呢。我可是花了血本了啊。你这肚子，你要是再怀不上，你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我可让我们二顺想别的办法。
7: 娘，我喝，我喝。
9: 娘，我回来了。
7: 嫂子，哎，
8: 你还知道回来呀？这什么？
9: 打开看看。
8: 这么多钱啊！
9: 娘，你以后不用再为陈二顺不往家借钱发愁了，这家我来养。
8: 你这段早出晚归的，你就是去挣钱去了。
9: 对啊，
8: 娘错怪你了。
9: 是的。
8: 你怎么不早说呢？
9: 我说了您会信吗？娘，现在您相信了吧？
8: 这是相信，现在相信啊。
9: 娘，这以后啊我还会继续挣钱，您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但是啊往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忙，甚至还有可能夜不归宿。
8: 老大家的，你去忙，这个家还有轩轩你交给我，放心。
9: 轩轩呢？
8: 刚睡着。哦，
9: 那就好。
8: 你

0: 这把挣多少钱呢？有几千大洋吧。几千大洋啊！嗯。哎呀，太能干了，老大家的。能干是能干的，你毕竟年轻，这年轻人呐，就容易也大手大脚。不如你把那钱呀，你搁在我这儿，娘替你存管。
1: 娘，我把我挣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 全都花出去了啊！娘，娘，你去，你去。
2: 华顺药铺，
3: 华顺药铺。对，
2: 嫂子，哎，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以后我都会天天这么开心的。
3: 娘，
2: 哎，
4: 华顺是什么意思？
3: 韶华，大顺。
5: 对，大顺，
3: 我的大顺要是在，
5: 娘，
2: 大顺如果在，他也会为我高兴的。
5: 是是，大顺在。
6: 顺华药铺是不是更妥帖一点啊？哎，
7: 素萍，哎，来，你带着轩轩和娘进去休息吧。
8: 来，跟萧婶走。
9: 吕老板，
6: 恭喜你，李掌
9: 柜，里面请。
6: 李掌柜，您慢慢看啊，慢慢看。
10: 夏老板到。
6: 大少奶奶，夏老板，夏老板，真是夏老板，夏老板竟然亲自来了。
10: 这夏老板能来，这华顺药铺的面子可真够大的。
11: 那可不是，以后咱们做生意啊，还都得仰仗夏老板。
12: 那必须。
13: 夏老板，高掌柜，
14: 程小姐，恭喜啊！
13: 谢谢夏老板。
15: 开业大吉啊！这是我们老板的一点心意，还请笑纳。
13: 二位莅临已经是小店的荣幸了。
16: 哎，
17: 方才我们来的时候看着挂着的这些牌子倒是熟悉，那立着的这块又是什么意思啊？
16: 哦。
13: 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本店多做抽奖，奖券一元，五角五分不等，都可以在购药时抵现。哦，
18: 那这些茶水是每天都送，还是只有今日啊？
13: 每天都送，夏天菊花茶，冬天姜茶。哎呀，
18: 二
13: 位里边请吧。
18: 嗯，请。
19: 请。
18: 哎，
19: 来，大少奶奶。
13: 哎，
18: 谢谢啊。
13: 哎，各位老板，各位乡亲，有免费的茶水，来，大家一起喝点啊！一起喝点。大少奶奶，您也卖牙粉？
18: 啊，和陈记药铺卖玉容粉是一个道理。
13: 哦，那为何不直接卖那玉容粉呢？
18: 齐州不比北京城，在这儿卖玉容粉。
19: 是卖不起价的。哦，来，二位这边坐，坐下聊。哎，
13: 请。
19: 这地段不错呀。
13: 哎呀，这租金不便宜吧？这除了进货。 最大的开支那就是房租了，
19: 那为何还要选在此地啊？
13: 这做生意，最看重的是客流。我在这齐州几个大街上蹲了7天，发现就这条街上客流最大，而这条街上人气最旺的，那就是这一段，我就当机立断拿下了这个铺面。
19: 哦，那这账平得过来吗？
13: 房租呢是贵于别处的三成，但客流也是大于别处2倍，每月的净利至少高100个大洋。

0: 那如此算来，啊，1年半便可收回成本。我的计划是1年。哎呀，厉害厉害！
1: 客气。可惜呀，1个月多赚100大洋，这1年转为一间药铺子。
0: 朱小姐，这就够了。这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是够了。那你的野心呢？
1: 夏老板，您的意思是？
0: 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吧，这间铺子太小了，你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加入我们守源药妆吧。这样，先跟易大金干2年，我承诺2年之后，我把齐州药事和池春堂全部交给你打理。
1: 谢谢夏老板的看重和信任，但是我这华顺药铺才刚刚开业，这没关系。你前期投入多少？
0: 我这第一次开药铺，也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华顺药铺做起来。这不用看呐，以楚小姐的实力，肯定能把这华顺药铺做成齐州最赚钱的药铺之一。但又如何呢？年入千金，家人衣食无忧。 这一辈子就当一个小药铺的老板，楚小姐，你甘心吗？可是，齐州药事，这生意每年以百万计，池春堂的规模怎么说也得是这华顺药铺的3倍吧，而且我还要在北京、天津、大连开分号，我觉得这些。 才匹配楚小姐的野心呐！别犹豫了，加入守源药妆。再说了，池春堂本来就是楚家的，交给你打理，最合适。
2: 你什么身份？
0: 易大金、高千亿什么身份，你就什么身份。他们怎么领薪，如何分红？
2: 你一分不少，还是再次谢谢夏老板。我呢，还是想留在这华顺药铺，没别的啊，我就是想看看，凭我自己个儿的能力，我楚韶华到底能走多远，我能去到哪儿。
0: 我再送楚小姐一句话：这做生意啊，最重要的是懂得借力、借势。我以为，
2: 做生意，第一要看清自己。
0: 没错哈、啊。好，楚小姐，这种魄力，我很欣赏。
2: 谢谢夏老板的体谅。
0: 哎，以后华顺药铺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哟，那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更是踏实多了。好了，那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半年之内都作数，只要楚小姐改变心意，我守源药妆，随时恭候。
3: 明白。那我们就告辞了啊！慢走，
2: 您留步啊！
4: 大少奶奶，你知道这齐州城有多少人想挤进这守源药妆，想给夏老板当手下，您怎么还？
2: 当他下元的手下有什么意思啊？要当就当下元本人。

0: 你是说，大东家亲自去拜见那小寡妇了？对，不应该呀。按大东家这岁数，不应该对小寡妇感兴趣啊。他们都聊了些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夏老板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什么随时恭迎，感觉老板好像是在劝那寡妇到。
1: 守园药庄来做事，
2: 什么？
1: 我只是听说的啊，
2: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想啊，知春堂现在是这个鬼样子，还有上次昨晚的事情，这大东家虽然没说什么，嘴上，但是心里。
1: 肯定是对我不满意的，另外，他如果真的对这小寡妇感兴趣，那小寡妇又上赶着想到这儿来做事儿。这地方原本就是他的，他又是齐州人，这上手就太快了。
0: 您的意思是，老板是想把池春堂交给这寡妇管？
1: 没准还真是这样。
0: 那绝对不行啊！所以，我们必须想点狠招，让那小寡妇在这齐州地界待不下去。明白。
3: 接下来，我们要抽出今天的大奖。
4: 价值1元的代金券，好，质量和效果一样吗？
5: 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味道不一样。
6: 大少奶奶，哎，
5: 向沙碗该补货了，六味丹也没了，还有几个药的库存也得调一下。
6: 啊，好，知道了。
7: 大少奶奶，哎，
4: 料记得货送到了，他们还另外加了三单。
6: 好，放这儿吧。
7: 没事。
6: 张老板的货好了，
7: 哎，
6: 柱子，
7: 哎，来，
6: 你去送一下去。
7: 那后院那边怎么办？
6: 小林的抽完奖让他去。
7: 行。
6: 哎，掌柜的，有虎骨膏吗？
4: 您稍等。
8: 小江，哎，
7: 大少奶奶，
8: 哎，
4: 咱们真该请人了，我都忙不过来了。
8: 可说呢，我先过去了啊。
7: 哎，这可
8: 少华，等2天才有。妹啊，我跟娘来看看你。娘，我和你大哥呀，都挺惦记你的。前些日子呢，家里事情多，顾不过来，今儿刚空下来，我就跟娘说，咱们去看看少华吧。
4: 是，
9: 娘喝茶。
8: 找我有事儿啊？哎呀，听说，非得有事儿才能来吗？听说你这生意做得不错，
9: 还行。尤妹，你这就谦虚了。现在齐州城里啊，都知道华顺药铺的生意啊，那是好得不得了，马上就要超过这个守园药庄的池春堂了。
8: 少华，嗯，你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嗯，还得忙活这么大一个药铺，是够辛苦的。您
10: 慢走啊。哎，
8: 小王，哎，嫂子呢？您
7: 慢走。
8: 大少奶奶娘家人来了，在后院聊天呢。啊。哎呀，妹呀，你看你都憔悴了，真的，你看这小手。
10: 这都瘦了，辛苦是辛苦，但是我乐意。哎呀，那不行啊，那我们看在眼里，这心里难受啊，特别是娘。
8: 少华，我想着呢，你看你哥啊，他在家里边闲着也是闲着，要不让他上这儿来给你帮帮忙，啊？
10: 哎，对呀，娘这主意好。
8: 一来呢，你身边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亲人；二来呢，药铺嘛本来就是你大哥的老本行，他来了，你的生意啊只有更好，没有更差。
10: 那大哥来了能做什么呢？
8: 哎呦，那他能做的可多啦！我跟你说啊，抛头露面的事儿你都可以交给他，管人管账管事儿他都行。少华一句话，你哥来了，你啥事儿都不用管，你回家去啊，带轩轩、小青福，多好！
10: 你的意思？

0: 此事，把华顺药铺交给我大哥打理。对呀，让你大哥做牛做马，你在家享清福，那个当甩手掌柜。我大哥也是这意思。他没直说，但是夫妻嘛，他心里想啥，我知道的。那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哎呀，那你说嘛，要怎么样才好？ 这华顺药铺，请问你们出过一分一毫的本金吗？好，就算家里没有钱，那出力总是可以的吧？请问你们出过一分的力吗？不出钱，不出力也就算了，连句话都没有。现在我把这华顺药铺开起来了，生意走上正轨，你们来打我主意来了，当我傻呀？
1: 妹，你这话说的，那不是之前不知道吗？这不刚知道了，就想让你大哥来帮帮你吗？
0: 不用你们帮，我自己的生意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回吧。
1: 别，妹，我话没说完呢。如果说你要想自己打理这个华顺药铺，那还是可以商量的。
0: 我自己的事儿。
1: 我凭什么跟你们商量啊？哎，韶华，我跟你说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你说你再能干，你能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吗？不能吧？你还是得请人，是不是？与其让外人挣那份钱，不如让你哥挣。再说了，那外人始终能给你一条心吗？人心隔肚皮，少忠可不一样啊，他是你亲哥。
2: 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1: 韶华，娘就跟你这么说吧，自从咱们家那池春堂卖了以后，你大哥他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事儿做，现在就是整天在家里边混吃昏睡的，你说要这么下去，他这个人就废了，你就帮帮他，行吗？啊，
3: 韶华，其实吧，我刚才说。 给你帮忙，那哎呀，那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想求你帮帮你大哥，啊，成吗？
0: 你们让我再想想。

0: 喝茶啊。
1: 我不喝，喝水我现在都嘶哑。哎，姐，听说老大家的在镇上开了个药铺，生意还挺好的哈。
0: 是，
1: 赚了不少钱吧？
0: 我不知道。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老大家那性子，你哎呀，我根本管不了他。
1: 他性子再大，你是他娘，你是轩轩的奶奶，你是这一家之主。
0: 是啊，我知道我是一家之主，可是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
1: 你管钱你会吧？
2: 娘，你来了，吃饭了吗？
1: 吃过了，我刚跟你娘吃过了。
0: 稳着点儿。药铺那生意今天怎么样？
2: 人还挺多的，今天嫂子他娘还有他娘家嫂子都来了。
0: 他不是说跟他娘家人断绝关系吗？
2: 没有啊，我看见他们手拉着手说话呢。
0: 这是又好上了？
2: 不知道。娘，我先去忙了。去。
1: 姐，我觉着呀，你还是要把这钱看紧喽，别让别人都搬回娘家去了。
0: 那药铺上的生意都是他管着，他要是把那钱都搬他娘家去，我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你要真想管这个钱，肯定有办法。

0: 哎，下来，
1: 回来了。
0: 哎呦，
2: 老二家的，把那个馒头还有那汤热一下，一会儿赶紧给你嫂子端过来。

0: 老大家的
1: 啊，
0: 你瞧你这身衣服，你还是过门的时候那会儿做的吧？旧的都不成样子了。我跟裁缝说了，明天让他给你做两身新的。
1: 哦，不用娘，我这个还能穿呢。
0: 你现在是在外面做事情的人，你穿的体面，我们陈家就脸上有面子，顺手再给萱萱做两套新的。
2: 是要过年了吗？
0: 你就知道过年。哎，萱萱，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娘说呢吗？
2: 娘，你不要太辛苦，每天早点回家多陪陪萱萱。
3: 哦，可是娘必须要等到药铺关门了才能回家呀。
2: 那你可以多请几个人呀，我觉得送表叔就挺好的。
1: 娘，您教的吧。
0: 宋二姨今天来了，她那个意思啊，想让你啊给你宋表弟在药铺里啊找个事儿做。
4: 娘，娘，娘。
0: 二顺，
4: 娘，我回来了。
5: 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6: 老板，

0: 两间药铺啊，都没了，都没了！你都干什么了你啊？干什么了？
1: 娘，我也不想这样，遇到骗子了。
0: 骗子？你不是说你没问题吗？啊？你不是说你爹留下的产业，你大哥留下的产业，你守得住吗？啊？
2: 你这是怎么就遇上骗子了？你气死我！你！
3: 奶奶别生气。
4: 本来好好的，都怪那些骗子，真是丧尽了天良啊！
5: 骗子呀，怎么就让你给遇上了呢？
6: 娘，二叔做错事了吗？
3: 炫，你记住了啊，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像他。
7: 记住了。
8: 炫，来过来，娘给你说一件娘今天特别丢人的事儿，来坐。我跟你说啊，哎呦，
9: 娘你打我吧，你打我，你打死我，娘你打我，你打我，打死我，娘，
10: 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1: 六十三，六九，五十四。
12: 看来大哥的生意版图比从前又扩张了不少。你要是再增长会更快，大哥手下强将如林，哪里差我这一个无名小卒啊？说这干嘛？哎，说正经的，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跟我一起去上海吧，正好，你在那儿待了这么多年，人脉肯定很广。你还是留学生啊，上阵，亲兄弟呀！ 你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
11: 我马上要去法兰西了。这次到北京，一是为了办理留学事宜，二来想在走之前见见娘，见见大哥，给你们告个别。
13: 法兰西。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
5: 刀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坡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8: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

0: 市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紧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紧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3: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4: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2: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5: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2: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6: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7: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8: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9: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8: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7: 邢台人，没闹钟。
8: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6: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侵攻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10: 明白。
11: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2: 全速前進。
13: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4: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袁将军，
11: 我叫陈燕萍。
12: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3: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0: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呀！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法兰西，去那儿干嘛？
1: 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0: 你还没。

0: 干够这个行当。
1: 那不是行当，那是我的事业。
0: 你的事业应该在这儿。
1: 只要国势危亡，政治黑暗，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现状没有改变，我就不会放弃。
0: 这么多年，你付出了这么多，家家回不去，亲人亲人见不到，你九死一生啊！啊，你为了什么？国家依然这么弱，社会依然这么乱，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1: 这次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最尊敬的几位朋友，在法兰西成立了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我要去加入他们。我相信，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救国良方。
0: 陆道弟，还是不肯回家是吧？
1: 家里有你，已经足够。国家富强，百姓安康，我就回家，专心辅佐大哥，伺候娘亲。
0: 说说吧，去法兰西需要多少钱？
1: 谢谢大哥，我自己还有一点积蓄，而且我们这次留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尽劳动者之志士，所以不需要钱了。
0: 大哥的话不听，大哥的钱也不用了。
1: 大哥，你为我做的已经太多太多了。
0: 你说这些干嘛？真拿你没办法。走吧，赶紧跟我回家。娘六年没见你了。

0: 老爷，大顺儿，娘想你们了。那不争气的二儿子，把药铺都给弄没了。你说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老爷。
1: 娘，早点睡吧。
2: 哪儿睡得着啊？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今儿怎么过，这以后也怎么过呗。
0: 话是这么说呀，这北京的药铺都没了。
1: 那华顺药铺不还在吗？您就别担心了。这以后呀，只要有我和轩轩的，就少不了您的。
0: 老大家的以后那可就真是要靠着你了。
1: 快起来吧，啊！
0: 老大家的，有个事儿啊。还得跟你说，
1: 您说吧。
0: 这二顺回来了，这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呀，总得做事干活啊。
3: 要不你在华顺药铺，你给他找个差事。
0: 这孩子没什么心眼儿，除了让人骗，就让人欺负。他要能跟着你，娘心里也踏实。

0: 娘，绝不可能！他可是大顺的亲弟弟，他现在这样，你看得下去吗？说话怎么说来着？长嫂如母啊！
1: 从他霸占陈继耀铺那天开始，我和他陈二顺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0: 这孩子干的事儿，我跟你说，他就是过分。我想起一回我就气，我就恨不得给他俩耳光子。
1: 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毕竟还是一家人呐。娘，因为跟大顺的缘分，我跟您是一家人，但我跟陈二顺不是。
0: 听娘一句劝，得饶人处且饶人。
1: 您是他亲娘，您愿意饶他，是您的事儿，我不是他娘，我不饶，我绝不饶。
0: 二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身的病，你可怜可怜他呀。他
1: 一身病是我做出来的吗？我为什么要可怜他？在我这儿，他一点都不可怜，他只有可恨。娘，
0: 老大家，你听我说，我没说完呢。你来我陈家，我可没求过你什么事儿。这回就当我求你，你帮一回二顺啊！
1: 娘，我告诉您，什么事儿，在我这儿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件事儿不行，而且以后这事儿您绝对不能再跟我提，知道吗？没事我就走了啊。
0: 老大家呢？就算是二顺不成，送表弟总成吧？你不能自己家人你一个都不用啊！这要让外人知道了，人家以为你存心，你跟我生分。
1: 但是娘，我也跟您说啊，这药铺里头现在有管账的了。宋表弟他来也行，但他只能当个伙计，行吗？
0: 行啊，行
1: 行啊啊，那行我就回去了啊。

0: 掌柜，对，那不是伙计吗？少华，你哥楚少忠以前可是池春堂的老板，你现在让我当掌柜，
1: 我觉得掌柜挺合适的。
0: 不合适。你要叫我来的话，我就只能当掌柜的。这掌柜有小玩了。那不是外人吗？啊，你宁愿让外人当掌柜的。 都不让亲哥哥当，
1: 哥，这可是两回事儿啊。那就对不起了。
0: 另请高明。掌柜也很重要啊。我丢不起那人。哎，你不让我当掌柜的也行。
1: 借我100大洋。
0: 100大洋？嗯。你要做什么用啊？我看中了一桩买卖，本钱还差100大洋。什么生意啊？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啊，肯定挣钱，挣了钱呢就还给你。那你不说，我也不能借啊。告诉你也无妨，我打算和王老板。
1: 一起去河南贩木头，哪个王老板？就是东村何家老大的朋友。
0: 木材生意，你懂吗？跟着跑一趟不就什么都懂了吗？大哥，这钱我还是不能借给你。少华，啊，这样也不行，是那样也不行。
1: 你消遣你哥呢？哎，
0: 不是，我是觉得，这生意啊，听上去它就不太牢靠。怎么不牢靠了？我明白了。自从我把池春堂给卖了以后，在你心里面，我就成了个不牢靠的人了，对吗？
1: 哎，大哥，不是这样，大哥。

0: 娘，你嫂子那个饭呢？
1: 已经留好了。顺儿呢？还在睡觉呢。都什么时辰了，还在那睡觉？顺儿，二顺儿啊！
2: 喊什么呀？又不聋。真是。哎，
1: 筷子给他。给轩轩那碗呢？
2: 马上。
1: 没肉啊！打晌午的吃什么肉啊？哎，你干嘛去？
2: 太素了，咽不下去。
1: 还有肉吗？还有一碗，留着晚上吃的。你给他拿来。哦。
2: 来，来，轩轩吃。
1: 哎呀，快坐下，吃饭。
2: 娘，给我拿5块钱呗。
1: 要钱干嘛呀？
2: 我晚上请朋友吃饭，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1: 就你还做生意？哎呀，
2: 我不做生意，怎么东山再起啊？
1: 没钱。
2: 你那小木箱里不还有吗？
1: 那钱不能给你。哎呀，
2: 娘就5块钱，多了我也不要，就5块大洋，行吗？
1: 顺儿，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住，你怎么都行。
2: 唯独要钱，没有。哎呦喂，我的娘哎，娘，我知道你疼我，你对我最好了，娘。
1: 你给你二瓜子，给我滚！
2: 娘，我那些朋友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家只要愿意拉我一把，我就能再站起来。你相信我，我对天发誓。
1: 娘也发誓。
2: 我多一分钱都不能给你了，一分钱都没有，你先吃饭。你真不给啊？
1: 不给。你饭吃了。
2: 这饭我不吃了。我饿死我自己行吗？
1: 你没睁眼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的肉啊！哎呀，我的碗啊！
3: 来，小处，你多吃点儿。哎，过2天又要走了，出了门可没这么多好吃的了。哎，
4: 小叔，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3: 去法兰西。
4: 法兰西是哪儿啊？欧洲。哦，那什么时候走？
3: 我订了下月初3的船票。
4: 这不没几天了吗？哎呀，你这才回来几天呀，又要走。
3: 好不容易一家人聚齐了，又要分开。你不知道，你大哥，好男儿志在四方，说那些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娘，这杯酒我敬你，谢谢您能理解我。来。
4: 小初，娘还有一句话对你说。
3: 你说。我记得有一句古话：魂牵梦绕慈母心。
4: 你一个人在外面，千万千万要保护好自己。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娘是真活不了了。
3: 娘，您放心，我一定珍惜自己的生命。
4: 大哥，大嫂，这杯酒我敬你们，谢谢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替我尽孝。好，那我也谢谢你，谢谢你替我爱国。
1: 小叔，此去法兰西，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3: 哎，
4: 快坐。 吃吧，吃吧，啊！快，大家都吃，都吃点儿啊！
1: 哎，
4: 小叔，快尝尝这卤煮鸡，专门从齐州带回来的，外面可是吃不到的。
1: 哎，现在这齐州。

0: 还是那么热闹吗？比从前更热闹了。哦，那永顺和的戏班子还在唱吗？哎，
1: 早搬走了。现在那地方开了家药铺。
0: 药铺？说起那家药铺，娘，你还记得前几年时兴的玉蓉粉吗？记得呀。那药铺就是当年卖玉蓉粉的陈家大少奶奶开的。
2: 哟，他们一家不是都在北京做生意吗？
3: 听说他男人死了，他就回齐州开药铺去了。这个女人可真能干呐！是啊，是池春堂楚家的女儿。慢点吃。双喜，
4: 哎，以后半夜警醒一点啊，别客人敲了半天门都不带开的。
3: 您放心吧，大少奶奶。
2: 走了啊！好嘞。
5: 他什么时候走的？
1: 天还没亮就走了，说是去齐州看看老朋友。对，还留了一封信。嗯。

这个下厨。

0: 是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啊。我听说你的事了。
1: 那边有我的药铺，我做生意了。你终于做到了，还得谢谢你曾经对我的鼓励。
0: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1: 把生意做好吧，多多挣钱，把我的女儿萱萱养育成才，照顾好大顺的娘。
0: 那就好。你呢？还好吧？一如既往。
1: 那你之后怎么打算？我过几天就要去法兰西了。
0: 祝你一路顺风。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女儿还在等着我。
1: 好。

0: 走，我们去祈福。
1: 哎，女人是不能走正门的。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男尊女卑那一套？跟我来。
1: 去哪儿啊？不行。
0: 哎呀，别怕。

0: 原来从药王庙的正门走进来，是这种感觉。谢谢你。不用谢我，现在是民国了，就应该男女平等。
1: 男女平等？
0: 对啊。所有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都可以做；所有男人有的权利，女人也应该同样享受。我要开药铺，所以就是说。
1: 我也可以开药铺，可以做生意，可以重振我们家的池春堂，对吗？当然可以。那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夏园了。夏园不算什么，在齐州，可能夏园数一数二。但如果你走出齐州，走出中国，如果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0: 你就会发现，夏园其实什么都不算。
1: 外面的世界。
0: 少华，以你的聪明和胆识，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一定能做大事。
1: 嗯，那我也能做大事。
0: 我还有点事情，得先走了。
1: 哎，那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
0: 能。

0: 老二家的跟着，快点！奶奶，娟，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那个字帖临摹完。
1: 哎，轩轩真棒！走了，娘我走了。哎。
2: 宋平，饭呢？你在等我？昨天半夜，我就在这里等着了。 我回齐州，也是为你。什么事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这6年来，我一直带着这个哨子。 也一直没有忘记你，
3: 小初，你。如果陈大春还在世，我绝不打扰。但现在，陈大春已经不在了，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
2: 6年前，你说今生到此为止，我尊重你的选择。6年后的今天，我想说的是，今生让我们重新开始吧。韶华。
3: 夏初，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楚少华了。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从前那个楚少华。
2: 我嫁过人，还生了孩子。不管你嫁过多少次，生过多少个孩子，你就是你，我想要的你。夏初。
3: 你大哥是夏元，你是枫桥夏家的二公子，而我呢，我是陈大顺的未亡人，娘家落魄的寡妇，5岁孩子的母亲，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寡妇，谁的母亲，你娘家怎样，我唯一在乎的一件事，就是你。
2: 为什么是我？
3: 因为我们是同类。
2: 在我牵着你的手，穿过那扇女人进入的大门的那一刻，
3: 我们是同类。这件事情就已经刻在骨子里了。我们是同类，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牵绊。你我现在都是单身，
2: 我还有别的歌舍不下的。
3: 是女儿吗？我们当然要带她一起去。
2: 不止。
3: 还有什么？
4: 表嫂，表嫂。
5: 刘总，大事不好了，要不出事了。啊！都给评评理啊！我哪有错问杨洋头疼？这个这华顺要不能要去？大嫂，这种话不能乱说啊！据你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
4: 哎哎，大家快来看呐，华顺要铺卖假药啊！
6: 哎，你可别乱说啊，这没有的事儿。
4: 话不能乱说啊，这是你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2: 如果是我们华顺的事情，我们负责；如果不是，我们也不能白受冤枉。哎，
7: 大家都来看呐，华顺要不卖假药了！
8: 大家奶奶，
2: 怎么回事？今天一开门就这样了，非说是咱们要吃的，我说我要检查，他不让；我说给他请大夫，他也不让；他就在这闹呢。
8: 你们上警察去吧，你们还打人！
7: 打人！
8: 打人！
7: 打人！
8: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7: 我想怎么样？这人在这躺着呢呀，你看不见吗？
8: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必须赔我1万个大洋，少一个字都不行！哎，
3: 怎么可能？不许冤枉我们！不赔，我们就砸了你们的药铺！
8: 你们想干嘛？
3: 你们谁敢砸药铺？
0: 我尽量就跟谁拼命！哎呀，我的男人呐，这要是没了你，我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1: 他男人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0: 小江，闭嘴！这位大姐，对不住啊，昨天我们药铺伙计在配药的时候。 一时疏忽，搞混了几味药，所以才导致你男人现在这样的症状。这就是他解决的，那你这就认了吧。做错了当然要认，不过你也不用着急。我看你男人现在症状挺严重的，咱们救人要紧。我这儿呢有特效药，一旦服下，他的病立马痊愈。小王。
3: 麻烦你去取5000五毒草过来。
4: 五毒草，
0: 快去！
4: 哎，您要不要搞错呀？五毒草可是剧毒啊，寻常人只要服下1000，
3: 这不是毒药？
4: 就得立刻毙命啊！
0: 是啊，这位大哥，你有所不知，正常人沾上五毒草，那确实是要丢了性命，但是这吃混了药的人服下五毒草却能救命，这就是所谓的以毒攻毒。
5: 大少奶奶，好，这。
0: 哎，等等，你当着大家伙面说清楚啊！这我男人要是吃了你的药，当着好不了，你怎么说呀？他如果吃了好不了，我以命抵命。这份他吃，如果有什么意外，这份我吃。
5: 你这算了，
0: 不能算了，救人要紧。小王，把人摁住。 不治了，不治了！哎，不用治了，我哎，没事，救人命胜造七级浮屠。
6: 帮忙，
0: 帮忙，
6: 摁住腿，
0: 张腿，张开，
6: 我好了，
0: 真的好了，
6: 真好了，啥事没有？走走走，
0: 快走啊！小王，把这收好了。
2: 别让人误服了。哎，柱子，哎，把这儿都收拾好。
7: 好嘞。
2: 小宋，嫂子，拿点茶水过来。好。刚才大家看了半天热闹，都口渴了。小江，哎，跟受到惊扰的客人们说，今天我们的药价全部九折。好。好。让你牵绊的。
7: 除了女儿，还有这一番事业吧。夏先生，您跟我进来吧。
2: 好了好了，
7: 大伙都散了吧，散了吧。
2: 各位乡亲，
7: 我们大少奶奶为了感谢你们，今天九折。疼。你怕疼，
2: 还帮我挡了一下。更怕你疼。 少华，其实一切都不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你喜欢做生意，那你更应该跟我去法兰西。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学院，你可以在那里学法律、学会计，还有管理、营销、市场。待你学成之后，你可以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我相信去了法兰西之后。
0: 你的眼界可以打得更开，生意可以做得更大。柱子，哎，
2: 大少奶奶，送夏先生出去。夏先生，请。少华，要做就做大生意，实业兴邦。
8: 那也是国之大事。
9: 夏初回来了，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8: 夏老板都没跟您说？
9: 哦，你先明白，这个夏初为什么要拦着咱们的人呢？
8: 这我哪知道啊？今天在现场。
1: 要不是他死乞白咧的护着那寡妇，我肯定把药铺砸得稀巴烂。这就奇怪了。说这个夏初，他不是对药材生意不感兴趣吗？你像前些年，那个夏老板苦口婆心的催夏初回来，夏初是一心搞革命，就是不回家。
3: 兴许是改主意了呗，那搞革命能有搞钱说法，
1: 那是搞钱当然舒服啊。你先坐。你说，夏初这次回来，是真的要帮他哥哥谈生意？哦，我明白了。你想啊，朱宽。 这哥俩，谁对那个小寡妇感兴趣？他们现在已经把小寡妇当成自己人了，所以夏初才会玩命的挺那个小寡妇，对不对？
3: 难道是要用那寡妇取代你？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卸磨杀驴。
4: 那要真这样的话，那咱就不干了。
1: 呸！怎么不干？我现在只要一走。
3: 夏老板一定得查账，这些年咱们搞钱的那些事儿，这能查吗？账啊，
1: 怎么太难了？这事如果传出去，这个齐州城，谁敢用咱们呢？那怎么办？他不仁我不义，我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我呢？
5: 就让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他手里没了抓手，他不还得用我吗？对，有道理。来来来来，好，一不要你又来，二不要你愁。 三不要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话都。
3: 梁老板。

0: 杨老板，挺有雅兴啊，连吃带喝的，还唱着小曲儿。坐吧，坐吧。你们三个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啊，明儿我安排车送你们回山西。
1: 谢谢杨管事。少
0: 喝点酒，明儿还得干活呢。
1: 不多不多，就解解乏。
2: 你慢着，哎，今儿去华顺药铺闹事儿，反而闹了个没趣的，就是你了。哎，
3: 别提了，就为这事儿，粮管室把我们几个狠狠的臭骂了一顿。
2: 你们去华顺药铺闹事儿啊，简直是不知死活！
3: 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连土匪二秃子当年都栽在了陈家大少奶奶的手下，就你们呐，不是他对手。
5: 哟，掌柜的来了。
4: 哎。
5: 哟，西恩小姐也来了。
4: 叫关大夫。
6: 关大夫。
5: 哎，
4: 他昨晚受了风，我就说今天带他来，请您看看。
5: 好，薛小姐，来坐这儿。哎，来，把手放上。哎，我给你看看啊。
7: 萱萱，听关大夫的话，好不好？
8: 好的。
7: 哎，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5: 好。
8: 王大哥，
5: 嗯，
8: 谢家老爷和许家少奶奶的药都煎好了。
5: 嗯，好嘞。
7: 柱子，
5: 哎，送药。
7: 镇北张家和枫桥李家的药我还没送完呢。
5: 要不你，我这炉上还有八副药没煎呢，这药现在离不开人啊。
4: 这药我去送吧。
5: 哦哦，哎，大少奶奶您辛苦。
4: 是谢家老爷。
5: 哦，跟许家少奶奶。
4: 好。

0: 您来了，来，这药啊，一定要趁热喝啊。有劳大少奶奶，
1: 应该的。哎，大少奶奶，哎，拿好，去抓药吧。
2: 谢谢大夫。啊，
0: 关大夫，轩轩呢？啊，
3: 掌柜的。
0: 哎，
3: 轩轩在后院呢。嗯，
0: 轩轩呢，没什么大碍，就是感染了风寒。
3: 嗯，
0: 我给他开了两副药。 吃完就应该没事了，不过这两天啊，需要注意，千万别在和风着凉了。
3: 好，谢谢您啊，关大夫。啊

0: mother.
1: 好棒啊，萱萱！
0: 娘，我会唱英文歌了。
2: 你唱的真好。
0: 我还会说英语呢。
2: 是吗
0: ？Come 是过来 ，Go 是走。
1: Yes。
0: Yes 是是的。
1: No,
0: no 是不是？
1: 还有呢
0: ？Mommy, I love you。妈妈，我爱你。夏叔叔还送了我这个，这是地球，我们就住在地球上。这是月亮，月亮围绕着地球转。这是太阳，地球带着月亮围绕着太阳转。地球还有好多小伙伴呢。
2: 这些都是你画的。
1: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过一本讲天文的儿童画册，特别长见识，就凭着记忆画了一本给萱萱。

0: 画得真好！我发现，我们萱萱真的特别聪明，不管是什么，跟萱萱讲一遍，萱萱就全记住了，是不是？是，她九九表都已经背下来了，还学会了很多字。
1: 但我觉得这些还不够，萱萱应该接受更系统的教育。

0: 感受更多元的文明，领略更开阔的世界。少华，你跟轩轩都不应该被局限在华顺药铺，被局限在齐州。你跟轩轩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你想去法兰西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轮较强降水过程即将在我省展开。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呢有中到大雨。明天雨势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明天下午到十二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呢将会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部分地区降水量将会达到150毫米到350毫米之间，邢台、邯郸个别地点呢可能超过400毫米。那山区呢以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低洼地区呢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同时呢，提醒有计划去旅行和露营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近期呢，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那在降雨的作用下呢，热劲儿也能缓缓了。到了后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30度以下。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35到23度。西柏坡多云，29到22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阴，31到23度。坪山、腾龙山多云，29到22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25到1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迹小到清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7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5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9.8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8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8度，浪高0.5米。感谢关注天气。
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

0: 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水的记忆有多深？运河的柔波记得。这里是被运河水滋养的城市，这里是《诗经》传颂的故地，这里有纪晓岚、张之洞扁鹊的千古传奇。如果你问我水的记忆有多广，渤海的陆涛之岛。 镇海吼的故事源于千年前的一只铁狮。黄骅港里藏着一座城，西波斩浪的命运。这就是我的家乡，河海狮城，文武沧州。它以武术之名。 杂技之魂响彻神州，他将蒹葭苍苍的诗意揉进南大港湿地，写就绿的传奇。他让老街巷与旧厂房焕新别变，成打卡圣地。 一座名城，一方水土，万千故事。沧海之舟，邀您共赴倾城之约。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河海诗城，文武沧州。 沧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蜿蜒腹地，坐拥渤海湾百里黄金海岸，河海交汇的天赋孕育出这片土地的灵秀与豪迈。运河之上，文的风雅，武的苍劲，交融璀璨。沧州在水的滋养中写尽古今风流。

0: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说起家乡，总绕不开这条穿城而过的大运河。沧州段大运河全长216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最长的河段。它更像一册流动的史书，记载着一座城的千年风华。
1: 翻开这册史书，第一页就写在1800多年前。大运河沧州段始于东汉末年曹操开凿疏通的平鲁渠，从那时起，运河水便滋养着沧州大地，鱼盐漕粮随波流转，哺育出一座漕运兴盛、盐运繁荣的古城。但沧州段大运河不仅仅是千年历史的见证者，更凝结着中国人的治水智慧。
2: 运河有多长呢？它加上隋唐大运河，加上京杭大运河，加上浙东运河，3000多公里，也就是选最好的一些点段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3: 是
2: 我们沧州境内的连镇谢家坝就是其中之一。以前那个地方啊，河道的险滩很多，经常呢会决口。相传一个谢家乡绅，他呢就从南方购了很多的糯米，然后呢把糯米摊上灰土，摊上黄土，非常结实的把这个坝给夯筑起来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发生水患，这真是我们的中国智慧。
4: 运河的安澜成就了民生安乐与烟火寻常，更在舟楫往来中承载着南北交融的美食文化，酿就了独属于沧州的一城风味。

0: 你们知道为什么火锅鸡前面摆的这个牌子写着南北一家亲吗？
1: 我知道这个跟大运河有关系，
2: 因为我呢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大运河飘来紫禁城。紫禁城的建造，它的物料其实就是沿着大运河从南北各地源源不断运到京城。那么这个过程中夹带一些地方的特产，将南方北方的物资美食就交流起来了。大运河不仅是运输的物质之河，它也是文化之河。所以火锅鸡这道菜确实体现了南北一家亲，它是南北风味的交融。
0: 这个火锅鸡的诞生啊，确实像单老师说的，与大运河的漕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在清末民初，沧州清县刘河镇因为运河商贸繁荣，聚集了大量的南方官兵还有商人。为了适应南方人爱吃辣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厨师就把川渝火锅的麻辣鲜香与这个北方大锅炖鸡的这个美味就给它融合了，所以就形成了南北一家亲的沧州特有的火锅鸡。

0: 我觉得它就很有嚼头，
1: 多嚼一会儿，能嚼出那种甜丝丝的味道。
2: 它的特殊的材料旱碱麦，抗旱、耐盐碱，所以它才能在我们的盐碱地里生长。
3: 河北省的盐碱地的面积呢约为570万亩，沧州呢就占了408万亩。有一句谚语啊，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收碱嘎巴。碱嘎巴就是那个盐碱地。那会儿麦子的产量是很低的，但是我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改造盐碱地。习近平总书记呢就曾经到黄骅视察，就是站在那个旱碱麦田里，了解我们旱碱麦种植推广以及产业化的情况。
4: 为我们农户以后的这个亩产量和我们总省品种投资净收入多少，总书记很高兴。
5: 据我所知呢，在我们沧州盐碱地的改造做的就是非常好。2025年旱碱麦的亩产达到了280多公斤，应该说我们沧州对盐碱地的改造在全国是有示范作用的。
6: 这场盐碱地上的重生始于沧州重塑水土的智慧，它以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为依托，在土肥水种等关键技术领域持续突破，暗管排盐洗去大地千年的苦涩，危险水灌溉为盐碱荒滩带来科学的馈赠，选育良种让碱麦19、碱麦20等自主研发品种在逆境中扎根，撑起丰收的希望，沉淀成独特的醇香。

麦商四溢，晕开了丰收的涟漪。沧州不仅用科技破解了盐碱的桎梏，更用产业链串起。

0: 田野间的希望。这里既有青县大司马品牌畅销京津冀的口碑，蔬菜宴香飘四方的盛名，又有沧县用枣香铺满致富路，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红枣交易市场的风迹。当丰饶的馈赠从土地延伸至厂房，管道装备如钢铁巨龙蜿蜒伸展，中国铸造之乡泊头淬火成金，明珠商贸城汇聚四方物流人流，沧州织就了一幅货通南北、客迎天下的繁华图景。在沧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激励中，不仅有工业的轰鸣脉动，农业的硕果盈枝，它更以时光为壤，悉心培育着属于自己的品牌火种。小洋人便是从这片沃野中破土而生的优质范本。他从青县的一间小厂房起步，怀揣着守护民生健康的朴素初心，将诚信务实的沧州底色融进产品，从本土滋味成长为全国知名品牌。
1: 小洋人是从1994年，也就是90年代初期我们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是从做小洋人儿童产品起家的，我们始终呢坚持入口的东西都得要自己先吃先喝再出厂。我说一定要以妈妈的标准来做产品。2024年，我们又走进了民生，发展汉碱麦，我们就自己建了个面粉厂。买麦子的时候，我们要求必须要是能发芽的麦子，因为胚芽啊，它是活性能量啊，油脂蛋白啊都在里面。这个面粉吃着那真是香啊。道德就是生产力，好人品出好产品，入口的东西来不得一点儿马虎。我们一直到现在还要坚持白毛巾标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毛巾擦下去它依然是白的，我们认为这是合格的。
0: 一方素白攥在掌心，便是几十年的光阴。它不是普通的布，是车间里的标尺，擦过机器的棱角，试过操作台的细纹，擦完了依旧是血色的白。
1: 小洋人呢发展到现在有32年了吧，一直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在做每一件事儿。沧州这块热土养育了我，我热爱沧州，我愿意把最健康的最放心的产品送给大家，让大家呢吃得健康，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把健康藏进时光，让安全成为日常，小洋人将30多年的匠心酿成温柔滋味，让中国味道从舌尖甜到心间。但沧州从不是冰冷的产业堆砌，而是让品牌有温度，让发展有质感，让每一个从本土生长起来的力量都能成为城市风华里最耀眼的光。
2: 运河的水流经沧州的厚土与长风，见证着一座城的蝶变与生长，也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文脉五韵。水波不争，文武相生。沧州的文是泊头火柴擦亮的时代侧影，是沧州烙子扭出的市井欢腾，是纪晓岚文化园里漫染的书香与诙谐，是千年诗经在河间筑起的文学高峰。沧州的舞是杂技里的惊险奇绝，一翻一跃连接世界舞台，是武术里的勇毅与气节，一招一式皆是燕赵风骨。
0: 沧州的水涤荡着家的味道，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循着大运河的柔波望去，坐落在沧州的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串联起了全国八省市1051项非遗瑰宝，成为大运河畔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国家级非遗集中展示地。在这里，不仅能看到苏绣银针的翩跹精巧，各地年画的多彩艳丽，更能感受到被千年时光雕刻的文武沧州。
1: 沧州不仅是武术之乡，更是杂技之乡，其中武术呢和杂技也成为了沧州的两项重要文化。面前是53个小面人，在线的便是沧州所流传的53个武术门派。全国流传的武术门派是129种，缘起和盛传于沧州的武术拳种就有53项之多。展板上方有八极拳、六合拳、披挂拳、形意拳、扎拳和燕青拳，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0: 那这个位置所看到的是标部喊仓的场景。那古代镖局呢，在押送货物的过程中是要喊镖的，报出自己的名号才能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但是来到沧州呢，就不能喊镖了，并且要将镖旗要么降半旗，要么藏起来，以示对沧州武术界的尊重。
1: 沧州武林的竞争力啊，不仅仅是在招式上，沧州的镖师始终以德行天下方能镖行天下为职业操守，所以呢，是从更深层次上赢得了武林同道的尊敬，所以才叫镖不喊仓。
2: 没错，沧州这个武林界的人士特别特别讲究的就是习武，要先修德。八极拳就有这样一个门规，他说不可持血气之勇欺负弱小，不可在国家用人之际畏缩不前。

从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向西北望去，便是一方浸润着千年墨香的土地——河间。这里有荆南第一府河间府署矗立其中，宋代名臣包拯曾在此任职理事。它不仅是国内唯一设有穿堂的地方衙署建筑，更成为礼制教化与廉政文化交融的实体见证。这里更是《诗经》选定的故乡。千年前，西汉大儒毛亨将

0: 石经带到了河间，并亲口传授给侄儿毛常。后河间王刘德聘请毛常为博士，在河间大地传唱石经。自此，千年雅言便扎根于此，而地处河间府署深处的诗经斋，则秉承千年诗韵，发出了诗意邀约。
1: 欢迎来到诗经的世界。

0: 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小院以前叫西书院，是这个知府和官员们读书学习的地方。但是我父亲呢，收集了很多的诗经古籍，也将近10000册了。我们河间市政府为了更好地宣传诗经文化，就把这个小院改成了诗经斋，一是用来展出这些展品，现在呢也成了我们当地的诗经爱好者组织诗经活动的一个基地。
1: 这些画面应该都跟诗经有关系。
0: 是的，这都是我们沧州美术协会组织多名的画家历经了1年多的时间画了100多幅以诗经为主题的插画，这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其实鹿鸣这首诗可以说就是一首迎宾曲，迎客诗。
2: 因为诗经本身就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艺术，最初还配有乐谱。
3: 是的，诗经最初就是唱出来的，诗经本来的样子就是歌诗。所以2006年我们的河间歌诗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

兵统招，市民不挑，君子适则事效。我有执酒，家必是宴饮。

0: 2003年，这里的诗经版本就已超过700种，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如今的沧州汇聚更多真本，让千年诗韵生生不息。
1: 这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净本，朱熹的诗集传。在元代的时候，朱熹的诗集传就已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教材了。这个本子它非常珍贵的一点呢，剔除了所有附加的东西，只还原了朱熹诗集传的原貌，所以称之为净本。这本书呢，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除了国家图书馆，只有存世在诗经斋这一册。这个诗经版本是法文、中文、拉丁文三文对照，
2: 三文对照的。它其实不止这个法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几十个国家都有出版。
3: 为了传承好诗经。

0: 文化，我们沧州涌现了一批行走在毛诗故里的传诗人，他们就是在解释《诗经》的原文本意，用《诗经》中的真善美浸润人，影响人。我们还有《诗经》植物园免费研学，让孩子们通过《诗经》里的植物了解传统文化。
1: 我想用一棵真草唤醒诗与远方。
2: 诗经的千年余香让我成了被诗经留在沧州的人。
3: 我希望把昔我往矣刻进三餐四季，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诗意。
4: 诗经的千年雅韵是沧州文脉绵长的生动序章，在这方水土所铺展的长卷上，沧州的文化遗产灿若星河，可见皮影的光晕里摇漾着古老传说。刻纸与竹刻艺术中雕琢着匠心独运的纹样，黄华麒麟舞动着国泰民安的祈愿，中医药文化薪火相传，守护百姓安康。京剧名家荀慧生的绝代风华在这里世代更续，愈合老酒的酿造记忆中氤氲着穿越时光的醇香，而五韵兴盛的千年风骨在薪火相传的淬炼中历久弥新。当2025年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锣声在吴桥敲响，时隔38年，这一国际盛会又回到了杂技之乡。杂技巡游沿街铺展，精彩纷呈，点燃了世界的热情与欢腾。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个顶尖节目齐聚东方杂技城，一座典雅大气的杂技殿堂，以环绕的舞台与穹顶，温柔托举凌空的胆魄，连接四海相通的友谊。在这里，千年不绝的民间技艺与世界前沿的舞台美学深情相拥，擦出了桥通天下、技连世界的创新火花，为东方杂技烙下了醒目的印记。

0: 强势跃动，绝技纷呈，惊艳了八方来客。溯源而上，是中国杂技跨越千年的璀璨长河。
1: 中国杂技有3600年的历史，吴桥是中国杂技的发源地，世界杂技的摇篮。1958年啊，在吴桥县的小马场村，就是挖掘的古墓里面，有一幅杂技的壁画，那个壁画上就有非常成熟的杂技表演节目。你比方说像蝎子顶、杜顶、倒立、抖空竹这些，可以说这是有证可查的吴桥杂技最早的证明。
0: 从唐代达至顶峰，到宋代走入民间，杂技将精粹的技艺与生存的智慧写进了千年的市井烟火，绽放着新的生机与活力。无论是六处户外场地复原北京天桥的喧嚣与天津三不管的市井气，还是四个特色院落让绝活在方寸间轮番上演，这场跨越时空的江湖再造，让千年记忆在这里生生不息。

0: 这真是温馨的一个小院儿，温馨的一家人。
1: 对，我特好奇，叔叔您是练什么项目的？
2: 我是武术出身。
0: 武术出身？
2: 哎，十几岁你练的飞擦。嗯，等到我这个过了五十以后，我这个飞擦练不动了，我就传给他。我那个时候就是练一把擦，那两把擦都没练。
1: 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练这么多呢？一定要超过父亲，为什么呢？
3: 一把叉我感觉还是不够完美，我有自己的这个追求，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其实我就想，如果说能把它逐步的再提高再升级的话，那会更好。
1: 这么多年在咱们这方小院，其实接待的游客我觉得可以用千万来计算。
4: 没问题。
0: 跟一家人聊天，我觉得无论老还是少，他们脸上洋溢的这种幸福和自信，让我想到了一个词，文化自信。啥叫文化自信呢？你首先得自己相信，
4: 对，
0: 自己热爱，嗯，你自己得相信自己从事的艺术是最好的，通过你的表演，通过你的解读，才有可能让外人觉得中国的这门技艺是好的，这叫文化自信。
5: 江湖文化成立是传统技艺的千年传承，而江湖大剧院则在声光迭起间勾勒出属于新时代的杂技美学，让古老的技艺在光影里焕发新的活力。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其实我们现在啊，不管是我们的杂技大世界景区也好，还是我们马上就要建成的吴桥欢乐城景区也好，还有我们这个二十届杂技节的开闭幕式的场馆也好，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建设呢融为一体，就是为了我们要打造吴桥的世界级的杂技主题乐园。
2: 一边是千年技艺的厚重传承，一边是连接世界的广阔舞台。沧州以杂技为桥，将一人一技的江湖淬炼成一城一夜的气象。他用杂技博物馆定格千载时光，用东方杂技城汇聚顶尖表演，用艺术学校点亮未来星火，用杂技欢乐城解锁文化全景式演绎，光影交错织就多元艺术盛宴，吸引八方来客。沧州在这场深度的文旅融合中，走出从技艺到产业、传承到创新的传奇。
3: 从千年文脉中走来的沧州，将刚柔并济的底色化作了向水而生的气魄。它用一条河孕育出文脉更续、百业兴旺的内生底气。用一座港拥抱世界，涌动起港通天下的澎湃动能。黄骅港宛如一座向海图强的工业灯塔，映照出沧州与时代共振的开阔航程。它不仅是雄安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全国最大的煤炭下水港，更随着美西集装箱航线的开通，成为河北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蓝色引擎。当创新的浪潮冲破盐碱荒滩的桎梏，港产城融合绘就着新的发展图景。

0: 港口驱动临港产业集聚，激发城市能级逐层跃升，一座港城共荣的沿海新城正绽放出璀璨的海洋之光。
1: 首先我给两位老师介绍一下黄骅港的情况。黄骅港呢，它分为煤炭、散货、综合、河口四个港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国能黄骅港务公司的347码头。以前的人们要是提及黄骅港呀，用一种颜色来形容，那都是黑色，觉得到处都是煤灰，连树都是黑的。但是现在两位老师您看看，真的不一样了，
2: 旧貌换新颜。
3: 黄骅港是沧州在116公里海岸线上写下的传奇。这片由古黄河泥沙沉积而成的淤泥质海岸，水浅滩阔，航道易淤，曾是公认的建港禁区。但黄骅港的建设者们填海造地，开创了淤泥粉沙质海岸建设深水大港的全球先例。他们用敢吃苦、敢创造的精神，将自然的劣势淬炼成发展的优势。如今的黄骅港以年吞吐量超3亿吨的实力，崛起为现代化国际枢纽，更完成了从大港到绿港的华丽蜕变。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国能黄骅港务公司的347翻车机房。这里啊，是咱们火车入港的第一站，叫翻车机房，就是翻卸火车煤炭的一个地方，被广大网友啊称作是网红打卡地，大型翻车现场。我们这个翻车机啊，采用的是 O 型翻车机系统，20秒一键启动，150秒翻卸4节重车，90分钟完成整个万吨大列的卸车工作，所以年卸车能力1亿吨。
3: 智能化翻车系统让卸煤效率逐步飞跃，而国能黄骅港务公司自主研发的本质长效溢沉技术则如隐形卫士，通过微米级水雾从源头上阻断粉尘扩散。昔日粉尘弥漫的翻车机房，如今已变成智能化作业的展示窗口。它是国能黄骅港务公司向心而行、向智发力的生动缩影，更彰显着北方能源大港的创新底气。作为世界上首个实现翻、堆、取、装全流程智能化的煤炭港口，黄骅港已经连续7年领跑北煤南运港口，助力河北煤炭下水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在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之外，这座年轻的港口还藏着煤港变煤港的惊喜。
1: 哇，这儿环境真好。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就是生态湖莲园，之前是一个闲置用地，后来新建的莲园跟河源加在一起，建筑面积到20多万平方米，蓄水能力30万立方。
4: 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态的工业的一个旅游景区，这些都是长江的水，
5: 这个水是我们的船从长江里运过来的。
4: 对，黄骅港是我们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港。我们会有定期的从长江空载来黄骅港装载的这个船舶，和我们带来的是水。
6: 这个水叫压舱水，对不对？
4: 对。
6: 因为船是不可以空着回来的，所以必须要水压舱。然后我觉得我们聪明的地方就是把这个压舱水利用起来了。
4: 地处黄骅港这个地区，它是一个盐碱的一个贫瘠地区。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良好的水源，不仅能够给我们供给水源，而且能把我们的土壤的生态的水平做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黄骅港真是绿树成荫，而且能有非常好的生态。
1: 我们这儿是全国煤港当中首家的3A级工业旅游景区呢，
5: 也就是说我们这儿真正实现了绿色循环。
6: 我今天来到黄骅港，就是不断地在打破我对一个煤炭港口的刻板印象。我们现在就像在一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大公园一样，这种

0: 水和我们河对面的这种钢筋铁骨的现代工业相映成趣，这种和谐共生的感觉让我发自内心的感慨，就是我们黄骅港的美貌来自于它的智慧。
1: 渤海湾畔，黄骅港四大港区渐次铺展，煤炭港区从煤尘飞扬蝶变零碳先锋，散货港区在智能机械的舞动中实现华丽转身，综合港区以织密的国际航线化作眺望世界的海上之窗，河口港区东渡码头则将盐碱荒滩蜕变为沧海景观。这片海岸正以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的昂首之姿，引领沧州驶向繁荣与希望。
2: 我们公司主打绿色智能生产，临近港口，原料和产品进出特别方便，节省了物流成本。反过来，我们大量的原料和成品进出港，又给港口带来了稳定的收益。这种港口加工厂的模式，真正实现了港产联动。
3: 我们基地呢，离黄港最近的码头呢，只有1公里，大幅提升了货物出海的时效。其中，美西的快线可以实现16天直达洛杉矶，依托覆盖全球的航线网络和多式联运体系，实现了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
1: 港产城协同聚力，渤海新区加速崛起，终结产业园区承载开放基因。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架起国际务实合作的桥梁。国家级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化工产业汇聚城市，产业格局持续向新。陆海联动，产城融合，沧州向海图强的浪潮奔涌不息。
4: 一水连古今，一脉通山海，沧州用水贯穿起一座城的历史与未来，更以自然的底色描摹出生态宜居的幸福轮廓。水的灵动，风的雀跃，鸟的翩跹，涤荡出南大港湿地的绿意盎然。作为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南大港湿地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幸福驿站，更是华北平原的天然氧吧。但是美远不足以定义这里，它更让我们看到了双宜之城沧州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温柔坚守。
1: 南大港湿地是华北地区保持最完好的原生态湿地，每年吸引10余万只候鸟在此南来北往。单是记录到的鸟类就多达272种，它们与这里的昆虫、鱼类和植物共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生态图景。
5: 保护候鸟，首先要保护它的栖息地。
6: 南大港湿地能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得益于它保护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全世界的迁徙候鸟有很多种，整个光我们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就有250多种，5000多万只。南大港湿地所在的黄渤海沿岸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域，这条迁徙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南大港湿地作为这条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栖息地，它有着很多物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湿地环境。
7: 我们现在为什么对这个世界遗产这么重视？保护它、传承它的这个重要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
8: 对于自然遗产来说，那个它记载亿万年地球演变的过程，那么文化遗产呢，又 记载着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足迹，它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它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7: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8: 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就是要通过它们来把这些珍贵的文化和自然产保留下来，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1: 沧州将对大自然的珍视与保护申请镌刻在南大岗湿地，它以一方沃土涵养万物，静待万千候鸟如约而至。鸟浪的每一次翻滚与舒展，都是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浪漫。
0: 每年的二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十月上旬至十二月中旬的这个时间段呢，会迎来观鸟的旺季。其实除了这些候鸟，南大岗湿地还让不少鸟儿变成了留鸟留了下来啊。比如说这个白皮鹭，它呢作为一种候鸟啊，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它40多个巢。啊，南大岗湿地呢现在啊就成为了白皮鹭的重要繁殖地之一。
6: 这是一个长期自然演化或者说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环境好了，它会吸引很多鸟过来。
0: 近些年呢，南大岗湿地呢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修复项目。2020年到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实施了对这个湿地北部的退氧还湿，通过微地形整理、滩面营造、生态化的改造呢，成功的修复了108.8公顷的这个湿地生态，啊，而且呢，这个项目呢入选了2023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
1: 当鸟群在芦苇荡间翩跹起舞，生态宜居的画卷正在湿地景区温暖延伸。骑行路上，携着草木清风前行；露营地里，人与自然温柔相伴。
8: 哎呀，你们在大自然里面也载歌载舞又骑行，太幸福了！
9: 是的，
8: 这是最高的享受啊！
9: 对，啊，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啊，
10: 我们每天早晨就是从北门，然后到南门这一圈，
8: 一圈多少公里啊？
10: 60来里地吧。每天我们都上骑，
8: 所以你们身材都那么苗条哈。
10: 咱最起码很开心。啊，
8: 很开心，对。心情好最好，能分泌多巴胺，
6: 那真不错。对，
8: 有北京骑过来的吗？
10: 也有、哦，
11: 这么远，
10: 肯定有。
7: 站长呢，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使命，用脚步丈量世界遗产。
10: 是。
7: 在座诸位用骑行来传播世界遗产。哎呦。
1: 南大岗湿地是全球240余项世界自然遗产中一颗闪耀的生态明珠，它为迁飞的候鸟带来天然的庇护与及时的救助。当折翼的鸟儿从这里再次振翅升空，那清脆的啼鸣不仅是生机绽放的欢歌，更是人与自然

当生态画卷从乡野铺陈到街巷，当自然颜值美进烟火日常，锥心逐绿的沧州城

0: 园博园四季流转，每寸土地都写满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欢喜。沧州的街头巷陌，处处都彰显着一座宜居、任性、智慧之城的魅力。
1: 我们沧州呢，真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美丽的城市，
2: 了不起
1: 啊，了不起啊！你瞧，我们这个南川楼是吧，清风楼、朗吟楼，哎，这三个楼，你瞧，耸立在城市中心，它是一个城市历史的记忆。
2: 这些有形的建筑呢，它可感可知，
1: 可感可知，
2: 一下生动了、鲜活了啊！
1: 这样呢，我们城市才更有味道。年轻人、孩子们登上楼，看自己的城市，这种自豪感。自尊心我觉得就能够得到升级。
0: 三楼复建，依河相望，共同见证着诗城沧州的古今风华。始建于明代的南川楼，曾是盐运官吏与商贾的观景雅地，映刻着运河商贸繁荣的盛景。而清风楼的历史相传可追溯至近代，曾因一句暮云连海带，明月满沧州声名远扬。朗吟楼里既流传着吕洞宾饮沧酒而酣醉的传说，也留下了乾隆帝挥毫赋诗的佳话。这些镌刻着岁月印记的地标，静立运河之畔，属于沧州的焕新故事正被温柔续写。
3: 我是地地道的沧州人，近四十年吧，我用镜头记录了我们沧州的变化，也记录了沧州大运河的变化。就用一个词儿吧，日新月异。过去的小路现在变成宽阔的大路，过去的小空房变成了现在的高楼大厦。这几年呢，随着大运河的变化，大运河的水特别特别清凉，围着运河建了有公园，大运河公园、百事园，还有园博园。我们的沧州居民可以在运河边打拳练武、休息休闲，还有我们的南川老街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好多好多的游客。
4: 南川老街改造好了之后啊，我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邻里新地标，然后文化氛围也很浓厚，所以第一时间呢就选择把店开到了南川老街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据我了解，像我们这种文化艺术店近年来在沧州也不断出现，我觉得这个背后是整个城市的魅力在升华，从单纯的欣赏风景升级到了欣赏品读人文风味。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能来沧州亲自感受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温度。
0: 沧州，一座让居者自豪、来者依恋、闻者向往的城。烟火升腾处，是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的往来繁华。是一河三楼揽九曲，两岸双城客八方的盛景未央。

0: 这是哦，这是竹桃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您做你这个手艺，您做了多少年了？
3: 50年了。50年了。
2: 哎呦，我的天！
3: 啊，谢谢了，大姐。
4: 谢谢大姐。
1: 火锅鸡文化展览馆，在火锅鸡还有展览馆，
2: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文化就玩活了。
2: 您这是画的南川楼的夜景，
3: 我觉得这是他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候。
2: 沧州的街头巷陌，古韵金风鲜活交融。
5: 卖花嘞！
2: 文化艺术恣意生长，每一场相逢都是与一座城的浪漫约定。沧州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5: 大家好！
2: 这一次啊，回到家乡，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探索家乡，非常的激动。单老师啊，您多次来沧州，这一次有什么特别？

0: 你的感受？这次感受还很多的，因为我是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那么我们呢，过去呢，主要是文化遗产。这次呢，能够感受到南大岗湿地这样的世界自然美山，享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确实是一次美的旅程。如果说南大岗的那片湿地是现代沧州的一组健康的指标的话，那么。
1: 何间的《诗经斋》，便是沧州千年文脉的书房。说得太棒了！
2: 你看我去的地方啊，吴桥杂技城，我看到的是什么？惊险奇绝美的吴桥杂技，亲身的感受我们沧州上武的基因，
1: 真棒！夸着我的家乡，我心里那个美哟。
3: 那说到这个，我也特别想问问白老师，这些年呢，我们沧州的变化也非常的大。我相信回家了，您的感触一定特别深。
1: 我的家乡黄花岗，那是一个在盐碱滩上溅起的良岗，所以黄花人那种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出点名堂的那个劲儿，也让我感动。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崇文尚武的沧州人，才有了今天开放的繁华的沧州城。所以我想说呀，沧州不只是吸引京津冀的游客，在这里呀，我们也向海内外的朋友发出邀约：沧州约你来转转。

0: 一曲长歌唱醒了南川老街的人间烟火，满城风华伴着文工武运徐徐铺展。今天的沧州既容得下南拳北腿的豪迈江湖，也会得出南北丰容的热辣滚烫，既托起了向海图强的壮阔理想，也谱写着候鸟翩跹的生态诗行。河海诗城，文武沧州，邀您共赴一场诗意盎然的倾城之约。
1: 沧州古城镇长河，千古英雄泪满多，
2: 名色孤帆宿沧州，鱼灯点点映江流。
3: 沧州城外水连天，城内人家半种田。
4: 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
5: 哎，文武沧州嘛，有文有武。
6: 沧州是杂技之乡，武术之乡。
7: 沧州啊，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
8: 沧州人更多的是侠气、仗义。
9: 风景好，美食多，人好，人杰地灵。
10: 这里的好吃的特别好吃，
11: 推荐大家吃火锅鸡、
12: 炸老虎啦，羊肠子啦，南皮的窝窝头啦，
13: 梭子蟹、大对虾、大饼虾酱、黄花冬枣，还有脖头的大鸭梨。
12: 欢迎大家来我们沧州的盐山县，尝尝我们地道的老豆腐。
14: 这个城市我觉得幸福感很高，就是很有家的感觉。
15: 美丽河北，
16: 美丽河北，
17: 美丽河北，
18: 美丽河北，
19: 倾城之约，
7: 沧州约你来转转，
1: 沧州约你来转转，
16: 沧州约你来转转。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鞋柜的收纳区。那再往里走，我们

0: 爸，爸，我妈来了，爸，我进来了啊。苏大强，
1: 哎呦，听见我来了，事儿办的顺利吧？都解决了吧？
2: 解决什么呀？你那女儿现在连踪影都没有了，医院家里都没人，手机还关机，这不成心躲我们吗？
1: 哎呦，这个名誉，这是干什么呢？你说这还，这还玩失踪了啊？
2: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或者有没有他其他家的住址？赶紧给我们！
1: 我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址，我连他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以前要找他吧，我就是打电话，是吧，丽丽？丽丽可以作证啊。
2: 你是他爸，你连他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他连干什么工作的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有钱。
2: 哎呀，我不管，你想办法联系上他。
1: 亲家母，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呢，我无能为力呀，我。
2: 什么叫帮我们啊？啊，这是谁家的事儿啊？啊，苏大强，你把状况搞清楚好不好？你儿子在里面待了3天了啊，你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他要在里边真有个好歹，那大家责怪的也不是我们，而是你。找不找明月，救不救明成，你自己看着办吧，听见没有？
1: 我听倒是听见了，我
2: 想办法给他打电话，好不好？联系上他，快点，快点，打电话！
1: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丽丽，你妈吃饭没有？不行，我先给你妈买点吃的去。
3: 哦，我们都吃过了。
1: 真吃了？
2: 你快点啊！
1: 啊啊！

0: 这么香啊。
1: 来，给你熬的养生粥，还给你煎了两个鸡蛋。啊，昨天我打电话给阿奇了，请他帮我买点什么蔬菜啊、鱼啊、肉的，终于把你冰箱塞满了。嗯，哎，中午你要吃鱼还是排骨啊？
0: 随便。
1: 随便，那我就自由发挥了啊。
0: 好啊。
1: 你先吃啊，帮你打个果汁。

0: 看你了。
1: 我在想，要是你能一直帮我做饭吃就好了。
2: 可以啊。
1: 你贵不贵啊？
3: 你付得起。
4: 打得通打不通我就不知道了啊。他有的时候接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咱们打打试试。

0: 你爸，接一下吧。嗯。
1: 喂，
2: 明玉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出院了？你说你这一身伤的，你别让爸担心呐。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医院？
2: 我刚才去看你了。医生说你昨天晚上就出院了。你说你这，你在哪儿呢？啊，你爸去看看你。
1: 您想看我呀，还是别人想看我呀？

0: 要没猜错的话，
1: 这电话也是别人逼着您打给我的吧？
2: 没有，不是，我真是去看你了。
3: 你要不你给我个地址，
2: 爸过去找你说说话。
1: 又想聊苏明成的事儿啊？行，我听听，今天又有什么新说法？
2: 明玉啊，你和明成都是亲兄妹。
3: 明成已经被关了三天了，受的苦也应该不少了。
2: 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你看他怪可怜的。
1: 您把事情搞颠倒了吧？啊，苏明成打了我，您该同情的是我，不是他。
2: 爸不是不同情你，啊，爸这不是也想去看看你吗？但你们毕竟是兄妹，你都关他这么长时间了，你气也该消了吧？
3: 你说你和你哥一家人这么闹，让外人知道了，那不是看咱们家笑话吗？明玉，
2: 爸说句不该说的话。做事不要太狠呐。
0: 我狠？
1: 我侥幸没被苏明成打死，那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
0: 那是因为我苏明玉命大，我
1: 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你们反而跑过来谴责我，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你躲起来了清静了，他们现在都来逼我。
3: 啊，我说我
2: 管不了你的事儿，他们都不信。我这血压还高，我哪受得了你们这么大事儿刺激啊？你不管明成死活，你还不管你爸了？
3: 明玉，我告诉你啊，
2: 你要是再不松口，你爸也得让你们折腾到医院去。
1: 爸，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真把我惹急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2: 明玉，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别让你爸这么为难。你说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和丽丽，还有青年母一块去看看你。
3: 他们还要向你当面赔礼道歉呢，啊，然后顺便咱们坐下把这事儿说。
4: 你干嘛提我们呢？你
2: 那都说到这份上了，能不提吗？不是青青母，你这话写的这太狠了，你
4: 这狠什么呀？狠什么呀？这是事实啊！我们为谁呀？啊，我们为谁呀？为谁呀？
1: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苏家人做事的风格。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苏明成要不要去坐牢。你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就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5: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几天家里打来电话，我帮你接吧。嗯，
1: 你就别趟这浑水，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我中午想吃鱼。
5: 这么突然？
1: 嗯，吃鱼。
5: 好，中午吃鱼。吃饱了？
1: 饱了。
5: 哎，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鸡蛋啊？啊？

0: 喂，又有什么指示啊？刘青，我改主意了，你今天就把宋明成放了吧。今天？哎，我没听错吧？你不是说10天吗？怎么就变了呢？
1: 我让你放就放，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确定吗？
0: 确定。
2: 你们是一家人，看来我说的话你是听进去了。行，
0: 我给老刘打个电话啊。
2: 对，
0: 你跟刘律师说，我们可以撤诉。不是，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对吧？
2: 听不懂我的话吗？
0: 好嘞，明白了。

0: 喂，朱莉，我可以撤诉。
1: 爸，
2: 嗯，
1: 妈，李天宇答应放明成了。
3: 啊？
2: 是吗？
1: 真的。
2: 哎呀，太好了。
1: 这明宇终于想通了，丽丽，你赶紧给他拨通电话，我得谢谢他。
2: 哎呀，电话就别打了，一会儿咱们买点东西，当面谢人家。
1: 你爸说的对，
0: 那行，你们赶紧去买东西啊。明宇跟我说，一个小时以后看守所门口见，我就先赶过去接明成了。
1: 别别别，咱们一块儿去。哎，老朱，快点快点换衣服，换衣服，快。
2: 好好好。
1: 哎呦，你几去啊？

0: 莉莉啊，啥事儿啊？
1: 明玉刚打电话过来说答应放明成了。
0: 真的？你确定吗？
2: 我确定，真的，我现在就去接明成。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爸刚才打的那个电话还是起作用的吧？啊，丽丽。哎呀，这个明玉呀，也是个讲理的人啊，他还是给他爸这个面子的嘛。
2: 是啊，爸，那我现在去接您啊。明玉说了，让我一定带着您一起去接明成。
0: 明玉真这么说的？
2: 啊。
0: 哎，丽丽啊，你就别回来接我了吧。
2: 不接您，这什么意思啊？您不去吗？
0: 既然放出来了，我就不去了啊！我把家里边收拾收拾，明成回来了也舒服点。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2: 好吧。
3: 丽丽，丽丽，走吧。
2: 啊，走。
0: 他回来了，我走，我走。

0: 你们谈吧。
1: 苏先生，根据我们的协议，只要你当众检讨，我们就撤诉。你开始吧。

0: 忏悔书，我怀着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向苏明玉表示诚恳的歉意。不论事情的对与错，不论苏明玉如何用言语侮辱我、诋毁我，我都不该动手打人。我感谢看守所的同志对我的教导，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1: 这就是你的道歉。
0: 那你还要怎样？
1: 我知道你会这么敷衍我。把这个念了。

0: 你要干什么？你想反悔吗？
1: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我不接受你这样没有诚意的道歉。你要想出去，就把这个念了；你要不想出去，我现在就去告诉朱莉，她不用等你回家了。
2: 苏先生，我们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和解，我们就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你自己做个选择。

0: 叫苏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
1: 继续。
0: 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父母的血汗钱。

0: 导致父母生活拮据，自己却挥霍无度。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还不以为耻，从未有一天尽到做哥哥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他。啊，我幼稚，我无知，自私，无耻。
1: 继续。

0: 愧对于父母的养育。
1: 愧对于亲人的期待，不配做一个儿子，不配做一个哥哥。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
0: 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
1: 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恶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感谢苏明玉宽宏大量，感谢他还给我留有一些自尊。没有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向他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苏小姐还满意吗？很好。我的当事人接受了你的道歉，并留视频作为证据。如果以后你再有过激的举动，我们仍然保留对你重新上诉的权利，并会把视频公之于众。

0: 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丽丽，别着急。明玉，阿姨真是要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
2: 是是是，明玉，你放心，明成出来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教育他。那什么，我们还买了一些营养品。
3: 不用了，谢谢叔阿姨。
0: 明玉，明玉，
4: 我去开车。
0: 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你能够改变主意放明成出来，谢谢你。
3: 我改变主意，不是因为你们劝我，是因为我不想再听你们劝我了。
1: 丽丽，快点！
2: 丽丽，

0: 程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的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反而一直做家里的寄生虫。
1: 喂，大嫂。
2: 喂，明月。哎，我听你大哥说爸给他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你把明成放出来了。
1: 是的。
2: 那你怎么样啊？我跟大哥都挺挂念你的。
3: 出院了。
2: 出院了？你现在能出院吗？
1: 幸亏出院了，要是还在医院，我这会儿还动不了呢。
2: 哦，那你还是得多注意休养啊。啊，明月，你现在方便吗？大哥想跟你说话。
3: 不用。
1: 我不想听他的教导，也麻烦你转告他，苏明成已经回家了，他就放心吧。
2: 啊，好。明月，我跟小咪可能不能再回苏州看你了，因为我们订了后天的飞机回美国。你自己以后一定要多保重，多休息，别太着急上班了。
1: 这次也送不了你们了，咱们下次再见好吗？
2: 嗯，好。
4: 哎，你怎么挂了呀？
2: 明玉不愿意跟你说话。
4: 不爱说就不说，他这个人呢，就是要强好面子，不想听我说这些安慰的话。哎，菲菲啊，通过这回这件事，你是不是看明白了？苏家离不开我这个老大，要不是我给明玉打电话，明玉能把明成放了？我爸亲自求到明玉的门上，他都没答应，所以这个家离不开我。
2: 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你的本事让明玉放的人，我更没看出来你出面就能管好你们苏家的事。
4: 怎么总给我泼冷水呢？
2: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我只是想让你清醒清醒。在你们苏家的问题上，别太自以为是了。
4: 行行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哎，你说明成把明玉打成那样了，到头来明玉还是把明成给放了，他得使多大的劲儿才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4: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嘛，还能怎么样呢？现在多好啊，明玉出院了，明成回家了，老爸也安心了，我这才能好好的去工作嘛，对不对？当然了，我最心疼的还是你。你说你跟宝宝回到美国该怎么生活呀？啊，
2: 勤俭持家呗。苏明哲，我跟你说清楚了啊，你们苏家那就是一滩浑水，别我一回去，你回到家里又老大一时膨胀，什么事儿都管，什么钱都花。我这次是看明白了，你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还有你妹妹，那办起事儿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对于你们苏家的事儿，你要管可得悠着点管。记住了。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爸，明成回来了。
1: 明成啊，把脏衣服脱了去洗洗啊。哎，就脱门外吧，去晦气。
0: 明成，明成，那个我，那行，你赶紧洗完澡就出来吃饭啊。妈，明成他已经去洗澡了，那咱们就给他做点好吃的。
2: 好啊，那我帮你，
1: 我去做。

小心。

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罪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要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给受害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0: 你为什么非得要录这个视频啊？今天人都放了，他也道歉，也泄恨了。你今天这么做，比他被判刑要去坐牢还狠。你现在觉得我办事很过分，还是向着他说话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就希望你洒脱一点，不要一直陷在这里面。你这样没完没了的看这个视频，这件事不会从你心里过的。
0: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过得去？我问你，怎么可能过得去？

0: 你真以为我这么做我就赢了吗？小时候苏明成打我，每次打完都赔礼道歉，那下次还打，而且他变本加厉，更加狠。
1: 小时候哪对兄弟不打架？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想买一本中考习题册，全班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因为我每一次找我妈要钱，我妈都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买那东西浪费。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明成想出去玩找我妈要钱，我妈偷偷的把钱给他了，但他得了便宜还卖乖，拿着钱找我来炫耀，我一气之下就把钱给撕碎了。苏明成就疯狂的打我，踩我，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我想打他但没力气，我只在他脸上挠了一刀。他打我的时候我妈正好下班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事后埋怨我，他说他打你是不对，但你不也还手了吗？你还把他脸挠破了。我妈的话让我绝望。那天我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到湖边呆坐了一晚上，当时想我还是去死吧，我要是死了我妈说不定还会难过，还会时常想起我。但我最终还是没勇气跳下去，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多余的人。从那以后，我表面上不怕苏明成，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深深的恐惧。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爆。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错，绝不是。你问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地看这个视频，那是因为我要克服对他的恐惧。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他送进牢里，哪怕他在里头只待一年，我也好歹能有一年消停的日子过。
2: 丽丽，嗯，去叫明成吃饭了。
3: 好，嗯，啊，辛苦了吧？嗯。老公，洗完了吗？洗完了，我把这换洗衣服给你啊。老公，饭菜都好了，出来吃饭吧。
2: 怎么了？不会晕在里边了吧？
3: 不能吧？明成，
4: 什么情况？
3: 老公，开门呀！哎，
4: 起来，起来，起来！我来把你放开。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里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8: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7: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8: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7: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豁免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8: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7: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库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8: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呀。
7: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1: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2: 我们要去哪里啊？
1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4: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1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14: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15: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16: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14: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14: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学的？
12: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17: 如果陈艳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12: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18: 林将军，
14: 我叫陈艳平。
17: 狐狸出现
11: 立即开始行动。
12: 毙了你，
14: 带走。
11: 山体美和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 眼睛好清晰呀、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

0: 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来来，快吃吧吃吧啊！凌晨啊，多吃点儿啊。
1: 老公，来，多吃一点，都是你最爱吃的，爸妈亲手为你做的。哎
0: 呀，凌晨啊，这次可真是虚惊一场。哼，你不知道啊，真是吓死我们了。多亏明玉宽宏大量，答应放你。
2: 明成，不是我说你，这一次的确是你错了，你要接受教训，以后遇到事情要冷静，不能这样冲动。再说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商量解决呢？啊？
3: 你岳父岳母说的对啊，明成啊，以后你可得长记性啊！啊，要不是我为你三番五次的求明玉，明玉也不可能放了他呀，不定判几年呢。
4: 别再说了，
3: 你给我站住！
4: 别再提苏明玉了，行不行？
5: 明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
1: 明成，
5: 你把人家明玉打了，人家不追究，咱不得感谢人家吗？你自己做了这么荒唐的事儿，不该反思反思自己吗？
4: 我是混蛋，我是王八蛋，你们不应该接我回来，谁让你们接我回来的？
5: 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你！自从你出了事儿，我们一家人就没睡过一个。

0: 嚎叫，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就连我都豁出我这张老脸。我
1: 谁让你豁出你这张老脸了？我让你们去求他了吗？我没有让你们去求他。
2: 混蛋，
1: 现在会是这样，我就应该死在牢里，我一辈子都不想出来，吃吧你们。
0: 亲爹，你光知道吃，你说句话呀你！
3: 你多吃点啊、哦！
4: 爸，我送送你们。妈，爸，爸，
5: 这个苏明成太让我失望了。自己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我们忙前忙后，还冲我们嚷嚷，什么玩意儿？
4: 爸，您别生气，明成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5: 不光是他，还有这苏大强，自己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不管不问，跟没事一样。嗨，我现在啊，算是明白了，只有这样的爹，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女。我现在啊，真后悔把女儿嫁进苏家。
4: 爸，
6: 行了，少说两句吧。丽丽，要不你还是跟我们回家住吧。苏家现在这样，我们怎么放心你待在这儿呢？
4: 妈，明成他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您知道的呀。那这一次就精神上面受太大刺激了，所以有点反常啊。爸，等他好了，我带他去跟你们道歉行不行？别生气了。
5: 丽丽啊，不管有什么事儿，记着给我们打电话啊。
6: 真不跟我们回去了？
4: 明成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得留下来照顾他，我不回去。
6: 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0: 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她真是你亲妹妹？
0: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明成，
0: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2: 明成，你干什么呢？
0: 丽丽，你帮我问吧，苏明玉是她亲生的吗？
2: 你疯了吧你！
1: 她真是我亲生的。
0: 她是你亲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她怎么对你了？她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0: 她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准备自杀的大湖吗？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都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了。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1: 等大水母，等大水母。
2: 老公，你在说什么呢？
1: 你知道等大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玉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苏明玉就是那只水母。
2: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别想了啊。
1: 我是猫科动物，他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0: 啊。

0: 别带我，
1: 没事，
0: 别带我，
1: 叔，叔，没事，没事。做梦了。

0: 我算了一下，爸平均每46分钟上一趟厕所，正常人晚上是不会上厕所的，肾虚者3到4回或5到6回，睡眠时间8小时，46分钟上一趟，那他一晚上至少得上10趟，这是有病啊，前列腺坏掉了，前列腺坏掉了就得去医院，我去给爸挂个号去。
1: 宗明成，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从回来以后一直在闹，你有完没完啊？你是不是给你全家添了多大的麻烦？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了，你还要继续闹下去是不是？好，你要再这样继续，我就真不管你了。
0: 你本来就不该管我，老婆。你说的对，我给家里添的麻烦太多了。

0: 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1: 别再说老婆，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怪我好不好？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玉，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0: 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我想让你好好的，老婆。我只有你了。
1: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0: 不胡说了，不胡说了。
1: 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0: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1: 你说的，你听我的。
0: 听你的，全听你的。
1: 那咱们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名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唱，咱们睡觉好不好？
0: 睡觉，睡觉。

天到。时间到。

0: 你干嘛去啊？
1: 上班去。
0: 上班？
2: 你昨晚不是没睡好觉吗？今天没去上班了，在家休息吧。
3: 哎呀，公司欠了一大堆的活，再不去的话，周姐会杀了我的。
4: 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跟他说你身体不舒服，给你请假。他说呢，让你在家再多休息几天。
3: 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啊？那我去买点菜好不好？
2: 行，你要实在想出去走走呢，就去吧。那你去买菜，多买条鱼呗，晚上我就给你吃。
3: 你给我做鱼吃，我买鲈鱼。
4: 行，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
3: 那我走了。嗯。

0: 哎哎，爸，不害怕，不害怕。我是想跟你道个歉，昨天晚上是我不好。
1: 没事没事。
0: 你想吃点什么？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就给你买菜啊。
1: 啊。

0: 他这是怎么了？爸，他就是想明白了，以后啊，咱都别再提那事了啊。爸，
1: 好，不提了，不提了。

0: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再敢找他麻烦，我真的会对你不客气。

0: 我跟你讲完，听到了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没事吧？啊，疼不疼？这不上次那个送饭的厨子吗？怎么打起来了？
1: 他是苏明玉的男朋友。
2: 回去再说。
3: 小事把明成打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还流着鼻血呢，幸好我下去的及时，要不然不知道打什么样了都。
3: 这都打哪儿了？伤着没有啊？啊？
0: 要是我不下去拦着呀，指不定打成伤成什么样呢。爸，这事儿您可得管管。
3: 你让爸管呀？哎呀，这爸怎么管呢？再说我看好像也没伤着哪儿啊。
0: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没伤着就不管了吗？你这要是以后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找上门来把他给打伤了怎么办？
3: 小石他不是这样的人呐，他不是这样的人呐。哎，再说明玉这他不是都同意了吗？放明成出来了，这怎么又？这明玉虽说是脾气大点，这明玉也不是这样人呢。
2: 他就不是人。他放我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2: 他给我录了一段视频。
0: 录什么视频啊？
2: 我们说好了，我要写一封悔过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放我。我写了，当我读完以后他不满意，然后他拿出来他替我写好的一份，上面全部都是侮辱我的话，并且录了视频。他说以后我要是再欺负他的话，就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去，那里边的话写得非常过分，如果放到网上，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3: 你这个名誉，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好歹明成也是他二哥呀。
0: 爸，您给明玉打电话。
3: 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0: 问问他录视频要干什么啊？您给他打，跟他说说。嗯，
3: 我打他也不会听的。
0: 那这事您也得管呀，您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
3: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哎呀。

0: 喂，爸，我是朱莉，
1: 有事吗？
0: 本来苏家的事儿，道理应该由爸来跟你说，但是爸他不敢跟你说。那好，就由我来传达给你。
1: 你说，
0: 苏明玉，我问你，你不是已经答应放你二哥出来了吗？你录那些视频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事情他应该很清楚啊，他没告诉你吗？
0: 他告诉我了呀，他说你录那个视频就是为了羞辱他，以后再用来毁了他，是这样吗？
1: 这是律师的建议，这是我对苏明成提出的合理补偿要求。
2: 整个过程也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
1: 合法、合情、合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很有问题，我现在要求你把视频删掉。
1: 这不可能。
0: 苏明玉，你知不知道你二哥出来以后在家里是怎么过的？他吃不好，睡不好，昨天晚上折腾一个晚上，我好不容易让他安静下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不好过，我就好过了吗？朱莉，麻烦你转告苏明成，视频在我手上，他以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0: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告诉你，苏明玉，
4: 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3: 你比我想象的还恶心。
4: 要不然你别让我再碰着你。
1: 朱莉，这就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2: 好，苏明玉，算你有本事，你录了视频是吧？
0: 行，这事儿我们认了。那我再问问你，你不是一个体面的人吗？啊，你叫人来打明成算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1: 谁打他了？
0: 还能有谁啊？你那个男朋友啊，一大早的跑上门来打他。
1: 你找苏明成了？朱莉，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0: 是你男朋友找上门来的。
1: 啊，那就是苏明成先动手的是吧？
2: 石天东被他打伤了，我还没退休呢。
1: 你们还恶人先告状？行了，你要再无理取闹，我现在就把视频发出去。
0: 这个苏明玉，这苏明玉太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了，太不要脸了。爸，你为什么不管管她呀？爸，
5: 给你添麻烦啊？
1: 没有。那以后别找疯子理论了，她下手没轻重。
5: 我就是要她以后不敢再欺负你啊。
1: 疼不疼？你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5: 没有啊，我说是你朋友，没说是男朋友。
1: 紧张什么呀你？啊，你干嘛不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5: 那我再去说一次。嗯，
1: 等一下。喂，师傅。
6: 他睡着呢。
1: 没有，起来了。
7: 那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让我白跑一趟。
1: 你回来了。
7: 你都成这个样子，我能不回来吗？
1: 哦，我真没什么事儿，我明天就能上班。
7: 不用，不用，不用。
6: 我打这个电话还是告诉你，在家好好休息。
7: 我给你放半个月的假。
1: 半个月的假？我没那么娇贵啊。
7: 这个，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别露面啊！公司的事情你交给我来处理。
6: 要是一露面，人家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答？现在公司里面人都在问
7: 你怎么回事，我能帮你拦着我都拦着，拦不住的，那你自己想办法。
6: 啊
1: 啊，行，好吧，谢谢师傅。
5: 半个月的假。
8: 半个月的假。
9: 我们去玩。
10: 去玩。

0: 我怎么管啊？叫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把视频删。我叫他，他能听我的？他是你女儿吗？
1: 是。
0: 我是你儿子吗？
1: 是。
0: 都是亲生的吗？
1: 啊。
0: 叫他回来，只有你能管。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你管不了，谁来管？丽丽，我大哥苏姓的人被苏明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1: 早就跟你说过，你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不也是？
0: 别听我妈，你不配听我妈。妈要在的话，我不会被欺负得这么惨。没人会欺负我。 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我会死。
2: 哎，佩佩，这个血怎么只有一只？没事，你放这，我待会儿找。啊，好。喂，爸。明哲，家里出大事儿了。
0: 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儿你慢慢说，出什么事儿了？明哲疯了，他说明玉录了他什么视频，要威胁他。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哎呀，这明成现在已经都疯了，他就缠着我闹，这丽丽也不管。这个家现在根本就不是个家了，我还怎么在这儿待着呀？
0: 不是，明玉录视频，他想干嘛呀？啊，他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呢。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就两条腿走路吧。他俩的事儿，你要是能管，你就管；管不了，你也别管了。你赶紧回来给爸买房，我搬出去一了百了，行不行啊？
0: 爸，你别怕啊，这个周末啊，我就往回赶。明成和明玉的事儿呢，我来处理，你千万别慌啊。
2: 不是啊。

明哲啊，你快帮帮你弟弟吧！啊，明成太可怜了，爸不想看见他这样折磨自己呀，爸心疼明成啊，爸不想再看见明成这样遭罪了，明哲呀。

0: 你别踩人家嫩芽啊。哎，
1: 什么嫩芽？刚刚那个是最好的，这就是最顶级的茶，你看。
0: 应该把枯的叶子踩掉吗？
1: 不，就是要这个一心一叶。
0: 一心一叶啊？
1: 一心一叶。一心一叶。
0: 一心一叶，你普通话不标准。
1: 一心一叶，一叶。你别乱。
0: 等我啊。喂，大哥。
2: 明玉啊，恢复得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2: 大哥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宽宏大量，能够同意把明成放出来。明成这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呢？啊，你放心，等大哥回去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3: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吗？
2: 大哥主要是想关心你。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
4: 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3: 他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2: 你别把明成想得这么坏嘛，他都已经认错了，那你再拍视频，这不就没意思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么羞辱他，只有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这样吧，回头我们大家一块儿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3: 教育？你们的教育就是警告他以后少招惹我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是吧？
2: 哎，不是，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兄妹之间闹成这个样子，我这做大哥的也有责任，但是我希望能化解你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给明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对于你来说，
5: 也应该放下这些烦恼，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对吧？
2: 听大哥的啊，把视频删了，你和明成的恩怨呢，一笔勾销。
3: 大哥，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是不懂的，长大以后我才接受这个事实。亲人之间也是分缘深缘浅的。我跟苏明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我们缘分太浅，机缘太深。
6: 至少目前为止，
3: 我没那个胸襟，也没那个能力放下这些恩怨。算我求您了，别逼我了，别管这件事儿了，好吗？
7: 我是苏家的老大，这件事我必须得管。
3: 大哥，我最后一次提醒您，被打的人是我，不是您。
7: 可是我。

0: 你都听见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他之前答应放了明成的，可谁想到他是让明成拍一个道歉视频来做交换。这件事情对明成刺激非常大，他现在在家里一直在跟我爸闹个不停。
1: 原来明玉不是因为你的话才敢放明成的呀。

0: 现在说这种事有意思吗？啊，
1: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他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明宇这么做确实是太狠了，我让他把视频删了，他也不肯听我的。苏明成现在已经很崩溃了。
2: 苏明成那是自作自受，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他能把他自己的亲妹妹打成那样，就说明从小的教育有问题，明显是被你妈给惯坏了。这次的事情刚好给他点教训。你不能像你妈一样偏心明成。
1: 我怎么偏心了？是，明成是做错了，教育他也是应该的，但不能拍视频啊，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尊严问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万一视频流露出去了，你让明成以后怎么做人？
2: 明宇拍视频就没有错，像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就应该有东西来控制他、要挟他。你自己想想，万一以后明成再打明宇了怎么办？明宇手里有这个视频，最起码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拿出来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要是明宇，我也拍，而且我还不一定答应放明成出来。
1: 哎呀，你就别再添乱了，行不行啊？反正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苏家的关系好好调整一下，不能再让别人看笑话了。
2: 苏家的事儿，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意气用事就能解决的。你怎么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啊？
1: 哎呀，我清楚，我清楚。
2: 你清楚什么呀你？苏明哲，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这个当大哥的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点都看不明白，什么事情都管不了，只会越搅越乱。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回去给爸买房子可以，你去探望明玉也可以，但其他的事儿你少掺和，尤其是苏明成的事儿绝对不要管，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清楚了，赶紧收拾。

0: 走，你去炒茶吧。你看，哇，
1: 收获满满啊！你帮我把视频删了吧。你确定？
0: 删了你不怕？
1: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0: 删了
1: 啊。真删了？
0: 嗯，
1: 真删了。你之前怎么那么实诚？
0: 哎，过不去啊。
1: 快快
0: 走走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使用联姻券，
8: 我们就是没有联姻券。
7: 以任何理由不使用联姻券者，上！
9: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
7: 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10: 狐狸出现了！
9: 村先生出了事，我们他妈都得死！
11: 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
12: 袁将军，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13: 你真的认错人了？
11: 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平老师啊。
12: 陈艳平不叫袁佳妮吗？
11: 不是。
14: 发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的。
12: 你咋知道的？
14: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2: 你这小子听别人说。
15: 小心点。
12: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
7: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
16: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7: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16: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西北角进村。
17: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五角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10: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
13: 一定会引起慌乱。
15: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18: 是，那谁是内奸呢？
19: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18: 哎，你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2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21: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

0: 我们要去哪里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 你干嘛呢？
0: 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他暗中送的情报。
2: 小马，装活的！站住！怎么回事？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
3: 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刚才抓着一个货郎，是鬼子派来的特务。这么快就摸过来了？
2: 那个货郎他死了。
3: 答应了，直接带回来就是很好了。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
4: 他最近来过两次，不像是打探消息，更像是与人接头。
5: 科长，这是在他换代里找到的。
6: 潜伏した者が戻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はつまり暴露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7: いいえ、その点は自信があります。
2: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
7: 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2: 黄云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7: 这不叫固执。
2: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7: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萍的情况。
2: 陈艳萍，她怎么了？
7: 她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她跟高行省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2: 不认识。
7: 撒谎！你从小一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2: 你在调查他，
7: 我调查他，是对组织负责。
8: 高行长在吗？在。我把这个给他。进去吧。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
9: 这两天陈艳萍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楚纳科。
8: 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9: 没有，
7: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9: 陈老师，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
8: 陈老师，
7: 你为什么跟踪我？
8: 我没有。
7: 孙晓明为什么跟踪我？这是有误会吧？
9: 你别装糊涂了，孙晓明是你的人。
10: 小文啊，你咋了？
11: 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哎呀，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10: 那我给你取回来吧。
12: 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
13: 那太好了，
14: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15: 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事。
16: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
17: 检查。
18: 哎，你干嘛？
17: 拿了。
18: 你别工弄坏了，我这都还卖呢。
17: 炸药，
19: 带走。
20: 仔细审问。
21: 印钞所的消息确实吗？
19: 当然了。
20: 你确定吗？
19: 不亲眼看着的。
20: 敌人这次行动改变。

0: 这个作战方式，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必须马上转移。
1: 你们说，这阎锡山要不要脸？这国民党又要不要脸？说什么一致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
2: 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

0: 受人尊敬、信赖。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1: 陈彦平，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2: 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3: 不是的，
0: 这回你原形毕露了吧？
3: 你们听我解释。
4: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5: 好消息，同志们，快来快来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彦平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是首长们给陈彦平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1: 你这回可为咱们会计科争光了，
2: 这就叫实至名归。陈老师，你可是我们会计科的顶梁柱啊。
1: 陈老师，以后会计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
5: 祝贺你啊，彦平。
6: 刚才尚斌跟我汇报说张宝田下山了。
7: 谁准许他下山的？
6: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8: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6: 可是张宝田跟邵兵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8: 整个镇子都逛遍了，没有找到张宝田。
9: 你们没看到张宝田吗？
10: 你们没看见？怎么你也没有我哥的消息？
0: 没有。
11: 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12: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13: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咱也走吧。
11: 谁说我是我了？
13: 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得了吧！
11: 你别胡说八道啊！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九块九。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树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朱莉啊，今天叫你来，是想通知你一下，所里对你的一个决定。
1: 主任，您先听我说行吗？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而且我在咱们所已经干了7年了，我舍不得离开这儿啊。主任，上次的事情呢，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认真的反思过了。我希望所里面给我任何惩罚都可以，降职降薪，哪怕从一个实习生做起，我都接受。我只想求您。
0: 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辞退我行吗？谁说要辞退你了？我今天是想通知你，你升职了。升职？对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咱们所最年轻的中层了，恭喜你啊！那谢谢主任了。
2: 谢我干什么？不过呀，你要真想谢，就谢你小姑子。
1: 苏明玉。
2: 对啊。哎，你小姑子厉害啊！众诚集团的蒙总亲自到咱们所，和咱们大老板把事情说清楚了。上次的事儿啊，不怪你，是个误会。而且通过蒙总，咱们公司啊接了好几个大的审计项目，这不。
3: 大家都挺忙的，所以啊，你也就别闲着了。一会儿啊，你到老宗那儿拿一下资料，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赶紧上手，把审计程序做出来啊。
1: 好。视频已删。
4: 车已经到了，走吧。
5: 明玉把视频删了。
3: 删了。
4: 啊。
5: 你看人明玉是怎么办事的，好好跟你妹学学吧。删了？删了？不可能。
6: 你大哥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明玉把视频删了。
5: 你有亲自看到他删吗？那你凭什么说他删了？你怎么这么犟啊？
6: 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明玉应该是删了吧，他不会骗人的。他
5: 不会写回，他性格你不了解吗？你为什么相信他？
6: 打电话。我打电话管用吗？
5: 管用。
6: 打电话，让他亲口说他删了。
5: 我打电话能行吗？
6: 能行。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1: 看到吗？看到吗？关机了，关机了，他怎么可能会删呢？他都没开机，所以我大哥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你们机里喝酒火来骗我是不是？来，丽丽，你回来的正好，你说苏明玉可能就这么痛快的把我那视频给删掉吗？
2: 啊？
3: 丽丽是这么回事，刚才明哲给我打电话，亲口告诉我说明玉把视频删了，他就是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证据呢？
2: 爸，您先吃东西，我来跟他说。
1: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这谁都没有看见他删，你们凭什么要相信他呢？
2: 啊，我买了好吃的，吃完了咱们再说，行不行？
4: 不，
1: 咱们先把事儿说清楚。你坐下。你相信苏明玉会这么快的把我的视频删掉吗？
2: 如果明玉他亲口说他已经把视频删了，那应该就是删了呀。
1: 为什么你也会相信他？不，为什么你们突然所有人都相信他了呢？早上起来你不是还说他是蛇蝎心肠的吗？
2: 是，我之前是这么说过，那不是因为他之前把我的工作弄丢了吗？而且我又觉得他六亲不认，还告你，还让警察抓你，放你出来吧，还要录视频羞辱你。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近人情，挺恶毒的，是不是？
1: 就是。
2: 但是，我今天不是去了一趟公司吗？我本来以为我会丢掉工作，但我没有想到主任他没有开除我，还给我升职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苏明玉在暗中帮我吗？
1: 他帮你？
2: 是啊，其实在审计那件事情过后呢，明玉他给我发过道歉的短信，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后来我不是去医院求他吗？他说这是个误会，他会想办法弥补我。没想到他真的言而有信，他这样做了呀。所以他并没有把我们这个小家逼上绝路，害我们就过不下去了。他还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对不对？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0: 圈套。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圈套计谋。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边。
1: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个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名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1: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0: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1: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名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名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0: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名誉是因为谁？
1: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0: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来帮帮我呢？你为什么要被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1: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弱，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我接受这点小恩小惠，全是因为你，因为我们要给爸还债，我不能没有工作。
0: 你不要再提还债的事儿好吗？这是两回事儿，
1: 这是一回事儿。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们拿什么给爸还债？
0: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1: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0: 我幼稚吗？
1: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你到你爸你妈那儿去住，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0: 明成，
1: 别拦我。
2: 菲菲啊，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里面我不能进。
3: 轻松了，终于可以逃离你们苏家了。
2: 话别这么说。
3: 我还不能说说吗？
2: 可以说，可以说。不过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让你看得上眼的。
3: 我挺欣赏明玉的，但是所谓的欣赏，也只能停留在远远的欣赏。你记住了啊，我走了之后，你们苏家的事情你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只有一点要求，我跟小蜜的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2: 我知道，我知道。好了，过三个月我就回去了啊，你好好陪着小蜜好吗？赶紧走吧，还要过海关呢。来，抓着妈妈的手，你要听妈妈的话啊，来跟我拜拜。
3: 跟爸爸说拜拜。
2: 拜拜。
3: 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2: 知道知道。拜拜。

0: 怎么样？这里不错吧？
1: 很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0: 对啊。嗯。就是压力太大，你应该多跟我出来走走。你看，美景、美食，还有美男子。
1: 呀，小石来啦！哇，
0: 老板娘！
1: 我就说嘛，一般人点菜可没你这么多讲究。那，哇，这可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啊，改良版的鲜鱼野菜汤。
0: 来，尝尝。
1: 女朋友啊？啊。啊，还挺般配的嘛。小石，你可以呀、啊。嗯，挺快的嘛。
0: 啊。
1: 哎哎，对了，你们等等啊。老板娘为什么说你挺快的？
0: 我快不快，你是知道的。
2: 嗯，你也经常来这儿吗？
0: 来过几次啊。嗯，
2: 都带姑娘来吗？
0: 我带过，你是第……
2: 数清楚啊，
0: 第八个。好好好，你是我第一个带来的，我上回来呢还单身呢。
2: 你在我之前都单身几年了？
0: 单身有一段时间。
2: 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0: 一段时间就是好一阵子嘛，一段时间就是一段。
1: 小石，
2: 不想说也不想听。
1: 小石啊，
0: 嗯，
1: 那这是我们自己酿的梅子酒，来你们俩尝尝啊。嗯，也算是我对你们俩的祝福了。
0: 祝福
1: 啊，那你们慢慢吃，我不打扰了。
0: 好，好，谢谢。
2: 那你跟上一个女朋友谈了几年？
0: 这么重要吗？
2: 问问嘛。
0: 就一段时间了嘛。

0: 西。
1: 真想知道。
0: 小石啊。
2: 哎，老板娘叫我，她刚不是说不打扰了吗？
0: 五十个初一，
2: 来了来了。
0: 过十五，我告诉你。
3: 丽丽，你爸好骗，我可没怎么好骗啊。你这次回来，真不是因为明成又闹事儿了？
0: 没有的事儿，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他大哥回来了，要给爸买房子吗？我跟他们三个男人住在一起吧，也不方便。再说我最近工作真的挺多的，我想搬回来，能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就住几天就回去了。
3: 总之，你要受什么委屈，一定告诉妈，听见没有？
0: 嗯。
3: 明玉这姑娘还挺不错的，既放了明成，又帮你把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她表面上看上去冷得跟冰似的，心肠还挺热的。哼，以后你跟你这小姑子好好相处，互相有个帮助。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好好待几天。我给你爸多给你做点好吃的，早点睡吧啊。
0: 嗯。

0: 嗯，好了。
1: 不要找老娘亲，快点干。
0: 来，干。
1: 爽。哎，怎么酒没动啊？什么情况？啊？
2: 嗯，这太大杯了。
1: 哎呀，你赶紧的，喝多了有我照顾，你怕什么啊？
2: 哎，
1: 快点，放下。
2: 太多了。
1: 放下。不想喝这杯也行啊。那就聊聊最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个吧。
2: 嗯，好，我喝。
1: 改变规则了，先聊。
3: 新闻上老报道说有人长时间玩游戏猝死，你得引以为戒。
4: 死，死谁死？
3: 你老这么玩这么大声，你也会影响人家别人的呀。

0: 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
1: 大妹子，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们家孩子有病啊？你怎么管的？
1: 是我的责任，实在是抱歉。谢谢。哎，

0: 我算听明白了。感情你这20多年，每一段感情都刻骨铭心啊。
1: 哎，我这么掏心掏肺跟你讲这些。
0: 夸你呢，夸你呢，对待感情认真。那你这个最后那段感情挺好的嘛，跟那姑娘挺投缘的，怎么也没在一块？
1: 家人反对啊。
0: 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都这么大了，这家人反对你就不在一块，肯定有别的原因。
2: 骗你，没说实话你。
1: 真的，不是只有你会因为家庭烦恼，我也一样。
3: 寒风在起雾啊！

0: 行啊。
1: 没想到这酒后劲儿这么大。嗯。
2: 哎呦，你们俩都起来啦？昨晚睡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呢？这年轻啊，是体力旺，但也多吃点，补补啊，多吃点啊。

0: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1: 我几点了吧？
0: 都中午了，几点了？
1: 哦，
0: 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坨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1: 丽丽做的。
0: 丽丽做的。
1: 爸做的。
0: 哎，快。
1: 还是我爸好。
2: 嗯，你怎么又动火了？不是说不让你动火吗？
0: 要平时都是丽丽管着你，管着我。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都把丽丽气走了。我再不管你，谁管你啊？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你们都对，苏明玉也对，就我不对。

0: 明成，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0: 管不了就别管了。再说了，如果他真心想道歉的话，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呀。
1: 不是，丽丽，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好了。要不你为了爸，你回来看看啊。
0: 爸，我现在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您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不行啊？万一我是工作再丢了，我可就连还您的钱啊都还不上了。就这样啊，再见。
2: Thank you.

0: 哎，爸，你说，
1: 你快点回来吧。
2: 爸爸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你还忙什么呀？你快点回来吧。明成已经疯了。
3: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1: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
3: 我现在正跟着，
1: 正跟着大街上。你快点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跳河了。
0: 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大哥，
1: 哎，明成啊，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0: 我什么时候赶的？他又告我黑状了。
2: 你别管咱爸说了什么，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3: 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别忘了，妈妈走了，咱们就剩爸爸一个人了。他都60多岁的人了，咱们尽孝心还来不及呢。
2: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啊，我只是希望在咱爸买到新房子从你那儿搬走以前，你能不能对他好一点。
3: 你多少给他做顿饭，不要让他总吃外卖，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别拦着他，
2: 让他舒舒服服的不好吗？还有啊，明玉山视频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是不相信呢，我可以把微信的截屏发给你。
0: 不用了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爸，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4: 哎呦，大叔，你这好久没来了，手气也变差了。哎，我不是那意思，要不我们换一种玩的？你看这个怎么样？可好了，中奖率特别高，玩不？
5: 玩都买，玩您的。

0: 呀，明成，又中100！哟，
1: 大叔，今天手气真不错呀，都200了。
2: 得奖了吧？
0: 得奖。
1: 好，等着啊，给你取钱去。来，200，还玩不？
0: 还玩吧，
2: 开心吧？
0: 开心啊！
2: 赶紧走。
0: 来吧。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啊！好吃，多吃啊！
1: 你也吃啊？
0: 哎，我不吃，我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我要外卖。

0: 香啊，真是香，真好吃。嗯，香，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1: 东西啊，你得少吃。你年轻，我岁数大了，要不咱俩换换啊？
0: 哎，别别别，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
2: 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0: 你来最新鲜的，这儿。
2: 您放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0: 好好的照顾。
1: 嗯，谁呀？
3: 啊，您好，苏先生是吧？
1: 嗯，
3: 您的外卖。

0: 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摇火助风骨，慈幼会乾坤，陶瓷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4位陶瓷匠人继续重磅登场，陶土千柔凝初心，方寸瑶台敬芳华，这场瓷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3: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4: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15: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3: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16: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3: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17: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錬金家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13: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等生命换回来的，
16: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15: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4: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16: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17: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13: 邢台人，没闹钟。
16: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17: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華北振興の体幹になります。すべ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18: 明白。
19: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20: 全速前進！
21: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20: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利剑，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袁将军，
11: 我叫陈燕萍。
12: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0: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王叔，天冷，带我爸回家了。
1: 老叔，再玩两把呗，这慢慢再玩两把。哎，老王，咱俩来吧。
2: 好，来，
0: 我来。

0: 董事长，他们说不搬。是不是公司员工啊？现在是怎么样？是听我老婆的还是听我这个董事长的？你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小时之内搬。要是不搬的话，
1: 不搬会怎么样？啊！你出去！你出去！快点！
2: 哎，我看你呀，赶紧架起机关枪，把我娘家的人还有我还有我儿子一通通扫掉，这样心里才会彻底痛快了吧？
3: 你这喊什么喊的啊？你对我的人尊重点，可不可以啊？你以为这是哪儿啊？这是公司啊！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啊？
1: 你要像那个姓孙的一样，看到众臣倒，众臣倒对你有什么好处？
0: 行啊，要我不喊也可以，但是你得收回你的人事任命。
3: 包括我表哥在内，还有我娘家所有人。
2: 任凭你那个表哥，听到他我就一肚子火。跟那个姓孙的干的狗皮唠叨的事，我开他十次都有余。今天我是看到你的面子才把他给留下来，升职加薪，他还闹什么闹？闹个屁呀、啊！闹他闹闹闹闹！
1: 你给他升了什么是加什么薪啊？他现在一分权利都没有了。
3: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要什么权利？他去吃屎吧他！
1: 哎，他是我在众臣公司里面的一双眼睛。 你要是把他砍了，我不就瞎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老孟，你砍我娘家人算什么本事？当初你创业的时候，我娘家人怎么帮你的？他们抱怨过吗？啊，现在你牛了是吧？用不上他们了是不是？哪个我亏待
3: 过了？都报答了啊！是他们自己没出息，不长进，不要求自己。
2: 在公司里面，正事儿没做，捞黑钱的事儿没少做，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有错让我来管，容不了你插手。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次动他们的意义不一样，众臣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作坊了，我想让公司再上一个台阶。
1: 让众臣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顺利上市。你要上什么我不关心，你就是别想动我娘家的人。你要是敢动一个，我们就离婚。哎，反正公司你占股70%嘛，里边有一半是我的，到时候摊开来分财产，我看你怎么上市。
4: 你牛，继续牛。哎，这老板跟老板娘怎么吵这么凶啊？
5: 说的话不是要离婚吗？
4: 哇！哇！

0: 才能好。饿死了。
1: 再吃肉，肉，待会儿。
0: 我不要吃肥肉，我不要吃肥肉。
1: 为什么？这不肥，吃了肥肉不会长胖的，知道吗？
0: 不要，你吃肥肉把瘦的留给我。
1: 干嘛？
0: 哎呦，就打一个电话，
1: 打什么电话？
0: 一个就行。
1: 一个啊。
2: 喂，你终于出现了。你这什么情况啊？
3: 养病，还养失踪了，连个去向也不报告一下。
2: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0: 放心吧，活过来了。公司怎么样啊？老孟回来以后是怎么处理姓孙那帮人的？
2: 哎呦，这故事就太精彩了。老孟回来以后，第二天姓孙的那帮人就被扫地出门了，连根带续一个没留。
0: 下手这么快？
2: 这就是你师父的风格呀、啊，这不过也有内伤。
0: 怎么了？
3: 你师父处理完姓孙的，
2: 也想顺带着把张副总跟蒙太族系的人一起处理了，
3: 没想到就捅了马蜂窝了。这帮人仗着蒙太为他们撑腰，
2: 拒不交权，新来的职业经理人连办公室都没得坐。刚才老蒙跟蒙太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蒙太都提出离婚了。
3: 你想想，
2: 你师父这个级别的人，这婚哪能说离就离呀？蒙太用这招，你师父也没啥办法。
3: 这事儿可比姓孙的那事儿麻烦多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借口在家里养病，多待两天，千万别回来，免得趟了他们这滩浑水。
1: 好了，讲完了，
0: 马上来，
4: 快快快，
0: 好，
5: 来风了，
0: 哎呀，这个鱼什么都好呀，
6: 来，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司在上市期间呢，财务这方面的确会比较复杂。
1: 请放心，我们恒天财富一定会为众臣出具一套最完美的方案。
2: 你起开，
3: 小
2: 子，
1: 我爸呢？
3: 你在这儿空着呢，眼睛怎么
2: 就起开？起开，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
4: 小万，把张顾问带到那个会议室去。
5: 去。
4: 你闹什么闹啊？
2: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你有钱就要抛弃我妈呀？
4: 谁要抛弃你妈？是你妈要抛弃我，是她想离婚。
2: 她为什么要离婚？还不是因为你欺负她。
4: 这事儿太复杂了，说来话长。你小孩子不懂，回去。
2: 好，
4: 回去，回去，回去。
2: 我才不管那么多，你不许欺负我妈，更不许跟我妈离婚。
4: 小子，你听好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想跟你妈离婚。你要劝要闹，找你妈去。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谈公司资产配置的问题，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让人给你给扔出去。
2: 不就是舅舅们的事儿吗？爸，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当初你创业，他们是怎么帮你的？现在用不上他们了，你就羡慕啥驴啊？
6: 谁叫你说这些的？是你妈还是那些舅舅？
5: 我不用人教。
4: 小子，你听好了，公司是我的，你是我儿子，只要我有一口，就有你的。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能跟你一样吗？想想他们为什么天天要扒着你？我要是天天由着你妈娘家那帮人在公司里面胡搞瞎搞，吃干喝净，你将来吃什么？你喝什么啊？老大不小了。长点脑子好不好？长点脑筋啊，别天天被人当枪使啊。当
2: 反正我不许你跟我妈离婚。
7: 不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再不回去他们个个都要原地爆炸了。
5: 嗯，
7: 哎呀，你别那么不开心嘛。咱们下次去更远的地儿，咱们出国旅游吧。
5: 你都伤成这样还要回去工作，我实在是不敢奢望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好，走走。
7: 你干嘛去啊？
5: 收东西啊。
7: 哎我突然觉得他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我了，要不我还是把假期过完再回去吧。
5: 你确定？
7: 确定。
5: 还好多天。
7: 管他的。
5: 确定？
7: 确定。
5: 他们会爆炸哦。
7: 那就让他们炸了吧。
5: 好。哎，哎，
7: 哎呀，别闹别闹，万一我起水了。喂，师傅。
4: 在哪儿呢？
7: 您说。
4: 没法让你休息了，形势逼人。
8: 快进来吧。
7: 好，我知道了。
5: 走了，
9: 快快快！
7: 干嘛去？
5: 收东西啊！

0: 老弟，我求你个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个忙啊？找你去了。
1: 来，没点外卖啊？
2: 哟，
3: 哎呦，叔，
2: 你好，你好，
1: 来，进，叔。
2: 哎呀，大侠，我在下楼等急了，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
0: 哎呀，我给忘了。
2: 你看，你看你爸爸这记性，老朋友们聚会早都定的日子，这记性。
1: 嗨，那我也去。哎，
2: 你别去了，我说明成，老家伙们在一块聊的那些话题，你也不感兴趣，你也待不住。
1: 那我得陪我爸呀，
2: 有我呢，你放心吧。
1: 那您多费心。
2: 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哎，你赶紧
1: 。您费心啊，你说
0: 时间都过了。
4: 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8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2: 哎，我说，快点吧，快点吧。
0: 老聂啊，幸亏我打电话让你来救我，要不我连家门都出不去。
2: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怕你儿子呀？哎呀，
0: 我不是怕他。哎呀，说来话长。哎，要不咱俩找个地儿吃点饭，我慢慢跟你说。
2: 今天不行，我女儿跟我外孙子回来了，我得陪他们呀。从国外回来的，你说我能不陪着吗？今天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走吧。
2: 对不起啊。好，再见。
0: 只有我一个人消磨时光喽，谢谢老聂。

0: 哎呀，假期怎么这么短啊？
1: 对呀，那别去吧。哼，
2: 你去你养我。
1: 可以啊。

0: 厨房现在缺人呢，走。拉倒吧你，就你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包呢。答应我啊，养伤第一，工作第二啊。
1: 知道啦，唐僧。
2: 慢点开啊！老师，哎，大叔，啊，那个。 那是明玉吧？是明玉啊！你这脑门上，哦，啊，是嘴唇印儿是吧？<笑>
0: 不是，明玉怎么那么不卫生？
2: 啊，行了，没事。 我饿了，我吃饭去了啊！
0: 不是，大叔，我这是餐厅，你去哪吃饭啊？在你这儿吃多贵啊！我就墙对面吃俩包子就完事儿啊！大叔，你这不是骂我吗？你都VVVIP了，两个 V 以上不收钱啊！走走走走走。
2: 不是，你看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不在这儿吃也不好啊。<笑>
0: 对啊，
2: 万一要是让明玉知道了，该说我占小便宜了。
0: 你就在我这吃个饭，我跟他说什么？
2: 不跟明玉说呀？不说。那行，那我就在这儿吃吧。啊，嗯，在这儿吃吧。<笑>

0: 我这个资产配置的方案就交给你们专业了。非常感谢孟总的信任。接下来我们恒天财富会制定一个个人和企业资产的配置方案，在个人和企业资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为您降低一切资产风险。
1: 好，那就这样吧。
0: 行，孟总，我先走了。
1: 好。
2: 再见。
1: 可以上班了。没事儿。原本想让你多休息几天的，可是这公司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各岗位都缺人。
2: 我明天就上班，放心吧。
1: 哎，走走。那个，你二嫂那个事情呢，我已经解决了。 我委托朋友让他回去上班了，另外，我也替他拉了不少业务，估计以后不会有人为难他了。哎，
2: 师傅费心了，谢谢师傅。
1: 你谢我干什么？我还给你道歉呢。为了众臣，惹了你二嫂，然后又被你二哥打，坐。嗯。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武汉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过去了。哎。
2: 本来也是为这事儿的，我还是想留在中州。
1: 不去。
2: 武汉那边柳青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众诚现在是关键时刻，您知道的，我不是躲事儿的人。您现在还要处理家务事，我更应该留下来帮你排忧解难。你都知道了。
1: 我那个老婆，她那是叫离婚的，嗯，她这么做，就是要掐断众臣脱胎换骨，晋升现代化大企业的路啊！这更可笑的是，她居然把小孟拿出来当枪使啊！你想想，他娘家那一帮人窝在公司里面，要是不把他给拿掉的话，这众臣他怎么改组啊？还是得沿着老路走。 那我花那么多钱，请那个职业经理人到这边来干什么用？众臣还要不要上市啊？
2: 师傅现在。

0: 怎么想？
1: 我是没招了，我真的没招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这种家庭跟公司粘在一块的事儿。我也不怕你笑，这次诈病啊，才让我知道我老蒙在家里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根本没有人管你的死活。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未来，要是将来我真的走了，这老婆孩子他也不会为我难过，他们唯一想到我的就是怎么样从我这边再多捞几笔财产而已。
0: 师傅，您别那么悲观，师母和小萌还是非常爱您的，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有误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
1: 怎么谈呢？怎么谈呢？我们现在已经水火不容了，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啊！尤其这母子俩做的事情，真是让我寒心啊！哎呀，好吧，他要离就离吧，大不了鱼死网破嘛。
0: 师父心里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吧？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1: 好了，那我就直说了，啊。纵成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离不开你。那我请老纪来，只是负责帮我上市，业务这一块他还管不到。我是需要你扛起江南江北的业务，同时把我老婆他们那帮人全部肃清，还要稳住局面。明月，还是那句话，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0: 你看我们家明玉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又有社会地位，又能挣钱。以前找我相亲的呀，可多了，多了去了，都是成功人士啊。以前呢，他一个都没看上，我还以为他眼得多高，得找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没想到，他怎么找了你了呢？
1: 是我是有点配不上明玉啊。
0: 你确实配不上。
2: 呸呸
0: 啊！啊，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你也有你的优点嘛。
1: 是啊。
0: 但是虽说你没有明玉那么好的工作，挣的也不多，长得嘛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诚实，哎，宽厚，会照顾人。
1: 大叔，这你可真的要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明玉，我照顾他，保护他的。
0: 有这种想法就好，以后就看你怎么做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着我还是应该嘱咐你几点。明玉啊，脾气不大好，有点凶。
1: 嗯。
0: 但是他不管对你如何凶，你都要忍让他。
1: 嗯。
0: 还有，明玉平时工作很忙，休息饮食都不规律，你有这么好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安排好。
1: 大叔，明玉的健康，他的饮食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0: 还有啊，既然你和明玉好了，也要好好的对待他的家人。
1: 嗯
0: 啊，尤其是我。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待遇，哎，怎么就给了我没给你呀？
1: 更看好你呗。
0: 这甭说别的，老蒙这一次让我去武汉单挑，我确实还感觉有点意外。哎，我平时是不是不应该抱怨他？
1: 太不该了。
0: 老蒙有眼光。哈哈哈哈，
1: 他说呀，这次收购武汉这个公司啊，规模不小，但体制老化，设备陈旧，需要下大力气整改。那你可得好好干啊，你可不能辜负我师傅对你的信任。别顾得贪玩，安分一点。
0: 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站好这个坑，谁也挤不走我。
1: 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
1: 这么快？
0: 哎呀，老蒙说了，时间不等人，必须在流金发现之前让我坐稳这个位置。
1: 嗯，我师傅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等你的捷报。
0: 那我可听说了，公司里那一堆烂摊子事儿，老蒙让你来处理啊？这是要借你手砍人了？你可千万别犯傻，这砍的是谁？砍的是蒙总老婆那一家人。这是个烫手山芋，就算你干好了，也会惹一身麻烦。
1: 要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啊？
0: 要是我来干啊？
2: 会先从内部瓦解。说说呗。蒙太那个弟弟沈浩，最近刚入手了辆百万级的豪车。哎，你说他那点工资吧，他买得起吗？还回来？
3: 去哪儿了？啊，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出事儿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岁数了，
2: 出了事儿一切都晚了，没法跟大哥交代呀。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照顾我，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
3: 我真的是怕有抑郁闷，有烦躁，有孤独，就像蹲监狱一样。我才得了抑郁症啊！
2: 您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可以发泄、侮辱我、谩骂我。 我呢，跟大哥保证了，我要把你照顾好，所以，我决定，我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2: 睡觉。

0: 你怎么找到这儿啊？哼
1: 哼，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
2: 躲什么躲呀，就换个环境而已。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呢，没能亲自把我娘家人赶走，就变着法让苏明玉来办。你也我看不出来。
2: 众诚是个集团公司，是个正规企业，它不是夫妻店啊。明玉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公司的新政策在执行，
0: 不是说他想赶谁走就赶谁走那么简单。
1: 我才不管你什么新政不新政呢，只要是我娘家的人，你一个都不能处理。
0: 不是我非要动你们娘家人，主要是你们娘家那几个人实在是太不争气了，
2: 现在公司的忠诚员工对他们极其反感啊。那上次的事情你也知道啊，啊，又是檄文又是逼宫，我能怎么办？我现在虽然是董事长不错，但是
0: 季总他得负责业务，他要用什么人我管不到啊。那公司的新政分给了明玉，由他来管，那我更管不了了。所以你有什么不满你找我没有用，我解决不了啊，我管不了。嗯，
1: 你真的不管啊？
0: 不是不管，我是管不了，管不了。你听不懂普通话吗？
1: 那好吧，那我娘家人都已经说好了，他们明天啊会全部都过来看看你。哎，到时候你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你自己当面跟他们说清楚啊。
0: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1: 是你先胡闹的。
0: 我
1: 你不管我了，你管管我嘛。嗯嗯，把我带到了，我走了。反正话也带到。啊，对了，这两年你在外面买的那几套房子的钥匙啊，我都有，都在这里。你别想躲着我啊。

0: 哎，爸，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明哲，你是不是后天回来给我买房啊？
0: 啊，后天我还回不去呢。
1: 你不是说周末回来吗？这怎么又变卦了？
2: 啊，不是，爸，那个临时出差。
0: 我现在人在深圳呢，回去的话还要等一个礼拜。
1: 还得一个星期呀、啊！哎呀，爸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怎么了，爸？是不是明成又没照顾好你啊？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
2: 你千万别
1: 给他打电话啊！他们照顾我，挺好的。他们对我那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0: 真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0: 爸，你踏踏实实的啊，再等我一星期。
1: 不是，明哲，要是如果可。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还要对我说啊？
1: 我就想让你赶紧回来给我买房睡觉。

0: 我明天出去躲一躲啊。那个早会叫季总取消，他如果来找你的话，
1: 你千万别起恻隐之心了啊。
0: 这一关过不了，众臣就无法脱胎换骨，心要狠得下来，明白吗？
2: 放心吧，师傅，我自有分寸。

0: 大叔，您看好没啊？到底看哪种房间啊？
1: 我要是多住几天，我还能便宜点不？
0: 那得看您住多久啊？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那您从网上下单呗。
1: 哦，你们这儿也得从网上下单呐？
0: 是啊，网上下单能打九折，便宜点儿，住一个星期800多块钱吧。您爱住吗？
1: 你这玩的是什么呀？
0: 宾果消消消。
1: 玩的挺好啊，还有没有往下降的余地了？
0: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1: 还是贵。住。
2: 你干嘛？你有病啊你！
3: 谁有病？谁有病啊？怎么说话呢？
2: 我就说你有病，你有病怎么了？
3: 几点了？你闹什么闹的？你是不是有病啊？
2: 你说谁有病啊？
3: 每次出来你都在这吵，岂有意思没有意思？要不别出来，哈哈，每次都这样。
2: 不是你叫我出来吗？怎么了？先回去啊！
3: 我愿意跟你出来，烦死了你！
2: 你说什么？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驾车出行篇。暴雨来袭时选择开车出行，不用吹风，不怕淋雨，是不是觉得安全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雨大风急，左右狂摆的雨刷只能带来片刻清晰，一脚刹车没准就会直接上演甩尾漂移。如果还要追求速度与激情，那可真要想想自己的意外保险是不是已经备齐，最好能够赶快将车停到安全处暂避，别忘了打开双闪，提醒过往车辆保持距离。积水路段更是危险区域，车辆涉水熄火被困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如果爱车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开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可是不会赔你。这时应该马上拔下钥匙，迅速下车向安全区域撤离。要是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不要慌张，马上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弃车而去。一定要对着侧窗玻璃的四角敲击，因为想要敲碎前风挡玻璃和侧窗的中间位置可不容易。如果车上没有安全锤该咋办嘞？可以迅速拆下座椅头枕，将头枕支架尖端插入侧窗缝隙，使劲向身体一侧撬动，也能实现破窗逃生的目的。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
7: 一，雨中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转弯时轻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二，如果强降雨严重影响视线，应尽快停靠到安全处暂避，并打开双闪提醒其他车辆。三，车辆遇水熄火不可再次启动，应迅速驾车撤离到安全位置。四，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支架等工具击碎侧窗玻璃后逃离。
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0: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11: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干扰破坏。
9: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

0: 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人，并且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他。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1: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中国金融システム破壊するためです。
2: 印刷装置啊，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錬金賢者も欠けるでしょう。
3: 这个轴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1: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2: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1: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邢台人、没闹钟。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1: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振興の体幹になります。
4: 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5: 明白。
6: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7: 全速前進！
8: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7: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2: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你什么意思？
9: 云将军，
7: 我叫陈艳萍。
8: 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做真相。
10: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叔，大叔，你怎么在这呢？
1: 你的年纪呢？
0: 来，走，我们先进去吧。啊，来，我们里面先坐一会儿。来。
2: 爸，起来了，到点了，起床了，爸，爸。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哥，
2: 哎，明成，咱爸的电话怎么关机了？啊，你把电话交给爸。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吧。
2: 我跟咱爸说一下买房子的事儿，你又不清楚，你让咱爸接个电话就行了。啊，
1: 他没在家。
2: 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可能出去散步了吧。
2: 咱爸去哪儿了？你居然不清楚？
1: 去哪儿我为什么要清楚？我又不能二十四小时把我自己拴在他腰上，他一大活人，那是他的自由啊。哥，
2: 明成，你是不是跟咱爸又闹什么别扭了？
1: 我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2: 那咱爸昨天晚上为什么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还催着我赶紧回去
1: 啊？怪不得我一大早找不着人呢。
3: 他是半夜溜出去的。
2: 什么叫一大早不见人呢？啊？哎，我说苏明成，你干了什么事情能让咱爸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就一个星期，你不能让我省省心吗？你现在赶紧出去，
3: 把咱爸找回来。
2: 咱爸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这太不让我省心了，这。

0: 怎么离家出走了啊？
1: 其实家丑不可外扬嘛。我也没拿你当外人，我长话短说吧。明成在家里边
0: 大叔，
1: 明成在家里边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就是在报复我，折磨我。
0: 哎，大叔，我这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
1: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哎，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我也不是趁他睡着了偷偷跑出来，他还得跟着我缠着我不放。
0: 所以你昨晚就跑出来了啊？那你睡哪？
1: 本来想找个宾馆住，好点的宾馆太贵了，便宜点的房间又冷又太吵了，根本睡不着。我这一夜都没睡呀，我手机也不敢开，也不敢离明成家太近了，怕他找着我。我就这么四处游走，也是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来了。
0: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啊？
1: 不管去哪儿，我也不回明成家了。我一直得躲到明哲来接我才行。实在不行，我就买张票上上海找明哲去。
0: 哎，你先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嘛。你看啊，那个明玉啊。明玉，
1: 我不去他家，我不去他家。
0: 为什么？
1: 明玉脾气太大，随他妈，我害怕他。
0: 不是，明玉他那么多间房子，你不一定跟他住嘛，你让他安排好就行了。啊？
1: 那也是他的房子，还不是照样让他管着我？我可不去。小石，
0: 哎，
1: 要不我就麻烦你了。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我看这沙发就行，我拼没拼？我就在这儿住吧，住几天。
0: 大叔，我怎么能让你在这儿睡呢？要不你上我那吧，啊，我家虽然小，但够你一人住了。我这几天就在店里睡。
1: 不行不行，我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给你们家添麻烦。
0: 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
1: 不能，真的不行。哎，要不还是算了吧。
0: 啊，
1: 你不用管了，是把大叔还是走吧。
0: 哎，大叔，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现在也不能让你再一人出去啊，是吧？
2: 好了，
0: 哎，来，不是这没吃饭吗？来，先坐下，把这碗面吃了，吃饱了，我们两个一起好好想办法，好吗？
1: 那我吃完了再走。

0: 离家出走？
1: 对啊，行李都带出来了。
0: 哦，这么严重啊？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我那住几天啊？

0: 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1: 大哥每次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0: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2: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0: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2: 但他现在来找我，我能怎么办？
0: 他去你那儿吃喝，我不反对。但每一次吃完喝完，麻烦你务必把他送回苏明成家。苏明成再怎么不懂事儿，也不敢对我爸怎么样。行，我还有事儿，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实业的李总约好吃午饭，时间快到了。
2: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总不能让你爸在外面跑来跑去吧，是吧？找个酒店啊。行，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处理。可以啊。嗯。大叔，解决了？怎么了？
3: 你怎么还给明玉打小报告啊？
2: 不，大叔，明玉是你女儿，又是我女朋友，是吧？这么大的事，
3: 你可真快。
2: 我们这都是关心你。这他刚也讲了，如果你哪都不想去，我们给你安排个酒店。
3: 酒店太贵了吧？
2: 你放心，所有的费用啊，明玉会负责的。
3: 明玉是这么说。
2: 真的。
3: 小石。
2: 嗯。
3: 既然是这样，能出去住，那我倒知道个地方。以前你念书带我去过，而且还有人照顾。
2: 嗯。
3: 明成还发现不了。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2: 现在
3: 啊，
2: 现在
3: 现在就走，
2: 现在快走。

0: 老板，看见我爸了吗？
1: 没有。
0: 今天没来吗？
1: 没来过呀。

0: 吴阿姨，看见你爸了吗？
1: 没有啊，今天早没出来啊。哦。
2: 大叔，
3: 看你爸了吗？
4: 没见，今天早上就没见你爸。哦，
3: 帮你忙。
5: 没有了。
6: 看到蒙总没有？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蒙总，
7: 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
3: 小姐，我们俩兜了一圈，没看到他人影。
1: 表哥，你那边怎么样？
6: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之前我也问过老毛了，老毛也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只是说今天早上几个会议被临时取消了。
1: 哼，这个老泥鳅，他会不知道老毛去哪儿了，蒙我呢。
6: 现在怎么办？
1: 没事，看我的。哎，你跟我去吧，我的包。
8: 进来。
1: 明总，蒙太找您。
8: 哎，师母，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9: 老先生，倒杯咖啡。

0: 哎呀，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很好啊。
0: 你住院的时候了，我特别想去看你，可是我们家老忙不让去，是会影响你休息。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
1: 让师母操心了，这公司不是事情多吗？我就想着赶紧回来盯着了。
0: 你说我们家这个死老农，太压榨人了吧？哪有这么用人的？是不是？在工作上呢，有些小细节呢，就不要那么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了吗？
1: 师母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0: 啊，哎，还不是为我们娘家那些人。对啊，那个考核的事情，你能放松一点就一点吧，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说是不是？
1: 这新政是领导吩咐的，我就是个执行的，还不是领导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办呢？我没不让你办呢，但对我娘家人就不能这么办吧？
1: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力，我真不敢。
0: 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你别多心，就当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去。但对我们娘家的人，你可得多照顾照顾。
1: 师母，为蒙家做事儿，我得到已经够多的了。这钱我不能收。您放心，这一次考核呢是按照个人的业绩和表现来评估的，对任何一个员工都是绝对公平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考核报告我看过了，上面确实是有您娘家关系那七个人，
2: 他们的问题也是统一的，业绩差。还有迟到早退甚至旷工的现象，
1: 尤其是您那个外甥叫刘强，长期不服从管理，这次考核还动手打了自己的主管。别说新政了，按照公司法，这种行为也是要被除名的。
0: 你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就成了？
1: 处理决定都是上会通过已经形成文件的，我没那么大权力随意更改。师母，我是给蒙总和各位股东打工的，我要给您放个水，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您还是别为难我。
0: 宋明月，你就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1: 师母，实在抱歉。
3: 哎，姐，聊得怎么样，姐？
4: 来，包给我，你去办去吧。来，我搁这等着你。
5: 哎，大叔，这看起来挺好的，但，哎，真的，你一个人住这我不放心。
6: 你跟我回去吧，我找一个比较近的宾馆，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4: 我就愿意住这儿，你不用担心我。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怕明玉生气，我也怕。那要不这样。要是明玉问起来，你就别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呢，让你带着去快捷酒店了。小石，求你了，大叔就这一个愿望。
6: 啊，是是是，但一会儿你还是得跟家里人说一声。
4: 我现在就说啊，你快办，快办，快办，
5: 他们知道你住这会不会生气？
4: 我现在就打电话。
5: 哎，你好，一个人。
4: 喂，爸，你去哪儿了呀？
6: 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你的电话都关机，急死我了。
4: 那什么，明哲，电话刚才没电了，啊，你不用担心我啊，我现在在。明玉家呢？
6: 什么明玉？你怎么会去他那儿了？
4: 哎呀，昨天晚上爸不方便跟你说，现在明成管我管得太严了。 啊，我这是实在是不舒服，所以我想出来换个环境待几天。
6: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爸，嗯，都怪我不好啊，我要是能早回去几天就好了。
4: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工作忙，你忙你的，到时候你想着回来就成。
6: 行行，好的。哎，爸，那个明玉在不在边上？
7: 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道声谢。
4: 有事儿，那问明玉呢？
7: 我怎么知
4: 道？啊，明玉，他忙着呢。
6: 啊？不是，明玉这么忙，那他有时间照顾你吗？
4: 他有时间照顾我吗？他有，他还派了人照顾我，啊，照顾我吃，还陪着我玩，好着呢。
6: 行，好好好，
7: 那那个，不管怎么说，这次明玉啊，
6: 做的确实挺出乎意料的，回头我还是要给他打个电话，道声谢。
4: 啊，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啊。明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面子。
7: 你说你这一打电话，他这心里头，啊！
4: 回头爸把这个谢给你带到了，啊！
6: 行，爸，我听你的。
4: 还有啊，你跟明成说一声吧，我就别跟明成说了，我一说我又怕他。你知道爸的意思吧？
6: 我明白，我会跟他说的。
4: 哎，那行了，那我都挺好的，挂了啊。走吧，小石，带你泡温泉去。
5: 我还有事得回去，你自己泡吧。
4: 那行了，行
5: 啊，
4: 那行，那回头咱们爷俩下回再一起泡啊。
5: 哎，你注意啊。
8: 喂，哥。
6: 哎，咱爸找到了，在明玉那儿呢。
8: 啊？怎么跑明玉那儿去了？
7: 是啊，那孙子已经几天了，你不用管他了。
8: 什么我不管了？我靠，说都不说一声就把爸给接走了，我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我要。
6: 明玉这么做不是为了咱爸好吗？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苏明玉把咱爸接走了，现在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呢。
8: 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苏明玉能比我照顾爸能照顾得好吗？
7: 再说了，你
8: 我天天照顾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你也不要只听爸一面之词。我很
7: 想，
6: 只要咱爸没事就好了啊。这里面的对错，咱们还有必要去讨论吗？我现在这儿还忙着呢，你也赶紧安排点自己的事儿啊，别再让我失望了，听到吗？
8: 哎，我怎么？
9: 哎，好的，有时间，明总有时间。好的，赵总，那我帮您预约一下。
3: 没时间，坐。
10: 哎，房怎么断了？
9: 对呀、啊，
11: 断好了。
9: 房怎么没了？
10: 哎呀，
11: 你干嘛？
5: 休息。
3: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干了啊，都别干了，我歇了吧。
9: 你们
11: 是谁？你们是谁？
9: 怎么回事？

0: 怎么样了？
1: 你爸我安排好了，送去舒敏成家了。
0: 真勤快，哇！给他
2: 讲。林总，不好了，蒙太带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儿，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1: 哎，你那怎么了？有人闹事啊？
0: 哪吒，闹海来了。
1: 喂。

0: 师母，你又来了，来，喝杯咖啡。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没法交代。你说呢？嗯，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哎呀，
0: 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别跟我置气啊！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2: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着，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0: 那是，
2: 既然你说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啊！
0: 行。
2: 听您的，蒙太说了，今天可以下班了。
0: 我什么时候说的？
2: 蒙太说，今天是光棍节，大家回家以后该谈恋爱谈恋爱，该购物购物，啊！
0: 谢谢蒙太，
2: 谢谢蒙太。
0: 你看大家多爱你。
2: 这
0: 不就造成经济损失了吗？
2: 哦，对，您提醒的对。
0: 周六加班还得补回来啊。
2: 哦。
0: 放心，绝不耽误生产。
2: 苏明玉。
0: 有本事就别走出这栋大楼。
2: 你要走了，我送你。
0: 不用。
2: 那您慢点啊。

0: 刚才那几个人还在门口呢，我用不用找几个保安陪你下去啊？
1: 我上次让你查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正查着呢。
1: 嗯，那你先回吧。
2: 那你怎么办啊？
1: 哎呀，没事儿，我想想办法。你走吧。
3: 孙俪，他算什么人啊？他算老几？他凭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4: 就是，还要灭灭他的威风。他以为他是谁呀、啊？太欺负人了！这楼都是我们的，
3: 自不量力。
4: 跟你说，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真是的。
3: 赶紧，
5: 姐，姑娘，快来，赶紧停！孙俪在这儿呢，又下去，快！
3: 赶紧，你快下来！
5: 快
3: 下来！
5: 叫你
3: 了，
5: 下来
3: 了，听见了没有？赶紧的，松手！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快点，快点下！听见了？快点，
5: 停！别跟我说话，别跟我走。
4: 你为什么把我老公给开除了？
3: 就是我们孩子都养不起了，你知道吗？
6: 我儿子他怎么了啊？你叫他以后怎么办啊？你今天你要是走了，我就把你车给砸了。
4: 对对，
6: 就是给砸了。
1: 那就砸了啊！反正这车也是公司的，就是你们家蒙总的，砸了我也不心疼啊。但你们敢砸，我就报警。
4: 报警？
6: 报警？
4: 你凭什么报警？
1: 你们碰瓷威胁我，我还不报警啊？这有行车记录仪，那还有监控录像呢。那么想抵赖都没有用的，
6: 那是因为你欺负我们，我们这都是有冤情的呀。
3: 干嘛？
6: 我们有冤情呀。
3: 是啊，
1: 曼斯，警察来了以后是不会管你们家有谁被开除的。再说了，开除谁这也是公司的决定，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那您要是砸我车，那就是违法。你说您那么大岁数，真给您送进去了，您日子也不好过了。
6: 你看看，你这个女人也太歹毒了！我告诉你，你
1: 话这么难听，
6: 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
4: 啊，你听好了啊，我们可是蒙总太太的亲戚，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6: 对呀，
3: 你要跟我们说
6: 是亲戚啊！
1: 蒙太太，我就真怕她。她问题是蒙太太不是我的领导，我是个打工的，我拿的是蒙总的工资，我当然得听他的呀。你们今天就是打我骂我，把我打伤了打残了，这事我办不成了。他蒙总还会找别人办呀。但我丑话说前头，你们今天但凡敢动我，别手，谁也跑
7: 不动。
6: 吓唬你啊！
3: 吓唬你啊！现
1: 在是开除的事儿了，那就得吃官司。
8: 别动手！
3: 动！你谁呀？
4: 你是谁
3: 啊？你是谁呀？
8: 有事冲我来！啊！
3: 把话给我说清！
4: 冲
3: 你来是吧？冲你来！冲你来！
8: 来！
3: 干
1: 打！天花乱坠下就敢动手打人是吧？还有没有王法？
8: 对啊，
6: 打我们试试看。
1: 都别跑啊！
8: 别跑，
1: 咱们就在这等警察过来。
6: 是你们三人在事儿。
8: 我就不懂了，公司怎么变成家庭内斗啊？还把你扯进去，你老板不怎么样吗？
1: 这事情不怪我师父，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去帮他处理。
8: 但你还是别插手吧。这是你老总家的事，你现在搅在里面不太好吧？
1: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还关系了整个众城的命运。这事儿反正处理不好啊，我们公司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我们公司要完了，我就失业了。我失业了，你养我？
8: 养啊？
1: 拿什么养啊你？
8: 我开餐厅的，饿不着你。
1: 这么感动？
8: 嗯哼。不管怎么样，注意安全啊！
7: 该注意安全的人是你吧，大哥啊！本来我现在把事情解决了，你半道跳出来还给我激化矛盾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8: 哎，我是看你遇到了危险，想说给你演一个英雄救美。
7: 你演英雄救美啊？啊，不是真的呀？
8: 演砸了。
7: 算
8: 了。哎。嗯。后脑疼。
7: 后脑疼。不是你今天砸前面了？啊？还是嘴疼你。
8: 后脑，后脑。
7: 喂，小新，找到了是吧？好，发我邮箱吧。
9: 我这个老婆真的是彻底疯了，连你都敢下手啊！小子怎么样？没事吧？
7: 皮外伤，没大碍。
9: 我看他这次是跟我来真的了，今天还带了律师来说要跟我公开离婚。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要跟我闹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说要把我们多年的辛苦搞得鸡飞蛋打吗？
7: 那师傅您怎么想啊？
9: 我还能怎么样，顺着他呗，妥协。
7: 你一向做事儿讲情讲义，对家人更是如此。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家事，它关系到整个众城的未来。一旦妥协，你将会更被动的。
9: 我惹不起他。这再这么闹下去的话，这可不只是说妻离子散，连咱们公司都得散伙。啊，
7: 师傅，我有办法。
9: 都那么大金额，
7: 这些都是您那小舅子沈浩为别的公司虚开大额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从2016年3月至今，他一直在为这家叫安远的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他利用票货分离、资金循环走账，他已经为自己非法获利300多万了。
9: 你怎么查出来的？
7: 我刚开始只是觉得奇怪，这家公司和江南关系单一，只有采购和付款的记录，没有任何实际的业务往来，所以就深入查了一下，找出了当时的对账联，发现就是沈浩一直在和他们交易。这些发票都是从江南开出来的，他隐藏得很好，营造了票货款一致的假象，所以才瞒到现在。
9: 脏东西，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他娘家人干的好事儿，整天被那帮人围得团团转，听他们的话还要跟我对着干，我去，那么一个祸害啊！我

0: 离吧，他要离就离吧，我让他离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让他去坐牢。
1: 师父您先别生气，师母好歹也算业内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他更不至于冒险去干违法的事情。师母很疼爱这个弟弟，沈浩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敢在发票上做手脚，但我敢肯定师母对这事儿毫不知情。
0: 我管他知不知情呢，反正现在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翻盘的机会啊，我明天就去找他。
1: 师父，你是打算让这个家散了吗？
0: 按你的建议。咱不离行不行？
2: 不离也行啊，但我有我的要求，你让我娘家人全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0: 你这样为了他们跟我对着干值吗？
2: 值啊。
0: 可是你这样对他们，他们对得起你吗？
2: 你什么话呀，他们是我家人。
0: 看看你，
2: 这什么？
0: 徐开的增值税发票。
2: 又不是我开的，关我什么事？
0: 沈浩开的。
2: 沈浩开的？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不关我的事吧？
0: 不关你的事儿，可是上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啊。
2: 老孟，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干财务出身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是清楚的，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的事？
0: 那没你撑腰他敢吗？
2: 好，我知道，我和我妈常常惯着我一个弟弟，但我以为他只是赚点外快嘛，我怎么知道他会做这种违法的事呢？
0: 这事儿只要往上一报，然后这发票上都是你的名字，你说你脱得了关系吗？
2: 那该怎么办？那
0: 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弟弟他就是个定时炸弹。好了，现在炸了吧？我再告诉你，这事还不是我查出来的，是名誉查出来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的江南。原本人家昨天就要往上报了，报之前打一个电话来跟我知会一下。我心想这一报不是全毁了，我想他先 hold 住一天。
2: 那应该是他为了前两天那开除的事情记恨我吧。
0: 人家现在根本不在乎什么开除不开除的，一心一意要把这笔账给追回来。你呢？你前几天找人去找他麻烦，然后还把人家男朋友给打了，现在你弟弟又在背后捅人家一刀子，我问你，这换作是你的话，你会善罢甘休吗？
2: 老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你帮帮我，这事情不能报，不能什么？
0: 我当然知道这事情不能报，报了对我也有影响啊。这个明月，这他现在是众臣的顶梁柱啊，众臣现在都掌控在他的手里，虽然是我的下属，如果我强行阻拦，他要是被逼疯的话，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也没招，你说我怎么帮你？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只有你能帮我，老孟。
0: 这样吧，我去跟明玉求个情，然后明天咱们摆桌请他。你来做菜，你当面跟他表个态，跟他道歉。
2: 好好好，你说的我都照做，我一定做。
0: 行不行我不知道啊，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也算是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夫妻的情分了。

0: 谢谢你，老母。
1: 啊，对了，这两天呢，我也考虑过，也想通了。你过几天呢，把你那个律师给带来，咱们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咱们好聚好散，各自保重。
0: 不，老母，不要找律师，我没有真的要跟你离婚，我不是真心说那些话的，我不要离婚，老母。
1: 好，离不离婚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眼前这一关给渡过去，好吧，老婆。好。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6: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7: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

0: 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牛老何老用大米，咱做点新鲜花样，
1: 做一臊子的酸辣米花，
2: 说十斤精肉切做臊子。这现在呢，一般来讲啊，是指浇面的一种卤汁，
3: 拿着您家这剩米饭啊，咱做一三明治。
4: 密封袋里的那种大米，
5: 密封的一般是6到12个月，但如果保存好的，像储备粮，有的保存比较好的，1-2年、2-3年也没有问题。
6: 哎，这真不错，特别好吃，
4: 属于这种剩米饭，就是炒米饭的一种新做法。
6: 对，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0: 哎呀，老方，老方，忙活什么呢？这我来了你也不惊讶呢，怎么？
11: 哎呀，您这天天踩点来，我有啥惊讶的呀？
0: 咱们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好吃的呀？
11: 哎呀，觉得天太热，不行就熬点粥，吃点咸菜吧。
0: 我跟你说，老方，这不是我批评你，对吧？
11: 你家白吃白喝，你还批评我？
0: 你对这个饭太不尊重了。我跟你说，我每天在你家吃饭，你知道吗？现在可真不是白吃，每天吃完饭我都下面去遛神儿，对吧？
11: 啊。对，
0: 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普及饮食文化。哎呀，我现在小区里，我跟你说，那个受重视的，前呼后拥。
11: 你跟罗老师这样学的这点，你都出去显摆去了。
0: 那当然了，所以我跟你说，老方，我跟你说，今天做点粥吧，不太合适，它没有什么历史积淀。
11: 那我这米，我这米都泡半天了，都，那我不能，
0: 所以别浪费
11: 了这点米啊，
0: 别浪费，做点别的吧。啊，今天

0: 让牛栏和栏用大米，咱做点新鲜花样。
1: 哦，不熬粥了。
0: 别熬粥。
1: 那你怎么蒸米饭
0: 啊？不是，你问问两位老师啊。对啊，咱做点新鲜的米饭，能米
1: 这大米能做什么花样？
0: 对呀，
2: 你这个都泡了，还能做什么花样？这只能牛栏了。
1: 这米饭做不了花样了。
3: 啊，我给你熬过粥的。
0: 刘老师，您得有让我们出去谝的资本
1: 啊。没有，这牛老熬的都是什么川菜绝活。
0: 川菜绝活。
1: 对，牛老，咱这米都泡成这样了，咱来个啥呀？
3: 我来一个主妇合一的吧，来一个臊子，做一个臊子的酸辣米花。
1: 臊子酸辣米花，臊子通常都跟面搁一块儿。
0: 这个哪知道，这是陕西的吧？
1: 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0: 臊子是陕西的吧？
4: 没错啊，陕西岐山的臊子，
1: 臊子
4: 全国闻名。哦，
1: 您这
3: 岐山臊子面，
1: 不是您这是从四川改到陕西去了吗？
3: 不是，臊子是肉末啊啊，哪儿都使。哦，是吧？哪儿都使。当然罗老跟你们家老程说的，这岐山臊子。
1: 别我们家，
3: 没关系，安全。
0: 你们家隔壁的，对吧？
3: 那最近的就是街坊。
0: 对呀，
3: 街坊是最好。
0: 那肯定就是啊。
1: 来，介绍一下食材。
3: 哎，食材
1: 也不用介绍这街坊了。
3: 就你刚洗的这米，
1: 泡的这米，
3: 嗯啊，然后这五花肉，焯熟了的毛豆，
1: 这是甜面酱吗？
3: 甜面酱，葱姜蒜有了，来点酸梅辣。
1: 但说心里话，这做成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呢。
0: 对，
3: 你研究你一会儿的合理。
1: 哎呦，好嘞。哎，
0: 说到老方这个臊子啊，俺们等问一下啊，问一下罗老师啊。
1: 问什么罗老师？牛老不是都说了吗？就是肉馅儿嘛。
0: 对，那怎么就叫臊子呢？
1: 方言啊。
0: 你这是这么解释吗？罗老师，
1: 我这不知道这是啊，
4: 臊子，古今很不太一样啊。那么古代它一般来讲呢，说的是把肉呢切成碎末。比如说我们看《水浒传》，说十斤精肉切作臊子啊，就切碎了。可现在呢，一般来讲啊，是指浇面的一种卤汁，特别是在山陕和四川地区，是浇面的卤汁。而且这个卤汁啊，做完以后呢，可以长期保存，不仅仅可以浇面，而且呢还可以配其他的菜，所以啊，这个臊子也叫做万能面酱。
1: 那就算应该算肉酱了，是吧？
4: 对，
1: 万能的肉酱。
4: 万能肉酱，
0: 北京像我们这炸酱的卤，
4: 基本上就是差不太多。但是呢，陕西臊子它还有一个传统的故事。什么故事呢？
0: 不会说啊？
4: 说呀，这个陕西岐山有一家人家，娶了一个非常聪明漂亮的媳妇儿。第二天就下厨，给大家做了一份面。这个面和臊子浇上以后非常的好吃。那么后来呢，这个新媳妇的小叔子呢，就是做了官了。那么为了庆贺他做官呢，他就把他的同学朋友都请到家里来，由他的嫂子做了一顿面。这顿面做得非常好吃，所以他的那些亲朋好友呢，就管这个面叫做嫂子面。
1: 谐音
4: 了，因此呢演变成臊子面。直到今天，据说岐山地区新媳妇进家门的第二天，还要做一顿面给大家尝，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习俗。
0: 明白了。
1: 那牛老师，我觉得今天您这个五花选的是不是有点肥啊？还是说这个臊子就专门有这种比例？
3: 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切作臊子就肥三瘦七，
1: 肥三瘦七
3: 比较合适。但是咱居家过日子，现在
1: 有啥用啥，
3: 对，有肥点肥点，瘦点瘦点啊。但是现在更多的人都喜欢五花肉啊，大家也知道，
1: 肥瘦相间，
3: 肥瘦相间好吃，
1: 对，口感也会好一点，
3: 不腻，它不柴，
0: 滋润嘛，是，
3: 对，舒服。所以咱就是吃点五花肉。
4: 我们的炸酱面其实炸酱就是由臊子面臊子来发展的。因为啊，这个臊子呢，一直到宋代，已经见有记载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说过，有一个人叫吴自牧，他的《孟良录》里边，我们就见着臊子这两个字了。但是真正形成臊子面，是见于明朝人的记载。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们到岐山去，那么很多饭馆里呢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呢说：“喝几杯西凤酒，来此小坐。”下联呢，是吃两碗臊子面，不虚此行。
0: 哎呀，西凤酒配臊子面啊。

0: 这个，五花肉配大米饭，但是你这米饭泡了，大米饭，你这个米是怎么？但是要炒一下吗？
1: 这不是做上锅了，搁你家油一炸，炸泡的这个米啊，是呗？
0: 泡得泡得什么程度？它一定是泡完之后才能炸。
1: 您这个
2: 是吗？粉的，头几天以后啊，泡出来2小时，这个起火了。哦，
0: 那我是泡的时间差不多。
1: 没问题，
2: 这米饭老方，我问你个问题，你说这米饭容易发胖还是馒头容易发胖？
0: 肯定是馒头。
1: 我怎么觉得米饭呢？
2: 如果说从单位体，就是单位重量来说呢，米饭的这个能量确实比馒头啊，比这个。
0: 面粉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稍微高一点，所以呢，它的能量就高一点。而且我们吃米饭比较单调，面粉呢做的就多了，馒头、包子啊，馅大馅的很多很多。你看我们吃个面条还要臊子面是吧？很少吃白面条。
3: 包括你要去山西，那这面食够了，
1: 冒耳朵了。
0: 对，现在确实吃面食会比米饭多。
1: 行了，这油温，
2: 哦，
1: 基本上六成的油啊，
0: 六成热。
1: 对，
2: 我
1: 第一次吃炸米饭。 是吧？对，哎，这快熟了已经好像。
3: 你看，
1: 红化了啊！
3: 对，
1: 看到吗？
3: 这炸米粘了，
1: 这我们自己在家做锅巴就这么做吧。别的锅巴是得蒸熟了。
3: 哦，蒸哦，锅巴是熟米。
1: 对，但是少搁水，薄薄的一层。你看那个，有点意思了吧？啊，
3: 这熟吗？这个
1: 不熟，熟可不熟。小火炖炖它，炖酥了它。你们家老盛这事儿多。
3: 挺好的粥不喝，非要吃这个。粥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它也有助消化、容易消化的一面。所以你看，中国的粥也是非常发达的，有几十种，有适合不同年龄段人喝的粥。特别是老年人，要像中医，还特别主张。
0: 多喝一点粥，但人家不是说喝了粥以后什么要是血糖，
3: 对，
0: 高的人生糖尿病的人呢，就不太适宜喝粥，因为它容易吸收，所以它的血糖升得特别快。就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观点，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一个是罗老说的消化能力下降，所以喝点粥呢还可以，但是同一方面呢，他喝粥啊占的体积大，他容易吃进去的营养成分少，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也不建议食欲不好的老人呢进。
1: 喝粥了，哦，怕它
0: 受的能量太低，
1: 啊，
0: 现在你看我们这米，这已经炸的，就是开始满锅都是泡了，这是快好了吗？
1: 对，越来越稀，越来越少了。
0: 对，怎么还觉得变小了呢？
1: 是吧？刚开始膨胀了，现在呢慢慢水分下去以后，啊，越来越酥，越来越香，有这种浅金黄色的，就成了。
3: 那这个米到嘴里的口感应该是酥酥的那种，
1: 又酥又脆，啊，有了汤汁以后，焖一会儿，二十分钟以后淋吃，有跟炒米饭似的。
3: 老方，实际上你吃过类似的东西，
1: 什么呀？
3: 西班牙海鲜饭。
1: 它不就是蒸着米饭上面就焗的一样，解光嘞。它那西班牙海鲜饭是泡完的米啊，炒干了以后再加汁再去给它烤，再加上海鲜，实际上就跟牛老师这种做法有点雷同。
0: 哦，
1: 它是炒出来的，牛老师这个那是炸出来，你听这声音现在。
0: 对，
1: 咱们拌。
0: 能吃吗？这个
1: 能吃啊，你现在尝尝，
0: 熟不？ 熟了，熟了，嗯，但是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再来点汤还行。这汤有点硬，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这能不能好吃吧？李先生说，
0: 好吃。哎，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什么呀，变化一种新的形式，
1: 对，
0: 是吧？咱就说老想着说变着花样的说给家里人做点什么呀，有的时候就为难，说不知道做什么。哎，这个大家可以看看我家厨房就可以开眼界了。
1: 说实话，
0: 这有世间的食物还可以有。
1: 这么多方法来做，你给他点怎么做，受不了。所以说这次偶尔吃一下，哎呦，花样吃特别好。咱们来点你的油啊，嗯，刚才油是炸过的啊，肉准备好，咱们来八角啊，咱们搁点八各个八角给它炸胖了啊。八角一炸胖，咱把这个五花肉啊，这五花肉臊子下锅了。
0: 您好，这个菜算是什么创新菜吗？还是说哪儿的菜吗？
1: 这是川菜当中家庭的小菜。
0: 啊，这是川菜家常菜啊！
1: 哎，家常的小菜哦。当然，我们过去是豆瓣，现在我给改了改，就是小米辣子好看。哦，这我跟你说，
3: 您说的那个豆瓣就是那个豆瓣酱，
1: 腌豆瓣，
3: 我就爱闻这五花肉的香。
1: 你看这腌五花
3: 肉啊，
1: 这香味儿吧？
3: 哎呀，
1: 香
0: 味儿出来了，而且真是，我觉得加那个大料特别好哈。
1: 姜末下去了，先给它出个香。
0: 就是把五花肉煸出点小焦边的那种感觉，
3: 特别好。蒜、
1: 煸酥，
0: 这时候就加蒜了，是吧？
1: 对，
0: 加酱油吗？
1: 对，甜酱。
0: 哦，有酱。

0: 一会儿也得加点酱油啊。嗯，我们来点葱花，不要多，留一半，一会儿出锅再搁。
1: 留一半是吧？
0: 哎，留一半。甜酱，
2: 这就是甜面酱是吧？
0: 对。
2: 所以如果不放那点辣椒的话，觉得像是这种，我们北京的什么山东这种菜是吧？酱香
0: 味儿。酱香味儿的出来了，
2: 调和点饭，
0: 对呀、啊，这不是一样吗？
2: 这就是臊子嘛。啊，
0: 哎，老抽来点色儿，主要是。啊。来一点盐啊。
2: 但是我们刚才放酱了，是盐就少一点了吧？
0: 还有米呢，还有菜呢。啊。来点胡椒粉。
2: 胡椒粉，白胡椒吗？
0: 对。黑的也行，没关系。
2: 有白。
0: 多给点酸辣味儿啊。
2: 哦。行吗？
0: 好，
3: 行，
1: 这是三面，
3: 老家。
0: 我这时候您给点
2: 白胡椒，
0: 给点黄酒。
2: 黄酒，
0: 呵，
2: 您就知道我家有这点是吧？倒多少呀？
0: 别舍不得，全搁里。
2: 全搁里。
0: 强了，您打死打死，我们家这黄酒。这个酒啊，烧一烧的啊，让它出了香味儿啊。这时候您可以把您那个开水喝点。哦，
2: 好嘞。
3: 这大碗面就挺好。
0: 好嘞，足以了。这得有点汤，要不然它吃不进汤里。
2: 汤还不能太多，是吧？
0: 对，这回略微一烧，咱就加醋了，这。啊。略微一烧，咱就加醋啊。我呢，把这小米辣。
2: 这时候就放进去了。
0: 它有辣味好出来，胡椒那辣味不够。嗯。您呢就准备醋啊。
2: 醋准备好了，现在就放吧。
0: 对了，把我这手，我看我好看得见，再来。好了。
2: 醋啊。
0: 葱花，
2: 哎，你这不放糖吗？我怎么觉得这加点糖醋口的了？
0: 这和上进去，你看这个，啊，下锅了。
3: 哦，这样汤吃的这米里头是吗？
0: 对呀、啊。
3: 哎呀哎呀，好、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了？
0: 那您那意思，一会儿您先吃啊，它就是，
3: 哎呦我天哪，你
0: 这米粒儿还是又焦又酥，再待一会儿。就有点回软，
2: 所以这臊子、哎，这臊子也不是说什么臊子就是什么这酱香味的，有酸的，有辣的，什么味儿
0: 什么都不可以啊。
4: 所以这个臊子，
0: 你看，
4: 刚才不说嘛，啊，它叫万能面酱，和我们说的面酱不是一个字，它又是浇面使的那种酱。啊，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3: 彭亮老师说了，反正你们都吃成那样了，他要了我们家点剩米饭，您要干嘛？
4: 咱们呀，做一个拿着您家这剩米饭啊，咱做一三明治。
3: 您这用米来做三明治？
4: 对，
3: 我看您这都准备了点嘛呀？
4: 米，你看
3: 剩米饭
4: 啊，剩米饭啊，然后呢，这种奶酪，有点玉米淀粉，火腿，西红柿，有点沙拉酱，生菜，黑芝麻，鸡蛋。我们先把米饭呀啊放到里边，然后里边要加东西啊，把米饭先给它和一下啊。
3: 加一个，就是蛋炒饭嘛。
4: 一个，
5: 现在步骤都是蛋炒饭的步骤。
4: 你看，一个鸡蛋黄
3: 啊，加蛋黄，
4: 对，
5: 这就是什么黄金炒饭，
3: 黄金炒饭，
4: 对，黄金炒饭。然后呢，加上那奶酪，奶酪直接加这里边啊，不是最后加在那里边。哦，所以你看这个就新鲜了吧？
5: 我不骗你，我以为是一盘方便面呢，刚开始啊，我还说是怎么
4: 奶酪碎，这奶酪碎的一定不能加太多啊，不能超过它总量的五分之一
5: 啊，
4: 米饭总量的五分之一。然后呢，我们里边加点熟芝麻
3: 啊。哎，你这算是自己创新菜吧？你
4: 当然是创新的了。
3: 来点什么？油，
4: 研究了好几次呢。盐
3: 哦，盐呢？
4: 来点盐，这个研究好几次了，
5: 真的。
4: 来到这个老方家啊，你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逼得我
3: 都得
4: 赶快的，哎，对，来一勺，
3: 行吧？
4: 来，鸡精，
3: 好嘞。
4: 好，然后呢，我们把它
5: 抓揉。跟你说，老方啊，知道为什么叫三明治吗？
3: 三明治不就是那一种那个面包，不就是三层吗？
5: 我跟你说，它为什么起名叫三明治，知道吗？啊，三种东西：火腿、面包和生菜，三种。啊，然后干嘛使，知道吗？啊，三种东西做好之后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也就是明天，专门治饥饿，所以简称叫三明治。罗老师，你跟我说对吧？来，
6: 你这是从字面上进行自我发挥。其实呢，三明治它本身呢是个地名，
5: 不是，是地名啊。
6: 对，原来呢它是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小镇，这个镇上啊住着一个人，非常喜欢玩纸牌啊，玩到什么程度呢？玩到废寝忘食。后来怎么办呢？他身边有个仆人，就把面包加上了一点腊肠，加上了一点蔬菜给他吃，哎，他就一边吃一边还是继续玩纸牌。所以后来呢，干脆这批人就把这个东西就叫做三明治，饿了以后就说来个三明治。三明治出现以后呢，很快就传遍了英伦三岛，甚至传到了欧洲和美洲。但是呢，三明治传出去以后有着非常大的发展啊，就是面包不仅要加腊肠啊，加蔬菜，甚至呢可以加各种东西。那么现在天津有一种速食啊，快餐食品叫做大饼加一切啊，
5: 对，
6: 它那个就叫做面包加一切，哎呀，都可以加。所以呢就发展出什么老本三明治、饮茶三明治啊、热三明治等等，甚至法棍面包也可以做成三明治，叫做潜艇包。发展到北欧啊，干脆两片面包剩了一片的，上边是放上沙拉、肉片、鱼片，那么也是一种新的三明治。所以现在三明治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4: 下一步很重要啊，就是呢，怎么能把它煎得又香又好？
5: 您是要来大翻勺是吗？
4: 不是不是，来两根筷子啊，
5: 不是，
4: 来两根筷子，要三根四根都行。
3: 干嘛呀？是
7: 扎着眼儿，
3: 扎眼儿啊？
4: 把它呢给它
3: 熟得快是吗？
4: 它不光熟得快，它翻过来以后它拢气，

0: 我们这么着呢，给它拿筷子呢，给它扎一下呢。
1: 热气让它散出来。
2: 搭一下呢。
3: 那你不是都粘散了吗？就得。
0: 对呀。
2: 这样呢，它翻过来以后呢，一个里边热，拢气。啊。然后呢，这个出来以后呢，它效果好。哦。
0: 啊。
2: 煎成那种金黄色。
0: 我天哪！
2: 但这个说心里话，可能真是就费点事儿。
0: 费点。

0: 吃不了呢。这样，接下来一会儿我到我们家，把我珍藏两年的米，我拿过来。
1: 两年还
2: 能吃吗？
3: 搁两年的米怎么保存的呀？
0: 就放个通风，
3: 通风啊，
0: 凉快的地儿。
3: 一般这米啊，搁时间长了不能吃了。哦，它有一种霉菌，特别爱长在米上面。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你就这么还这么敞着，你看它就这么敞着放着。啊，因为你真的要搁的时间长一点，它已经这样密闭，放在冰箱里冻一下，别让它长虫子，别让它长霉，还稍微可以。你那么敞着可不能吃了，一般它
0: 专门让它通风，是吧？
4: 哎，那何老师您说的是打开的，
3: 打开的三月
4: 密封袋里的那种大米，
3: 密封的一般是6到12个月，但如果保存好的，像储备粮，有的保存比较好的，一两年、两三年也没有问题。但像您这样的就这么敞着，很快，尤其夏天的时候温度一高，湿度一大，特别容易长毛。
0: 我里头还插两根葱。
4: 你插葱干嘛呀？
3: 插葱啥意思啊？
0: 不是防止长虫霉变。我里面还放了花椒。啊，
3: 人家放花椒啊，有放的。啊，还有什么放海带的呀？还有什么搁一杯白酒的呀？
4: 放什么？放海带。
3: 放海带，让它吸潮，其实都不是太靠谱啊。没有，这中间裂开了没有？啊，这样的话都不能吃了，不好吃。
4: 哎，这何老师刚才在旁边还煎了两个蛋，然后撒了点盐。你是往这蛋上撒盐，还是往这米上撒？
5: 蛋上。啊，
4: 只往蛋上撒点盐。
5: 米上撒。咱们做的时候已经里边有盐了
0: 哦，那这就快做完了吧？
5: 对，这马上就好了。
0: 那一夹子咱们
5: 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泥饼把它取出来，底下放一放，
0: 好，
5: 这边这个火呢就可以关了，关到它这慢慢腾着。然后呢，我们里边就是生菜，
0: 生
4: 这个火腿就直接这样吃就行，是吧？
6: 煎
4: 不用再煎一下。
3: 今天那个何大叔加的是沙拉酱，其实啊，你根据口味不同，你加腐乳、酱豆腐也行，
4: 也可以
3: 加辣椒酱，都行。
5: 少加沙拉酱，不用特别多啊。
0: 那咱就加点，
4: 就跟我们早上起来那这烧饼里头加点菜。加点肉，加点火腿。
0: 其实我跟你说，真的烧饼里头，
2: 刘老师，
0: 刘老师，真的加点焖子，加个鸡蛋，加点菜，然后抹点黄酱，其实
3: 一样啊。甜面酱也成，
0: 甜面酱好吃也好吃啊。
5: 制作是完成了啊。
7: 益安宁丸提醒您：大米不止配炒菜，花样吃法来袭。
8: 水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9: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

0: 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我中奖了。
7: 你中什么奖了？
6: 醪糟。
8: 咱们用醪糟啊来烧一个童子鸡，这个汁浓就是因为米酒的作用。
9: 给大家带来一道醪糟果味猪肉鱼，
10: 它这个里面的蛋白质丰富，脂肪非常少，
11: 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
7: 这个真的是一种就是全新的做法。
12: 做一个醪糟红烧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醪糟下锅，少煮水，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政甫出席并讲话。
0: 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
1: 我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稳产底气从何而来？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聚焦粮食生产。
0: 台风白海豚残涡北上，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我省多部门发布气象和灾害风险预警，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2: 这些羽毛褐红、身披彩光的鸟类就是彩环。今年5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3: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2: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2年来，南大岗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0000余只增至如今的150000余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
4: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亚红松这2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2: 近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10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5: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2: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五十。

0: 6家，数量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
1: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0: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庙滩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
2: 8月10号，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管控，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调，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3: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15/5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和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
4: 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
5: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

0: 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这个门口把快递取走。
1: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
2: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3: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万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1: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4: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托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15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1: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市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5: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1: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立了6家专业化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
6: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1: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7: 今年以来，我省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3增长。面对小麦晚播、麦收降雨等不利因素，河北夏粮如何跑出连增加速度？来看一线经济观察。
8: 数据显示，今年河北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6年3增长，原因在哪里？在新集市马兰农场小麦展示里，记者见到了一串小麦新品种的名字。
9: 我们强化新品种推广，重点推广了马兰系列、蓟麦、苍麦、重麦等一系列节水高产、优质专用、耐盐碱的小麦新品种。不同用途的小麦品种迭代升级，一代更比一代强，成为丰收的关键因素。
8: 夏粮丰收的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管理。受去年秋季连阴雨天气影响，全省冬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晚播比例近50%。针对这种情况，我省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3支队伍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到小麦拔节期，1、2类苗占比已经达到91.4%，比冬前提高41.1个百分点，基本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10: 1分3房是小麦生产的中后期一个关键的 减灾增产的基础措施。全省共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了冬小麦的全覆盖。

0: 减轻了病虫害的发生，为夏粮的丰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麦熟一赏，贵在争抢。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我省出现四次程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降雨天气增加了小麦机收难度。为此，我省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依托1372座固定烘干塔、52台移动式烘干机，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2: 今年种的4000多亩的小麦真是都丰收，平均亩差都在1000日币斤以上。麦收的时候，农机调度到位，收割机、转运机、车辆保证充足，4000多亩的小麦恰不颗粒归仓。
1: 从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到大规模抢收，让我省原本晚播的小麦一路逆袭，最终实现夏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持续提升，总产再创新高。
3: 持续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强化粮食生产保障，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发力，有力支撑了粮食单产提升，夏粮再获丰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合肥贡献。
4: 日前，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推动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
5: 方案提出，15-50期，我省将推动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重点行业5年降低10%左右，推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推动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持续改善，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明显下降。方案提出，强化用人单位工伤预防主体责任落实，用人单位要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劳动者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切实履行工伤预防主体责任。对未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落实主体责任的用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作用，支持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根据本地确定的工伤预防重点领域申报工伤预防项目，精准聚焦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15-50期间，工伤预防工作重点围绕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即时配送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加强企业工伤预防培训力度，2030年底前实现重点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4类人员全覆盖，将上下班交通事故预防和猝死预防作为工伤预防共同科目，列为全省工伤预防培训必修内容。工伤预防培训可减免相应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提升工伤预防工作水平，建设高质量工伤预防数据集，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伤预防项目管理、评估问效等方面的应用，实现项目全周期、全流程、全方位智能监管。加强工伤预防工作考核，将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内容。方案还就健全部门间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发挥工伤保险费率调节作用，加强工伤预防项目监督管理，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等方面作出安排。
6: 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将给我省带来持续性强降雨。今天，我省多部门发布气象和灾害风险预警，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4: 记者从今天下午省气象局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

0: 能出现特大暴雨。省气象台已于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 整体来看，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较大，短时雨强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0: 省气象局提示，要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和水库塘坝风险，防范暴雨积涝气象风险。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11号至13号，保定局部、石家庄大部和沧州南部及以南地区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邯郸中部、邢台中东部、衡水南部、沧州局部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注意提前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降渍。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我省水利部门加密监测预报频次，密切关注水库大坝、闸门等关键部位运行状况，强化巡查防守和下游河道清障，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各项措施落细落实。下面请看简讯。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今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含对口专科批，共录取2.6万名考生。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2: 今天，雄安宣武医院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二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未来，医院将分步骤开放二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医疗保障。
0: 省交通运输厅消息，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3: 他深挖河北算力禀赋，他解锁千行百业应用场景，从田间智慧农田到数字孪生工厂，从钢厂 AI 质检到校园智慧课堂，
4: 看看在 AI 的
3: 多路记者实地探访，见证 AI 搭档聚力兴业，全媒体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层峦铺翠，原野辽阔。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金钻9号，早熟又高产，大碎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我省即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明天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地区累计雨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降雨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低洼地区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同时呢，要提醒计划旅游或露营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呢，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一下雨呢，热劲儿也能缓缓了。后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降到30度以下，降雨结束之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能回到32、3度，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张家口晴转阴，21到32度。承德晴转雷阵雨，19到34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23到32度。唐山阴，25到34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沧州阴，25到34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大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24到31度。定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新吉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5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23到37度。感谢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1: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0: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 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1: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 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的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 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

0: 这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元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0: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0: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0: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8: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 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

0: 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卫视今晚播出。
1: 现在咱们银行要急着运送出去600000加币，
2: 怎么突然要这么多？
1: 到市面上试一下水。
3: どうやら八郎がまた動き出したな。
1: 600000济南币已经封装在金条篓子里边。
4: 那小林队长不是盯住咱们了吗？他们随时可能出动。哎，
5: 嘘嘘，来，
6: 继续跟踪他们，我找大部队报告。
4: 我们发现他们往清河方向去了，
7: 把他们一网打尽。
4: 这边。

0: 我兄弟，去看看。哎，
1: 搁那儿，搁那儿。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 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 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 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 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那是我的盼盼，是我的盼盼，他不，我认识他那个长命锁，是我的盼望。
1: 老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当年是怎么离开他们的？
0: 当年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离开家的时候，走的那一天，他们俩让送我到村口。

我说爸爸很快就会回来，如果你想爸爸，就看看他。

那你后来去找过他们吗？后来，我跟着部队就去了延安。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透过很多人到上海去打听他，可是始终都没有下落。我以为他们母女俩。

0: 您也别太难过了，他不是还带着您给他的长命锁吗？这说明他没有忘记您，他心里还是思念着爸爸的。
1: 许王长，你也别太着急了，要不我进去再好好劝劝他。
2: 哼。

0: 燕萍，崔校长，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尤其是徐副行长。你让他走吧，我不想见他。 崔校长，你也出去吧，我不想说话。其实，徐副行长，他也有他的难处啊。他有难处就可以抛弃妻女吗？他有想过我们母女的死活吗？他现在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让我认他这个父亲？
1: 其实，徐副行长一直在找你们娘俩。
0: 可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实在是找不到你们俩呀。血浓于水，毕竟他是你的父亲，你就给他一次补偿的机会吧。补偿？怎么补偿啊？他能让我的母亲复活吗？
1: 他能改变他不负责任的事实吗？能把我这些年流落街头吃的苦抵消吗？你真的是错怪了徐副行长。他何尝不想把你们娘俩留在身边，照顾你们，看着你开开心心的长大。当时的环境他不允许啊。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需要他完成，你不知道，离开你们娘俩是他最痛苦的事情。可是，为了革命，为了全国的劳苦大众不再受苦，他只能舍小家为大家。这一点，我相信。 在你跟他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当中，你应该能明白，对吧？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世上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孩子的？

崔科长，怎么样？你进去好好跟他谈谈吧。他想见我了。唉，我感觉心里还是有点松动的，但是毕竟十几年的心结，一时半会儿也解不开。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你们父女俩面对面的在一起，可能会更好解决一些。

安安，爸，哦，不，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

当年我不知道会走那么久，更不知道这一走就和你妈妈永别了。我托人找过你们，到处打听你们的消息，可是一点音信都没有。我以为你跟你妈妈已经不在世了。那些年我经常想起你小时候笑着叫我爸爸的那个样子。

0: 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爸。那么多年，我也没有抚养过你。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更不知道你吃了多少苦。我不求你原谅我，我也不指望你叫我爸爸。只要让我看着你，你生气也好，骂我也好，打我也好，你怎么做都行。我不能再离开你了，一天都不行。爸爸，好孩子，不哭了，不哭了。不哭，盼盼，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1: 你走后没多久，国民党的人就来了，他们来家里抢东西，还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妈妈为了反抗，也被他们杀了。从此，我就流落街头，为了不被人家欺负，我就女扮男装，饿得不行了，只能偷点东西填饱肚子。
2: 给我打！啊，你把营锁。

0: 我的脖子，
1: 放开我！
2: 啊，干什么呢？你们，滚！没事吧？
3: 没事。
2: 来，回来。叔叔给你戴上。

0: 就这样，我被他收养了。他对我挺好的，给我改了名字叫严冰，还送我去上学。日本人攻占了上海，我又被迫开始流浪。我只打听到了你在太行山一带，于是历经周折来到了南宫，看到了财经学院在招生。
1: 我就来到了这里。孩子，你吃苦了，留在这里好不好？啊，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好你。等将来太平了，我们会过上好日子，好不好，爸爸？再给爸爸一个机会，好不好？

0: 你听是不是有人来了？没有啊，真的有，你仔细听听。就是有，我也听见了。哎，干嘛呀？好像是外边巡逻的声儿，是不是走远了？行了，赶紧睡吧啊！哎呀，你别疑神疑鬼的了啊！
1: 我还是睡不着。你说，咱啥时候见过这么老多钱？我这一闭上眼呢，我就觉得这个钱呐，就在我眼前晃悠。
0: 银行把这么多钱放到咱家，是对咱多大的信任啊！哎，大宝，
1: 啊，
0: 要不咱把钱拿出来，抱着睡，
1: 抱着睡。 你说的这就不是个办法，抱着怎么睡？
0: 哎，对对对，赶紧睡吧，别想那么多了。

0: 方长，哎，谢光，这个陈艳萍同志可真是厉害。我不是提了一些小意见吗？没想到她这么快就修改好了，而且考虑的比我还要全面。
1: 是孙政委的建议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0: 还谦虚呢。
2: 我一会儿还要出去一趟，等我晚上回来，我好好看看，咱们随时交流。
3: 哎，嫂子，让我们自己来吧，别老把我们当客人。是啊，嫂子，我们都是自家兄弟。
4: 是啊，嫂子。
5: 那好，那你们饿了呀，吱声啊！哎，你怎么出来了呀？吱，这病还没好呢，快回屋歇着去。
6: 我想出来透透气，
7: 想透气还不简单呀？姐给你把门开开不就得了？可别站在这风口里啊！
8: 现在感觉怎么样？
9: 还是头晕，没力气。
10: 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多养养就好了。

0: 申大姐，你们家怎么这么多民兵啊？
1: 他们呀，现在没事就愿意来家坐坐。正好呢，我也想把这屋顶修缮修缮。还有那个堆杂物的那地儿，我想盖个小棚。怎么着？他们是不是人多，吵到你了？要不你先去黄科长那儿。
0: 没事没事，人多热闹。你要有事儿就先去忙吧，我再躺会儿。
1: 行，那你饿了呀，喊我一声啊。
0: 哎。

0: 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哎，你就回去忙你的吧。哎呀，您好没好啊？人家卫生员说了算，您说了不算。
1: 刘副行长，哎，高行长来了。哎，别动，坐好。
0: 您快说说他吧，这刚好一点就吵着要去工作。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1: 现在发行部就高行长一个人在跑，忙不过来。我身体没事的，我明天就可以去工作。卫生员说你好了，哎，这事儿怎么没跟我说呀？
2: 这你，你们非要听卫生员的呢？
1: 哎呀，我呀，知道您担心工作，我这不就来了吗？我把最近工作上的事儿跟您详细的说一说，您就能安心养病了。
2: 现在咱们印钞所的一厂、二厂，它都在有序的生产。张宝田和那些工人们是干劲十足，已经生产出来大批高质量的济南币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想去锁着看看。哎，您可不能去啊，得让严兵把它给看住。这病没好之前，门都不能出。
3: 是。
1: <笑>
2: 高行长，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1: 那您就别说了，安心养病吧。我看呀，也该给您配个警卫员了。
0: 这么大岁数，也该有个人帮您时到时到照顾照顾您了。对，我听出来了，你们是嫌我懒了。
1: 你看，
0: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是坚决不要警卫员，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啊。再说了，有我女儿现在在我身边，哎，不用你们操心。<笑>
1: 是。
4: 同仁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首长对咱们的成品非常的认可。
5: 首长咋说的？
4: 首长对咱们这次济南币的票价十分的满意。
5: 大家都听到了啊，咱们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咱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但是，大家不要懈怠，一定要一鼓作气。
6: 尽早完成任务。这，好。严冰啊，哎，严冰，张校长，
7: 去，把这个给你爹送去。
6: 你坐到我坐去干嘛？
7: 傻孩子，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家吗？这好不容易找着亲爹了，还不找机会跟他好好联络联络？
6: 行吧，
7: 快去吧，
6: 我走了。

0: 亲来啊！吃饭了。盼盼，你跟爸爸多一句话都没有吗？咱俩没相认的时候啊，你的话是没完没了。你的亲生父亲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怎么没话了？你的性格啊，真像你妈。
1: 老板，你的身体没事了吧？没事儿。以后啊，
0: 你要知道自己照顾自己，别整天像个男孩似的。
1: 曲副校长，你吃饭吧，我走了。
0: 哎，你还叫我徐副校长？
1: 饭是崔校长做的。

0: 其实啊，陈老师在我们的教员当中专业知识是最好的，人也和善文静，就是他这个性格啊有点内向，不爱说话，最近几天啊他还老被噩梦惊醒。
1: 马宁
2: 到。
1: 你叫孙守明过来。
2: 是。

0: 报告。
1: 朕。什么情况？
0: 这两天陈彦平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出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哦，还去了一趟集市，是给学校买办公文具的。
1: 就这些？
0: 对。
1: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0: 没有。
1: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0: 你想干什么，张老师啊？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你再看看，就这题。哦。
1: 这个是复式记账法，采用特定的记账符号将各项进行分别记录的办法。下次上课记得记好。
0: 别以为我在帮你，2000块。

0: 怎么还不来啊？奇怪，陈老师今天是怎么了？他平时从来不会迟到的，
1: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能出什么事儿啊？这村里四处都有咱们的战士站岗，不会是生病了吧？

0: 请进。陈老师，来，请坐。来，坐。哎，坐这儿。
1: 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上课吗？
0: 我心里有事儿，讲不下去。啊，要是上课的事儿，可以找崔校长聊聊。 这个事儿找不了崔校长，就得找你。行，说说吧，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孙守明为什么跟踪我？这是有误会吧？你别装糊涂了，孙守明是你的人，他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2: 东子。
3: 高行长，崔校长，
4: 高行长，哎呀，陈彦平老师今天早上没去上课，同学们反映到我这儿来，我去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5: 宿舍找了吗？
4: 都找遍了，也不见人影。陈老师平时挺守时的，有什么事儿啊都会打个招呼，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派出什么事儿？
3: 报告，高行长，陈彦平和我们科长吵起来了，
2: 为什么吵啊？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咱们一块去看看，
1: 走吧。
0: 陈老师，这话可不能乱讲。我可没有乱说，他跟踪我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是不是看错了？
1: 我看没看错，你查查呀。
0: 这不正是你黄科长分内的工作吗？是我的事儿，我肯定要管。但是我觉得这是个误会。你说孙守明，他在你后面走了两步。
1: 那也不能说明他就是在跟踪你吧？现在是非常时期啊，我当然要提高警惕了。我是财经学校的老师，现在又负责完善银行的会计制度，这万一被敌人盯上，那就不是我个人安全的问题了。
0: 陈老师，这个你放心，我们保卫科绝对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1: 哎，陈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学生们都在等着你上课呢。崔校长，我现在没有心思上课，我在跟黄科长报告情况。孙守明跟踪我，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2: 黄科长，怎么回事？
0: 孙守明是我们保卫科的人，我可以保证他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了。如果你们觉得我违背了组织的纪律，或者出卖了组织，你们可以直接抓我。
1: 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你们应该尊重我，而不是随便派人跟踪我。陈老师，崔校长，啊，黄科长，我知道你们保卫科的职责是保护银行和学校的安全，你们有什么疑问和想法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完全配合。但是你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工作呀，现在学生们都在等着陈老师上课呢，陈老师。
6: 走吧，他不给我个说法，我是不会回去的。陈老师，学生们都等着呢，快走吧。
1: 陈彦平同志，我今天必须要严厉的批评你。你还记得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吗？你是财经学校的教员。 那么多学生等着你讲课呢，你竟然一声不吭的就旷课了。哎呀，我记得蒋南翔同志说过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国土沦丧，动荡不堪，我们能在敌后建立学校、坚持上课，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你知不知道？
6: 我们的每一堂课都是前方战士用生命来守护的，不允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可是黄科长，他为什么派人跟踪我？
1: 黄科长，他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他的职责是保卫银行，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你不认同他的方式方法，你可以向上级汇报，或者私下里找他谈也可以啊。 而不是把学生丢在课堂自己去申冤啊，
0: 校长。
2: 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妥，可是在那样的状况下，我真的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给学生们上课。
3: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集体的一员，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向上级汇报，
4: 组织会帮你解决啊。
1: 上午的课我已经安排李老师帮你调了，下午你补上就是了。
2: 谢谢校长。
1: 快去准备一下吧。
5: 敌人一直盯着我们暨南银行和财经学校，你作为保卫科的科长，自然不能放过任何的疑点。
6: 从上次戴虎跟霍狼的情况来看，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中间一定还有潜伏的特务。
5: 可是姐，如果他是特务，他怎么会直接过来找你呢？
6: 他就是想先发制人，笃定我没有掌握什么证据，反客为主。你看，你这不就信了吗？
5: 他一向比较单纯。
6: 你怎么知道？
5: 哦，我最近一直在跟他一起编教材，对他有了些了解。
6: 可是我觉得他一定有秘密。
5: 不是姐，这谁心里没有点秘密啊？
6: 你之前不是问过他吗？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袁佳妮？
5: 我相信他一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这个属于他的个人隐私，咱们不能深究啊。
6: 总之他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不是针对他一个人，我要对银行的安全负责。只要是对银行不利的人，不管是谁，我都不会放过。我相信你也会这样。
7: 邱行长，这八乡是一元的，这六乡是两元的，这五乡是五元的，这三乡是100元的，
8: 一共是多少？
9: 一共30万。
10: 30万，
11: 完成了，
12: 终于完成了，
13: 完成了。
14: 那可不够，这只是我们完成了组织上给我们银行首次的运沙任务，以后啊，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要用上我们发行的钞票。
15: 好，
14: 这样经济就会发展，经济发展起来，那么前线战士打仗心里都有底了。所以咱们在这里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给抗战出力啊。
16: 济南紙幣はすでに大量の印刷に成功と情報が入りました。
17: あ、大量の印刷だと。
16: 彼らの目的は後方戦線を展開し、戦略的に補い合う戦場を2つ作ることです。一つは国民党が担当する主戦場、もう一つは共産党の敵後方戦場。後方戦線の発展は我が部隊を引き止めることになる。これは戦略的に防御から拮抗へ移行するために重要な条件です。大佐、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が銀行です。私が八路だったら、济南紙幣の発行をこことここにここにするでしょう。济南紙幣が発行されたら、必ず我が連銀券に脅威になりますし、我々の戦場も牽制を受ける。今八路の武器装備は我々をはるかに劣っていますが。しかし济南紙幣で大量の武器装備を購入することになれば、河北さらには河南地区の支配権に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になる。
17: すぐに命令を出せ。全員に通達。今すぐ軍事会議を開く。確実に遂行できる総統作戦計画を策定すべし。济南紙幣の大量発行までに叩き潰してくれる。
18: はい。

0: 这是钱修同志发来的密电，我们晋南壁已经引起日军的注意，邢台城的日军倾巢而出，我们晋南一行是敌人的重点打击目标。
1: 那我马上去安排物资和设备的转移准备工作。
0: 我在想，我们这样一味的转移，设被拆了，装了拆，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能不能化被动为主动？
2: 怎么化被动为主动？
0: 既然敌人动用了这么多的兵力。
3: 那么邢台城必定是一座空城，能不能趁敌人空虚的时候掏他的心脏，打他的七寸？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好，那我马上电告杨主任，请求我们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司令部和军火库。
4: 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0: 孙政委，你的任务是马上将印钞二厂的设备转移到山上去。
5: 没问题。
0: 黄科长。 提高警惕，做好所有人员和设备安全转移的准备。
6: 是。

0: 你们有机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军火库，牵制日军此次的行动，更好地保证济南银行的安全，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大家听好了，日本鬼子马上就要到咱们这儿来扫荡，所以咱们要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设备转移到山洞里。
3: 又转移？这刚回来几天了。
4: 所长。
5: 这么笨重的机械设备又拆又搬的，还来得及吗？别再断路上让小日本给抓住，那大伙儿都得死。
0: 这个问题啊，大家不用担心，黄科长和他的战士们会给咱们争取时间的。
6: 还有一个事儿，这些机器构件啊，大多都是生铁铸成的，所以大家伙啊，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轻拿轻放，不要磕碰，好吧？
4: 好，
0: 明白，好，
4: 明白，
0: 抓紧行动，快！

快点！

0: 日军巡逻队每半小时巡逻一次，探照灯从左至右扫视一圈的时间是1分钟。探照灯下有一挺重机枪，是他们的主要火力点。墙下的工事里有一挺歪把子，平常有3人把守。我们首先把这2个点拿掉。我们分为2组，一组在桥下以桥墩作为掩体，慢慢抵近；二组从右边沿着河岸向日军的军火库大门发起进攻。上级要求我们务必炸掉邢台日军军火库，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给济南银行减少压力。梁副队长，你带领一组去佯攻日军警备司令部，切记啊，不要恋战，吸引日军。
1: 是。
0: 我带领一组从右侧迂回到军火库，说什么，我也要炸掉它。

0: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2: 日本要牺牲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
3: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0: 邢大人，没闹钟。
5: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0: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队长。
1: 来不及了，你们先走，
2: 把炸药给我。
3: 不，方队长，我来。
1: 兄弟们，一起上，杨峰。

注意脚下，进山洞的时候注意不要磕坏了设备。后面跟上。

0: 我那饭馆开不下去，只好到这儿了。哎，这家天一饭馆就是我开的。啊，
1: 表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刘建峰。去年我逃难到邢台，找我叔叔没找到，就是他们家收留的我。啊，
0: 多谢你照顾我妹子，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建峰，这是我表哥张天一。哦，
3: 幸会幸会幸会，咱们别给这儿杵着了。
0: 这也该值赏午饭了，走，进屋，我整几个好菜啊。啥？之前也没听说你还有个表哥呀？啊，
4: 我一直没跟你提过，我这表哥呀是我大姨家的，我们东北那旮瘩呀，土里土里的远，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他。啊，
0: 哎，妹子，你们还搁这唠啥呢？啊，
1: 表哥，你没给我找个嫂子啊？
0: 我去年就结婚了，你嫂子怀孕了，我这腾不出手照顾她呀。 就让他回东北了。张大哥，你这牌厂挺大的，嗨，刚开张没多久，也不怎么景气。巧哥，建峰，今天我见着你俩，贼高兴，我整几个好菜啊，咱哥俩好好整几口。来来来，快进来，我拿吧，我拿。
5: 客气啊，必须整两口。报告，二厂的设备全部组装完毕，没有任何缺损。高厂长，当时要是听你的就好了。这二厂设备刚运过来的时候，您让我们把设备安装在山洞里，说是安全。
0: 我是想啊，这设备笨重，这搬起来太费劲了。这在路上有什么闪失，那就麻烦了。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在我，是我没有坚持，才让大家这么辛苦。张大哥，您这菜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以后只要到镇上来。
6: 就来我这嘎吃饭，
7: 张大哥，你都不收我们钱，我们不好意思再来了。
8: 你要这么说，那就见外了。
0: 没有，
6: 这是我表哥，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0: 是。
7: 哎，表哥，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行，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8: 哎，好嘞，我们走了。
0: 哎。
6: 这钞票印出来，只是发行的第一步。要让大家敢用，愿意用晋南币，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啥事儿？
0: 准备金。准备啥？
6: 你看，这是什么？
0: 济南币，准确的讲是一张5元的济南币。可在我看来，它明明是一张纸，凭什么能当5元用？
6: 不是你这就抬杠了。这上面有济南银行的字样，还有您高行长的印章，它就是由济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它怎么就不能当5元的使啊？
0: 那又凭什么？有我的印章，别人就得认呢？
6: 那是因为，我担保这张钞票能兑换到一定数量的黄金，这就是准备金。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大家喜欢用美元和英镑来结算，是因为它们是金本位货币，它们有着大量的黄金储备，币值十分稳定。
9: 你的意思是，我们也要有准备金？
6: 没错，为了稳定币值。
0: 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不过，咱们可没那么多的黄金呢。我看呢，你还是尽快的向上级汇报。嗯。
6: 那咱现在没黄金，还印吗？黄金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济南币不光要印，还要加快速度印，尽快恢复我们银行的正常运行。 另外，现在这个临时金库放在老百姓家里不合适，地方太小了，装不下咱们大量印制出的济南币。孙政委、王科长，你们尽快另行选址，要注意隐蔽、安全。
10: 是。起码得印2箱吧？4箱。
11: 这么厉害，
10: 这边核对一下数目都对吧？
11: 对了，张所长，数目都对。

0: 签个字，
1: 好。
0: 哎，来，咱出纳克的兄弟们，来往外搬，
2: 来
3: 来，
2: 搭把手，搭把手。
0: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科长，咱们的金库还有多远啊？怎么还走不到啊？快到了，同志们，再加把劲儿！
1: 报告。
2: 进。
1: 高班长，您担心。
2: 看你跑的这一身汗，快去洗洗。
0: 是。

0: 秦行长，高行长，我天！来，现在咱们银行要急着运送出去60万件人民币，但是根据出纳科他们筹备的情况来看，还差10万。这两天啊，你们辛苦一下，尽快的完成任务。
1: 怎么突然要这么多？
2: 到市面上试一下水啊！
3: 60万元，不只是试水那么简单吧？
2: 这批进完币，是要运到南宫县一带，
0: 运到哪儿？
2: 你的老家南宫县，这不是去送死吗？胡闹啊！哎，这话怎么说？从咱们这儿到南宫，要经过敌占区，5里一碉堡，10里一据点，敌人以公路为链子，以据点为锁子，并且以囚笼战术互相接应，往那宋，你进都进不去啊！敌人想用囚笼战术把我们的根据地分割成小块，那我们就要被困在笼子里吗？
3: 我们要发挥能动性，在敌人笼子的孔洞之间钻来钻去，让敌人的笼子无用武之地。
2: 这路上哪有什么闪失？那可是60万元计南币啊！咱们这批计南币啊，只有发行出去才有意义，否则整整齐齐地码在仓库里，那跟废纸有什么区别？我们成立计南银行，不只是为了脚下的这一个村、一个镇，我们是要让计南币在更大范围的根据地内流通。 所以，我们要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杆，让我们的银行在战火中成长起来。
0: 明白了，高行长，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耽误银行的运送工作的。我相信你。
2: 刚才张所长给我讲了一下去往南宫的沿途路况，全程大概400里，除去参宿的时间。 每天最多可以走100里，这其中还包括大片的敌占区。我们60万元计南币，目标太大，怎么运输，咱们得好好的商量一下。我亲自带一些战士护送押运，
3: 有战士护送当然更加稳妥，但是要注意隐秘，否则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4: 那干脆再多派些人手，前后分成几组运输队，把这60万计南币化整为零。
5: 可是有60万呢，要是分开来运输，得需要多少人啊？我倒有个办法，用金条篓子装计南币，中间打个隔层，上面呢装上液体的货物，然后再封上来装计南币。你带一小队战士。
6: 乔装改扮成运送货物的伙计，对外就说是士商队。这个办法好啊，既方便运输，又能防止钞票受潮。
5: 这好说啊，豆油，这个高粱酒，装醋，甚至还可以装臭豆腐。
6: <笑>但问题是，拿什么东西运送这个金条篓子？我可以跟镇政府的人沟通，请他们帮咱们筹备一匹骡马。办法是好，可是这一路上得有多少鬼子的关卡呀？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变故，为了不出差错，所以要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战士。
5: 这样才安全。
4: 老领导，您说的这个人，应该不会是？<笑>
6: 就是我自己啊！
4: 不行，我不同意。这次行动险关重重，你是济南银行的副行长，你不能有任何闪失。我可是有着十几年战斗经验的老红军了，
6: 这点应变能力都没有吗？
4: 那以防万一，再带上些。
3: 只装货物不装钱的篓子，以备不时之需。孙政委提醒的对啊，各位，我同意由徐副行长负责运送。俗话说得好啊，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5: 这样，老徐同志，随行的兵我给你选。
6: 好，你们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徐王长，您放心吧。这一层宣纸，一层猪血，再配上这一层蜡，一定保证连一粒沙子都透不进去。上面再泡上臭豆腐、油、醋，
1: 保证咱们的济南币完好无损，
0: 又不易察觉。好。
2: 我说，今天晚上的事情，只局限于我们几个人知道。我找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人，绝对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放心吧。哎，对了，那2万呢？
0: 天亮之前，如数送到封村。
2: 好。赵贵生啊，以做隔层的技术，高。赵贵生
0: 是谁啊？他啥都会干。
3: 哎，对了，赵贵生，哎，那2个空的，不用做隔层，直接盗取。路上，也许会派上用场。
4: 明白了，徐方丈。你好，镇长。
3: 哎，你好，请您来是想求您一件事儿，想请您帮我们筹备一批运送物资的骡马。
4: 你需要多少匹啊？
3: 这个最少得10匹。
4: 哎呀，这么多啊！
3: 有困难吗？
4: 行，我全力配合你们工作，备齐骡马。
3: 太感谢了，
4: 不用客气。嗯。

0: 哎，这都蹲一天了，连个动静都没有。耐心点，那小林队长不是盯住咱们了吗？他们随时可能出动。哎，
1: 跟上啊！
0: 他们说清河方向走了，
2: 你继续跟踪他们，我找大部队报告。
0: 太君，有情况！我们发现他们往清河方向去了。
3: 你看清楚了？
0: 啊，
3: 他们有多少人？至少十几个，个个都全副武装。看来。 他们真的是去了金河方向啊！我们就在金河方向的 B 型之旅设下埋伏，等八路军到了，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哎，这边。

0: 列位，把后面那个尾巴处理掉。
1: 你这样做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0: 我们东京越大，徐副行长就越安全。走，
1: 快点！

0: 这边，我兄弟，
1: 去看看。
0: 哎，葛大，葛大，葛大，葛大，你怎么了？葛大。

0: 太君，人死了，三条路都做了标记，现在分不清是哪条路了。
1: ここを活用しろべ。全体を三組に分け、それぞれ別の道から追え。

0: 他们运送的队伍都出去好几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是啊，也不是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黄英同志，徐副行长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1: 你就放心吧，老徐同志，老革命，而且这次随行的战士，都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肯定没问题。
2: 大家注意啊！是。哎，等等等等等等，从哪儿来啊？干什么的？
3: 我们是山西长治的商队，
2: 装的什么呀？陈醋、汾酒，
3: 还有臭豆腐，
2: 还有豆油。太君。
4: 太君，太君，太君，你看，这是孝敬给您的过路费啊！来，把后边那坛子酒抱上来。这可是我们山西有名的汾酒啊，您尝尝。
2: 嘿，打开！
4: 不是给你们过路费了吗？
2: 这是规矩。
4: 你们，
2: 哎，
4: 打开！
5: 把所有篓子都打开！
2: 哎哎，太君太君，哎，不能再搅和了，再搅和我这货都全废了。
6: 掩护，给我好好检查。
2: 你放心，我全给你打开，你就检查就是了。来，全打开，打开，打开，打开，让太君检查，都全打开。
5: 这是什么东西？
2: 臭豆腐，这个是闻的臭，吃的可香的。
5: 太君。
2: 我给你拿两块，你尝尝。
7: 不，
5: 该上该上。
2: 哦，好好。那我们呢？
7: 滚，都赶紧滚。
2: 谢谢谢谢太君。走，弟兄们，走，起程，
7: 打开打开。
2: 这酒你保管好。
7: 快点快点。
2: 来来来，跟上。
7: 快快快，跟上。
2: 好。
5: 这么恶心的东西，能是个人吃的？

0: 杨主任，哎呦，老徐，哎呀，我没想到你亲自出马了。路上遇到不少困难吧？事关重大，
1: 不敢怠慢。60万纪念币已经安全送达。
0: 辛苦了，辛苦了。你告诉高景波，过几天我去济南银行看望大家。
2: 是。
0: 走，先吃饭。
3: 眼下咱们的人手还是远远不够的，到时候还是要招更多的人员。
1: 财经学校的课程是不是快结束了？
0: 是啊，还有一个星期，学员们就要毕业了。那正好呀，到时候把他们直接安排到银行去工作。
1: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两天啊，崔校长一直跟我念叨，说这批学员啊，早就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3: 这个消息先不告诉他们，先让他们安心结业再说。
1: 嗯。
4: 这才哪跟哪儿啊！以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呢。陈老师，
5: 哟，陈老师，今天可真漂亮啊！
4: 对呀，真好看。陆总感觉哪里不舒服？
6: 同学们，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毕业典礼正式开始。
4: 同学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对不对啊？
6: 对，因为经过许久以来的努力，马上就要开花结果了。你们经过大半年的学习，已经完全掌握了专业的财经知识，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毕业生。马上就要走出课堂，进入工作岗位了。你们就要完成从学生到金融工作者的转变。
7: 祝贺你们！谢谢谢谢校长。好，下面我们有请济南银行孙政委给大家讲话。好，同学们，你们即将要做的这项工作是意义非凡的。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除了政治的军事的对敌斗争外，我们的经济斗争也很重要。 人民需要，生产需要，生活需要，未来可谓是任重而道远的。大家虽然离开了课堂，但是学习不会停止。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在生产生活中，我们会不断的遇到新的难题，也会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当然，我也期待着在座的所有人都能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0: 对，为国争光，为国争光，为国争光，报效祖国。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接下来，让高行长给我们讲两句。好。我要说的呀，都被孙政委给说完了。我记得，学校刚成立的时候，我对大家说。 银行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在等待着你们。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欢迎大家投身到银行的各项工作当中，与我们共同战斗在经济战场的前线上。愿你们倾尽所学，超越对手，超越自己。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同甘共苦的战友了。
4: 下面由我来公布济南银行工作分配名单。首先，公布的是会计科，陈艳萍、林娟儿到，吕兰兰到，恭喜你们。下面公布，英超所的工作名单，严冰，
8: 严冰好。
4: 贾德福，
9: 到，
4: 恭喜。
1: 哎，哥，我听说那些学员都被分配工作了，你们印钞所估计也得分配一些，到时候有你头疼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
8: 那太好了，
7: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9: 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事。
10: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
11: 检查。
12: 哎，你干嘛？
11: 拿来
12: 炸药。
11: 带走，仔细审问。
13: 印钞所的消息确实吗？
14: 当然了。
13: 你确定吗？
14: 我亲眼看着的。
15: やつ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だ。
16: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7: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18: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6: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19: 听古意，品正行。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光静静流淌，就像这座城市的脉搏日夜不息地跳动，带来万家灯火的幸福安康。然而50年前，大地翻覆，灯火尽灭，废墟之上，唐山供电人追光而行。从第一束摇晃的手电光开始，他们在废墟上立起第一根电杆，接通第一根导线，点亮生命之光。50年来，我往唐山供电公司始终紧跟党的步伐，从废墟抢通生命供电线，到赋能城市高质量腾飞，再到奔赴绿色能源转型新征程。50年初心如炬，50年砥砺奋进，他们聚光为笔，把这份以光之名的答卷写得滚烫，奋力书写绿意盎然、气象万千的绿色希冀新篇章。半世纪砥砺前行，昔日绝境中的希望微光，如今化作满城璀璨灯火，缕缕光亮，见证着唐山的重生与焕新。最动人的幸福，藏在岁岁年年安稳温暖的城市烟火中。
1: 随着河头老街客流量日常增多，丰南供电公司把咱们河头老街的供电线路定为重点保供线路，加强对河头老街供电可靠性的保障。
0: 如今唐山河头老街火爆出圈，璀璨灯火连缀成片，映照出唐山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而在热闹繁华的背后，是基层电力人日复一日的责任与坚守。
1: 我们每天对河头老街供电线路的设备巡视测温，每个月对老街高压柜、低压柜还有低压分节箱、商铺的配电箱到每个商铺的用电的插座进行一次检查，对商户用电进行安全宣传和教育。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休息了。作为一个供电人员，能保证老街的正常供电，我感觉到还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
0: 当千家万户奔赴河头老街赏景团圆，尽享悠闲假期时，也是杨晨光和同事们最繁忙的时段。他们以繁琐细致的现场作业筑牢供电防线，用细碎踏实的日常保障稳稳托举起老街的烟火鼎沸。繁华热闹景象背后，是基层电力人日复一日的巡检值守、前置排查、应急抢修，汇聚成满城暖意，静静点亮属于这座城市的幸福荣光。50年来，唐山电网踏着城市重生的脚步，迭代升级，在废墟之上支线成网，筑基强网，撑起整座城市的发展脉络与民生温度。
2: 这是我们唐山公司的 A 级旗舰厅，这边呢是有一个便民服务柜，上面这是我们的企业白皮书，这个机器是发票打印的。针对老旧小区电压不稳、供电薄弱的问题，我们加装了18套低压背阻头的装置，可以实现备用电源的自主接通。小区也配套上了公共的充电桩。
0: 电网改造升级，改的是老旧设备薄弱网架，暖的是千家万户的日常民生。
2: 我们按社区划分了专属的服务网格，一年能进社区开展200多次便民服务，建立了4000多户的特殊居民的台账。像独居老人、残障用户这些群体，不用他们打电话报警，我们就定期上门服务，提前把用电隐患处理。
0: 从过去刮风下雨、顾虑停电的忐忑不安，到如今电网稳健可靠、供电平稳无忧，唐山城市供电的底气愈发坚实厚重。
2: 经过整整三年的集中改造，我们把钓鱼台、建设路等四座变电站打通，形成了环网架构。到现在呢，石前湖线路的联络率、N-1的通过率全部达到了100%。我们新铺了80多公里的光纤，加装了178套的配电自动化的终端。其实简单的说啊，数字化的改造相当于就整个配电网配了一套智慧大脑。以前线路出问题，工作人员整条线路挨个的排查，费时费力。现在后台呢，线路有隐患的，系统能提前进行提醒。万一真发生故障呢，系统能快速定位故障点，能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周边居民用电。电网改造说到底，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用电舒心。
3: 这个创新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十千伏或者是35千伏开关柜测保装置跟监控后台通信中断，这时候实现远程分核闸的一个作用，保证了运维人员咱们施工抢修的一个效率。平常人工巡检呢，工作效率低，容易出现缺项和漏项的情况，且高压环境下存在安全风险，所以我们决定用机器人代替这个人工重复劳动，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工少冒险，实现更加精准、更加安全、更加高效的一个智能巡检。
0: 电网网架愈发稳固，民生保障持续加码。新时代电力守护，不只是守住当下的灯火安稳，更在于突破技术瓶颈，精进运维本领，以创新力量接续老一辈的奋斗初心。
3: 奋斗的载体虽然是变了，但是我们迎难而上这种底色从未改变。正是因为有老一辈人这种韧劲儿，才迫使我们敢于挑战爬不住的技术难题，敢于迎难而上。在推动数字化呀、智能化电网转型中，也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把这种不服输、敢冲锋这种韧劲儿、这种劲头融入到咱们新一代年轻职工的骨子里。
0: 新一代青年电力人勇毅争先，以智能科技赋能电网运维，让传承50载的电力初心在数字化浪潮中焕发年轻化、现代化的全新生机。
4: 过去巡线主要依靠人工翻山越岭，然后巡视一整条线路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呢，无人机可以自动的抓取照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的筛选出缺陷，提高运维的效率，可能半天就能飞完原来一整天才能巡视完的这个工作量，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巡检之效。
0: 从徒手建网掘进空间，筑牢城市光明根基，到匠心技改、攻坚克难，以科技驱动电网跨越发展，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升级，唐山电力人守护城市、温暖民生的初心一脉相承，从未改变。
4: 现在电网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运维方式在不断变化，但是我们守护万家灯火的初心不变。
0: 50年，沧海桑田，唐山焕然新生，风华日盛。从震口黑暗中绝境寻光，到如今全城电网如织，灯火万家，光明早已融入唐山的城市血脉。半世纪风雨兼程，设备迭代，技术革新，但一代代唐山电力人扎根一线，接续奋斗，守护光明的使命从未动摇。他们早已将绝境中燃起的那一微光书写成照亮城市前行之路、守护万家安宁的光的答卷。
1: 扎根基层一线，用心守护市井万家灯火，
2: 苦干加实干，担当作为，把人民电力为人民的企业宗旨融入到万家灯火，
3: 让抗震精神接续传承，永不中断。
4: 数字创新赋能电网， 新时代勇往直前。

时光不断向前，家国初心始终滚烫。质朴老屋的简朴日常，万里海。

疆的辽阔风浪。这些身影构筑起中华好家风最厚重的底色。今天我们把目光对准榜样，追寻一代代真诚而炽热

0: 日常开销能省则省。汤和老伴一点一滴攒下千万积蓄，全部捐给家乡，扶持乡村教育。
1: 2018年9月底，武汉的一家银行刚开始营业，就迎来了一对老夫妇。他们一开口就要给外地的一个账号汇款数百万元，
2: 转到什么木兰县一个什么大概一个什么账户，要转300多万左右。第一感觉嘛，就警觉了。
1: 为了防止老人上当，银行工作人员悄悄报了警。闻讯赶来的民警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两位老人马旭和他的老伴严学庸家住武汉，是部队的离退休干部，准备汇出的钱是一笔捐款。
3: 我准备捐1000万了，我就这1000万了，我就毫不留的，一点也不留我捐了。
4: 什么情况下为什么想要捐这么多钱呢？
3: 哎呀，这个得从我小的时候说。
4: 嗯，
3: 我出生的时候哈，侵华日军已经侵占东北好几年了。
4: 嗯，
3: 我寡妇妈是不是靠着说大鼓书养活我和我弟弟，那都吃不饱啊。在这个时候是吧，八路军解放我的家乡，我就绝路逢生了。当时是不是八路军还有乡亲们动员我母亲叫我当兵，我母亲也知道这种情况吃下去肯定就是死路一条。
4: 那时候其实妈妈抚养您跟弟弟就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也是在家乡人民的帮助之下然后去当兵。
3: 这是我人生重大的转折呀。我走那天我母亲给我100块钱，这100块钱呢就相当现在的1毛钱，买很小很小两个硬硬糖球。我母亲送我那天说站在路口就说，说孩子你去逃命去吧，妈恐怕再见不到你了。因为我现在想这个事儿哈，我母亲可能早就有病了，我不知道，她自己心里有数。可果然如此，我当兵以后啊再没见着我的母亲。
4: 所以其实从小对家乡是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3: 我当了兵了是不是，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上我确实得到锻炼了，把我锻炼成我自己这个哈，锻炼成一块好铁一块硬钢，我成为一个很良好的战士吧。
4: 所以真正当你慢慢的成熟长大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以后有能力了也要回报家乡的父老。
3: 哎，我想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是吧，我又有多大的能力呢嘛，我想想啊，我要把我的钱都要攒下来啊，就是用节窑一滴水一粒米的精神，我要攒钱捐献给我家乡，我要报恩呐。
4: 叔叔，那当初阿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跟您商量过吗？您怎么想的呀？
5: 他这个行动我完全支持。我们同属一个部队，受党教育多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为党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其实应该说二老一方面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另外一方面呢是不忘初心。
3: 嗯，
4: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这1000万可不是个小数啊。
6: 其实我刚才私下里也算了一下，一个普通的家庭如果一年能够攒下20万的话，那么可能想要攒到1000万还要50年的时间。
7: 像在那个年代的话，基本上挣钱，像是我爷爷奶奶能挣几10块钱已经算很多的了，所以像二老能够攒下来1000万，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这个钱是怎么慢慢的积累下来的。
3: 我呢从打到了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这1毛钱我就始终在我的兜装着是吧。后来我上军医大学念书，这就是副排级待遇，一个月有20块钱，

0: 以后是不是我跟老伴两个的工资，再加上我们俩搞科研，科研这个转让费，还有这个写稿费是吧，我们俩在战场上都受过伤，还有伤残费，反正总而言之能够结腰下来就结了，那个目的就是攒钱为家乡捐献。
1: 所以其实这样算下来，这1000万都是叔叔阿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那一下都捐了不心疼吗？
0: 哎呀，不心疼啊！我盼望有这一天，是不是？可报答我的党，报答我的家乡，报答我的祖国恩情，是吧？我把这1000万钱，是吧？最后都捐出去了哈，我就觉得我像把这个钱交到我的母亲手里一样，我非常高兴，我非常感觉非常安全，而且我觉得我实现了我的愿望，是吧？我无比的高兴。
1: 其实我相信可能马旭阿姨在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是情真意切的，可能对于很多现在年轻人他们不能够理解，说爷爷奶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呀，但是如果真的就像刚才马旭阿姨讲，她从小生活她的经历她的这一生，可能她在回望的时候真的就像她说的，我这钱捐出去了我反倒心里特别踏实了。大家想不想看看我们叔叔阿姨平时日常的生活状况呀？
2: 哎，
1: 在这一期节目录制之前，我们的编导呢也来到了叔叔阿姨家，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生活。

0: 成买菜。
1: 这一个大概能有多少钱？
2: 这一个3块钱。
1: 哎呀呀，
2: 太贵了。
3: 这个黄瓜便宜些。
1: 这个黄瓜哈，那买便宜的。
2: 哎，他来买菜总是敢便宜的买呀。他一换就是这个作风，不是地震呐、发洪水呀，他种的他经常赚款呀。这一次就赚的，他把一生的赚的钱都赚出去了。
0: 就是说人这一生必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好事，哎，不要自私自利，我们的为人民服务越走越宽广。
4: 可能看了这段视频，大家心里会有很多的感慨，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叔叔阿姨过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5: 我真的觉得有这样的人的存在，我内心得到了很大的触动。安贫乐道是中华民族赖以崛起于世界的宝贵的力量，因为我们能有超越物欲的东西。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在今天努力一生只是为了抵达平凡，今天就是一个挑战，会告诉总有一些人一生都在超越平凡。
4: 谢谢。
6: 情怀不分年代，担当积蓄传承，老一辈倾尽积蓄守望家乡，年轻一代奔赴山海守护疆土。徐玲，中国第一位辽宁舰女舵手，她执掌航母航向，守卫万里海疆，她是用力潮头矢志报国的宝藏青年。

0: 我是航空母舰辽宁舰第一位女操舵手徐玲。
1: 其实说到航母，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多的都是从电视上新闻上看到。徐玲，你第一次亲眼看到航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第一次见到航空母舰的时候就是大，特别的大。我们航空母舰它总长差不多有300多米，宽有70多米，上下将近有12层楼高，它的甲板将近就有3个这个足球场这么大。航空母舰嘛，它这个整体的这个舱室啊，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它整体将近有3000多个房间。
1: 3000多个房间？
2: 对，3000多个房间，每一层将近有几百个房间，它一层只有1-2个出口。
3: 这个我深有感触啊，因为其实在录今天节目之前，我去上海找了一趟徐玲姐，我特意的去了这个青少年活动营地东方绿洲1:1的仿真航母。您想想看，在那么大一个仿真航母上面要找一个人，当天我的这个部署排名就是第1名。
1: 来，那我们看看小郭的体验。
4: 哇，好大呀。徐老师，我已经到了，
5: 我就在整艘航母的最重要的部位，看你能不能找到我。
4: 行，我找一会儿一定会找着您的。
6: 这楼梯好高啊。
4: 现在进去看看，不知道这是不是啊，因为最上层我觉得应该是挺重要的地方。您好，请问您是徐玲老师吗？
5: 是的。
4: 您好，徐老师，可算找着您了，我是小郭。
5: 您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航母的驾驶室。
3: 驾驶室？
5: 对。
3: 这么大一个地方全是驾驶室？
5: 对，但是这个是咱们这个模拟型的嘛，实际上与咱们真实的航母是有差别的。这个就是我在航母上的操作岗位。
3: 这还挺轻的。
5: 这个操作盘。
3: 操作，那就相当于我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
5: 对。像这个就是导航雷达，夜间行驶的时候可以看这个海绵里面有哪些障碍物啊、船只啊，可以通过它。
3: 都可以通过这儿。
5: 对，我们。
3: 那在咱们真正的那个航母上也是一样。
5: 真正航母上比这先进多了。
3: 还要比这个更先进。
5: 对。这个你应该认识啊。
3: 档位。
5: 对，跟开车差不多6吧。还有我们可以通过驾驶室看到我们甲板上的那个设备啊，干嘛的都可以看得见。如果你想实际看一下的话，我可以带您先去看一下。
3: 您赶紧带我去看看。
5: 行，没问题，我们先下去。
3: 行，
5: 好的。
3: 好多飞机啊！那咱们真正的那个辽宁舰上也会停这么多飞机吗？
5: 比这个多多了，
3: 比这个还要多很多。
5: 对，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飞机的升降平台，前面有一个，后面也有一个。
3: 升降平台？
5: 对，
3: 这飞机还能往下降吗？
5: 对，我们底下还有一个大机库，航母上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是这个跑道，飞机跑道，飞机从后面降落下来之后，然后从这边再起飞。我们这个航母 style， 走你。
3: 这就是飞机起飞了，是吗？
5: 对，
3: 我跟你一起学一遍。
5: 行，没问题。哇，
3: 3、2、1，走你！
1: 哇，在航母上生活，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一定给你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包括兴奋。
5: 对，
1: 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跟我们分享？
2: 第一个是辽宁舰的第一次试航，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觉得我们祖国有航母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实发导弹的一个射击，就是万炮齐发出去的时候，这个舰，那个甲板那个舰长都是在颤抖，当时就是有一种，岁月的交错感，也很荣幸当时我见证了这个历史的一刻。
1: 就像我们说，都是一个个历史的时刻。很多人可能就会好奇，哇，徐玲为什么能够把你选去？上到辽宁舰上，为什么你能够成为中国的第一位航母女舵手？
2: 其实呢，也算是，一种运气吧。因为我是2005年入伍，然后2009年，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海军啊，在咱们这个各大部招收这个女水兵。在我们2010年之前，我们海军是没有这个女水兵的。我们当时第一期是24名女水兵，那我们当时第一次登上这个和平方舟号，然后我们当时的首长是带我们参观了这个和平方舟号所有的舱室，当时也是对于我们女兵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吧，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挑选你所喜欢的这个岗位。首长把我们就带到了这个船的这个驾驶室，然后我当时一进去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中他那个舵，然后我就私底下悄悄的首长，我说首长，可不可以 去报名学这个开船。嗯，首长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好像还没有这个女驾驶员。嗯，对，你要不要试试考虑说学一些轻松的专业。把所有的船都转完了之后，我还是跟首长说，我说的我还是想学驾驶员。嗯，也算是厚着脸皮的做了这个中国海军第一名女操舵手吧。啊，对。
1: 其实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在2018年去拍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一路开船一路吐，一边拍一边吐，直到我们返航的时候所有人都趴下，就是在拍照片的时候，我真是很佩服我们的摄影师老师啊，就是大家都已经倒得一乱七八糟的时候，他还能给我们留下一张照片。那你们比如说在做这些船的时候，在操作航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2: 航母它比较大也比较稳，基本上是不会有晕船的现象。但是我们就是为了登上航母之前啊，就是也做了很多很多这种训练。嗯，当时也是就做了这种抗眩晕训练。大家可能有时候说电视上可能会见过一个大圆盘，嗯，然后两个手抓着，
1: 然后开始
2: 两脚这样转，对，然后看男兵上去的时候。啊，转了很多圈，很轻松的下来。当时我是很看不起这个东西的。哎呦，我说男兵这么轻松就下来了，我说我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我也就上去，两圈一转，不行了，我说我要下来。就当时下来就说就开始吐，就两圈那个时候就开始吐了。后来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是不服气，男兵什么时候训练我们就什么时候训练。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慢慢的，也就是基本上也都能达到男兵的训练这个量，我们也都是可以的。
1: 不停的训练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是吧？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徐玲在航母上可能真正在驾驶航母的时候特别的英姿飒爽，但是我们都能够想到真正能够走到这个位置，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和努力。
7: 我知道网上有很多的网友还亲切地称你是中国第一女司机和女司机当中的战斗机，这个表明我们国人的自豪、国人的欣喜，还有国人的航母情结。中国航母的建造，它展现的是中国实力和中国速度。尤其是我们的航母山东舰，它就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的海军全速地进入了国产航母时代。我们的国之重器，在守卫着我们的海疆，它就是守卫着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所以当我们中国第一位航母女舵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会以各种的欣喜、各种的喜悦，我们为她点赞。
1: 其实刚刚我们聊到徐玲的故事，我们能够听到她把8年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部队。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有两个人对她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他们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欢迎两位。
8: 我是徐玲的爸爸徐安富。
9: 我是徐玲的妈妈张德平。
1: 我知道徐玲当年能够从军入伍，其实是跟二位的支持分不开的，是吧？而且是您给做的主，是吗，叔叔？
8: 对，
1: 跟我们说说当年是怎么回事吧。
8: 我呢，因为受着我的四爷爷的影响，当年他也是当兵的，在抗美援朝他牺牲了。我从小呢就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我呢一直呢想着我呢将来也能去当兵，但是我呢姊妹妹多，我就利用一个没老的去参军。和他妈结过婚以后，我就想了我们能叫孩子以后能去参军，还算不错，两个孩子圆满了我的梦。
1: 两个孩子都圆了你的梦。徐玲跟我们说说吧，当年这个爸爸妈妈是怎么支持让你去当兵的？
2: 因为在农村嘛，小的时候也算是孩子王，经常跟这个男孩子打架，因为是保护女孩子嘛，也属于一生的正义感。桑树掏鸟窝、下河捞鱼这种事情已经很平常了，然后也是因为这些事儿吧，经常回去会被这个父母给打，说有什么本事呀，光欺负村里的小朋友，等你长大了有本事把你这个一生的正义用在正道上，去当兵去当警察都可以。啊，
1: 小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就会有意识在这方面引导你，真正到部队跟自己想象的一样吗？ 部队的训练可不是说你能够提前做好准备的吧？
2: 我的新兵连呢是在辽宁的葫芦岛那边。
1: 葫芦岛

0: 对，冬天比较寒冷。我第一次在那边的时候，那个雪的深度到膝盖，那是我作为南方人第一次见到这么深的雪，我当时害怕，哎呀，我会不会被冻死呀？我会不会？对，就很害怕。然后呢，就后来也是慢慢也就习惯了。然后咱们北方的一些生活，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食堂吃饭，嗯，因为我是南方人，可能比较偏向于这个米面是不太怎么吃。那时候吃饭的话，可能连半个馒头都吃不下去。后来在我们这个部队的训练之下，每天的大强度的这个训练啊，然后慢慢的就由半个馒头吃一个馒头，一个馒头变成吃三个馒头，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够吃，嗯，不够吃就趁班长不注意，偷偷的往自己的口袋里啊塞一个去训练了。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趁班长不注意，因为怕呀，然后就躲在被窝里啃这个馒头。那个时候觉得馒头真的特别香，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它来匹配了。
1: 我觉得就像我们说女兵嘛，都是这样一步步慢慢成长起来的。我跟大家说，因为徐玲各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她参加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大阅兵，对吧？
0: 对，是的。
1: 人特别多，可能大家都说，哎，徐玲在哪儿呢？徐玲你在什么位置？
0: 我是在这个陆军的方阵里面，就第二排最黑的那个，
1: 从这边数第六个。
0: 对，第六个。
1: 但那时候好瘦哈，就是轮廓都特别明显。
0: 对，是的。
1: 因为你们的训练都会是在这个，从头一年，90月份是不是就已经开始了？
0: 对，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将近一年吧。夏天的时候我们是进入阅兵村嘛，阅兵村它是一个我们的军用的一个小型机场。一到晚上训练的时候，周围的那个蚊子哗就往你身上脸上，只要是裸露出来的皮肤全是蚊子叮的，就任凭它咬。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连蚊子都比我幸福。
1: 连蚊子都比你幸福。
0: 对，脚的这个后跟这个地方都是磨出泡，泡破了之后再磨泡，所谓的泡中泡，然后和袜子它会粘在一起。脱袜子的时候就会皮和袜子粘在一起，一脱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现在想想可能还是有点在脑子里过的。
1: 所以那个时候在阅兵村训练的时候，吃这么多苦，这叔叔阿姨孩子那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
2: 打的，经常打。
1: 经常打
2: 啊，打的时候都说，妈妈，这我坚持不了了，这个脚也磨破了，皮也晒黑了，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说不行，在这个阅兵场上，哪怕最后都被淘汰了，还剩下一名，我相信都是我的女儿徐玲。
1: 哇，哎，我觉得像这种话，通常不行。好像通常都应该是从父亲嘴里说出来的，如果这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你听妈妈这样说，那时候什么心情？
0: 我当时特别难过，因为感觉我的妈妈和别的妈妈为什么不一样呢？哎呀，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呀？
1: 我觉得得问问您，那时候这个阿姨给徐玲打完电话说这些话，您那时候心里怎么想的？这阿姨会不会也得跟您偷偷的抹抹眼泪，心疼孩子？
3: 他呢，表面上是看着很坚强的，背后呢也是偷偷的流了很多眼泪，也哭了好几次。
1: 哭了好几次，你那时候会怎么安慰他们呀？
3: 我说这个女儿是坚强的，为我们这个当地，为我们家族都是争了荣誉的。将来的话，能走着天安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很荣耀的。
4: 年华有先后，初心一脉相通。马氏青丝守故土，徐林阳翻护海疆。家中真正的宝藏，从不是金玉珍宝，而是薪火相传的家国情怀。以德传家，心怀天下，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好家风。是正在播出。
5: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6: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5: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7: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0: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1: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时，印刷装置和关键人员将要被解决。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2: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3: 他是我们晋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4: 邢台人没脑中，
5: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
6: 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7: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振興の大幹になります。すべ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8: 明白。
9: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0: 迅速前進！
11: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2: 跟上。

0: 国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利剑，我会亲手毙了他。
4: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7: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8: 云将军，
4: 我叫陈燕萍。
9: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8: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10: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刘将军的一席话使我郭某茅塞顿开啊，我一定铭记在心。
1: 哎呦，邓政委听说你要来啊，他在前面等着你呢，咱们过去见见。
0: 好啊，啊，我也正好去拜访学习，早就有所耳闻了。走，
1: 好好，走走走。

0: 刘将军，我能先说两句吗？
1: 你说吧。
0: 好。
2: 我代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前来调停97军与8路军的军事纠纷。经双方议定，97军与8路军以磁县、平顺县、屯留县为界，南为国军驻防区，北为8路军驻防区，以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互相侵犯。同意此调停的鼓掌通过，不得反悔。8路军已经主动表态了，将被俘的将士以及家眷还有武器装备归还97军，请97军表个态，一致感谢。好，领回你们的装备吧。

0: 谢谢，谢谢八路军长官的大恩大德，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们。好，请吧。谢谢。
1: 好了，请刘将军留步吧，我的车就在前面。好吧，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2: 我可以回去复命了。再见，
3: 再见。邓政委，祝贺您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1: 哎，我们邓政委啊，是上马击狂虎，下马草军书。
3: 文武双全呐，
4: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参战部队奋勇杀敌的结果吧？嗯，
3: 师长，这个小鬼也是立了大功的嘛？嗯啊，哥，八路在前面堵截，后面紧追，右面又有日军炮楼在瞭望，咱们该怎么办啊？

0: 部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还有不到5000人。哎，不，哥，咱们可不能把这点老底都搭上了。要是没有了军队，那咱们可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过来。
1: 哎，
0: 我想派你去做一件密事。
1: 好，大伙还是亲兄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去。
0: 我写了一封信，你带几个心腹到县城向日本人求救。
1: 好，
0: 让他们出兵拦截追赶我们的八路军。
1: 好，也只能这样了。

0: 信你写好了吗？
1: 你等一下。
0: 好。
1: 你们黄昏出发，一定要把信交给苍井，跟他谈好条件。
0: 好，
1: 我拂晓派人接应你们。
0: 好，哥，你放心吧，这关系到咱们的命运，我一定办好。
1: 记着，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0: 宋司令，我们内线刚刚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1: 说石友三已经派他的弟弟带着他的禁闭信向日军求援了。
2: 什么？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
0: 嗯，
2: 消息准确吗？
3: 是我们的内线报告的，千真万确。
0: 下去吧。
2: 是。
0: 程政委，程政委，
2: 告诉你一个消息，石友三投靠日本人了。
0: 什么？
2: 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了，这是一个消灭他的好机会。
0: 对呀，石友三一旦投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邓政委嘱咐我们，一定要收集完全投敌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石友三投敌的信件。
2: 对，但是派遣大部队是不可能的。
0: 是啊，我们就派出一个尖刀排，提前秘密潜伏在石友信向日本人送信的路上，秘密截获。
2: 但是派谁去合适呢？
0: 你看耿福贵行不行？
4: 独立团特务营营长。
0: 对，
2: 我看可以。
0: 耿福贵。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候日本人的信件。
1: 日本人的信件？
0: 对，日本人的信件。
2: 日本人的信件？
0: 对，日本人的信件。
3: 日本人的信件？
0: 对，日本人的信件。
4: 日本人的信件？
0: 对，日本人的信件。
5: 日本人的信件？
0: 对，日本人的信件。
6: 日本人的信件？
0: 对，日本人的信件。
7: 日本人的信件？
8: 对，日本人的信件。
9: 日本人的信件？
10: 对，日本人的信件。
11: 日本人的信件？
12: 对，日本人的信件。
13: 日本人的信件？
14: 对，日本人的信件。
15: 日本人的信件？
16: 对，日本人的信件。
17: 日本人的信件？
18: 对，日本人的信件。
19: 日本人的信件？
20: 对，日本人的信件。
0: 来，我再强调一遍，那边是鬼子的据点，这条路是石有信的必经之路，我们一定要把信件拿到手，尽快解决掉鬼子，不要给他们开枪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准备。

0: 没事吧，营长？没事，好。
1: 雷鸣，跟上。

0: 冯连长，你带上公文包，带他们几个先走，我来掩护。不，营长，还是我们掩护你走吧。
1: 哎呀，别争了，
0: 这东西非常重要，必须交给首长。走，这是命令，快！
1: 营长，
0: 走，走，快走，快走！

0: 耿富贵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我们把这件事报师部吧。
1: 报告师长，耿富贵同志已经牺牲了。
2: 报告。
3: 进来。

0: 耿副桂同志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时候，遭到众多日军的袭击。他作战英勇顽强，打死了十几个日军。为了掩护战友，他一个人留下来阻击敌人。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你们是一同走向抗日战场，又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 好同志，好战士。我知道，你非常想回济南，但组织上又交给你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明天，你就去《新华日报》社分社报道。
1: 是，知道了。

俊逸同志，耿富贵同志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你也不要太悲伤了。耿英姐牺牲了，富贵同志也牺牲了。他们一定希望我们好好活着。我们还有我们的使命。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哎，哎呀，啊，醒醒醒醒，醒醒啊！

0: 哎，行行，啊，你是谁呀？
1: 老乡，你快救救我！
0: 救救你？你是？
1: 我是八路军。
0: 你是八路军？啊，好好，停一会儿啊，我回村叫老乡，马上过来抬你，好不好？挺住啊，一定要挺住。快快快快，
1: 来，
0: 就那儿啊！来来来，来快抬起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小心啊，小心点！哎，
1: 扶起来，扶起来！
0: 来，哎，来呀来！哎哎，转个身，转个身！哎哎哎，转！啊，好，慢点，慢点！
1: 来，来来来，哎，好，哎，扶好了。
0: 慢点儿，
1: 慢点儿啊！
0: 来来来，哎哎，小心脚下啊！哎，来来来，快快快！来来，哎呦！来，来，芳芳，慢点儿，慢点儿，
1: 哎哎，慢慢的，来，慢慢的啊！
2: 这次啊，咱们还应该，哎，啊，刘师长，刘师长，
3: 哎，
2: 在哪儿开会啊？
3: 好，外面，外面，外面说话亮堂啊。哎呀，大家平时啊工作都很紧张，应该找时间放松一下。前不久我下部队啊，看到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有几个人拿着棒子打那个棒球，蛮有意思的。我就想啊，我们是不是开一个全师的运动会？鼓舞一下士气，振奋一下干部和战士的精神呢。
4: 师长，这个主意非常好。总部也来电说啊，日军对华北进行了增兵，正规军和伪军的数目都在增加，我们也需要扩充兵员嘛。开一次运动会，正好可以展现我们部队的精神面貌，同时啊，也是一次很好的政治宣传啊。啊，
5: 我同意二位首长的建议，但这次运动会啊，一定要组织民兵参加。
3: 哎。
4: 不光是民兵要参加，妇女同志也要参加，他们可是我们抗日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嗯，
6: 这运动会啊，既是军事大比武，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依我看呢，一定要举办的有声有色，那才能够起到作用。可是，谁来挑这个头呢？
4: 哎，陈赓同志就很合适吗？啊，他最活跃，鬼点子也多。
3: 自从王根英同志牺牲以后，陈赓啊情绪就很不高，胡子也不刮，还经常无故发火。他的个人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该关心一下呀？
4: 我已经委托抗大的罗主任，让他在抗大的文工团中给物色一个。
5: 这为什么要在文工团里找呢？咱们师侄也有很多好女孩嘛。
4: 陈赓同志是个性情中人，找个搞文艺的更合适。
3: 运动会期间啊，如果能把抗大的文工团请来给我们演出就好了。
6: 可以呀，这事我来安排，一定让抗大文工团来演出。
4: 师长，看来陈赓的红娘我是当定了，啊，一定让他满意。
3: 好啊，我们开会。
4: 好啊。
7: 旅长，旅长，旅长，旅长，
8: 干嘛？
7: 旅长，哎，旅长，你慢一点，前面有什么危险？我还没侦查过呢。
8: 侦查什么呀？耽误了会场布置，我找你，快走。撤！
7: 哎，旅长，旅长，
8: 撤，
7: 撤。
8: 这个，挂高点。
9: 好嘞。
8: 好，小心啊，小心点。哎。这么
9: 办，
8: 来，
9: 把那绳子拉直了啊！
8: 好嘞，
9: 拉直。
8: 好，哎，这是咱们旗没旗啊？
9: 旗子，把旗子都展开。
8: 好嘞，
9: 把颜色搭开啊。
8: 是。
10: 哎，好。
5: 报告，邓政委、罗主任、黄副主任要来看场地。
11: 罗主任来了，
9: 走，接首长去。
8: 是，
9: 接着干啊。
8: 是是。
9: 罗主任
12: 啊，
9: 政委，
12: 陈赓同志，
9: 罗主任。您代表首长亲自来督战，我可是受宠若惊啊！来来来，请，
12: 好，走。

0: 把那边的旗子都摆好了啊！是。哎呀，你陈庚是布置会场的老手啊，记得4年前129师出师大会就是你的杰作。今天这场面更有气魄，更有气势。
1: 您不知道，我啊费了好几天的脑子，我还找了黄副主任商量。你看看，那边摆的几个吧，
2: 你看
1: 是咱们抗战的功绩。黄副主任，
0: 哎，
1: 你看我这摆的怎么样？都是你设计的，啊！
2: 我觉得挺不错的嘛，都是大手笔。
3: 哼，
2: 就没有你陈庚办不好的事儿。
1: 哎，
4: 不要只说那好听的话。我看这检阅台啊，搭的不好，是得返工。
1: 邓政委，您要有意见您提，这不挺好的吗？还返什么工啊？
4: 谦虚一点，陈庚同志啊。
1: 好，我谦虚点。您看到哪儿不对啊？您给说说，
4: 你看，啊，这台子能演出吗？咱们的女演员同志在哪儿换衣服？
1: 这
4: 罗主任大老远来干什么呀？给我们带来了抗大文工团，给我们的运动会助威来了。女演员同志没有换衣服的地方，怎么可以呀？
1: 邓政委，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怎么马后炮啊？提前也不跟我说，那我怎么知道呢？
4: 你看，你看，马后炮。听不进忠言呐，我不说也罢。罗主任，麻烦你跟他说。
0: 好，我觉得不是邓政委马后炮，也不是陈庚同志办事不到位，这怪我呀。
4: 哎
0: 哎，是因为我来晚了一步啊。
1: 好好好，一会儿我弄两个围子给他围上，让这个女演员方便换衣服，然后呢，再把台上再布置一遍，变成戏台的样子。这不就完了吗？
0: 好，
1: 嗯，走，
4: 走，罗主任，
0: 走吧。
5: 啊，这边。
1: 好，好。
5: 你们稍等一下啊。
1: 哎，好。
5: 傅牙，傅牙，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他们是谁啊？你不是天天跟我说，特别想见一下咱们三八六旅的英雄旅长吗？这不，我给你带来了。他们俩谁是陈庚旅长？哼，你猜猜看。

0: 怎么样？
1: 陈庚旅长，你好，我是傅牙。
2: 你好。
1: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今天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
2: 怎么样，让你失望了吧？
1: 没有，比想象中还有气魄。只是……
2: 只是什么？
1: 只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2: 哎，他比我个儿高啊，你怎么不认为是他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八路军赫赫有名的人物，版画可是咱八路军第一。
1: 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咱们129师的黄震副主任。黄副主任你好。
3: 傅牙同志你好。傅牙同志，你知道吗，这个陈旅长啊可是我给你带过来的。你们团的吴静找我有事，正巧啊陈庚同志在我这开会。吴静说你是一直很想见我们这位传奇旅长啊，这不吗，我把人给你带来了，人也带到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哎，吴静同志，你不是说还有事找我呢吗？
4: 哦，对对对，版画，我们团的那个版画。
3: 好，
4: 我带你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2: 去，过去啊，
3: 去吧。
2: 好，
3: 那你们聊啊。
1: 我送送你们。
3: 走，别送了，
4: 别送了。
2: 傅牙同志，我对你的大名啊也是早有耳闻呢、啊。你是咱们抗敌剧团的台柱子，多面手，能歌善舞。我也是能有幸亲眼见到你啊。

0: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从小啊就喜欢唱唱跳跳的，而且在学校里也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算是什么都会点儿。
1: 哦，
0: 可是跟你却不一样，你能打鬼子啊。

0: 怎么，你不愿意啊？
1: 啊，没有，我当然愿意啊。只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文艺战士，而你却是一个英雄旅长。
0: 哎呀，傅瑶同志，你大可不必为这个担心。我陈庚这个人，简单的很，也很普通，也比较好打交道，为人也很坦诚，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从来不隐瞒。就像刚才，我一见到你，我就对你有好感，就喜欢你，就想跟你交朋友。
1: 那好吧，陈庚旅长，我们交个朋友。
0: 好，那就一言为定。晚上我来看你的演出，啊，我走了。
1: 嗯。
0: 哎，我要带我的战士都来，给你鼓掌加油。
1: 谢谢陈庚旅长。
0: 怎么还叫旅长啊？咱们不是朋友吗？叫我陈庚。
1: 谢谢我的朋友陈庚。
0: 哎，这就对了嘛。晚上定好了。
1: 嗯。
0: 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再见啊。我宣布八路军第129师运动会现在开始。下面请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讲话。
2: 同志们，为了实现抗战的胜利，壮我八路军129师的威风，组织这次运动会，通过运动比赛增强体魄，锻炼意志，增强信心，用我们的坚强意志和智慧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抗战到底，
3: 抗战到底。
0: 下面请文工团的同志带领咱们唱黄河大合唱。

0: 陈庚同志，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妻子王根英，她的牺牲你一定很难过。看得出你是个对感情很专一的人，我敬佩你。
1: 我和根英结婚13年，可是为了革命嫁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说实话还不到1年，但是我们的感情很真挚，而且很热烈。当我知道他牺牲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接受，有时候甚至不能入睡。我们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在上海他姥姥家里，孩子真可怜啊，打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爱护。为了革命嘛，哪有不付出的。

0: 龙同志，你的经历、你的人品、你的一切，我都愿意接受。你向组织打报告吧。
1: 傅瑶，你……
0: 我真的想好了。
1: 好，谢谢你，傅瑶。我马上就给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不过，像我们这样一级的干部，申请结婚要经过组织上政治审查的。
0: 这个我懂。
1: 组织上政治审查有可能会很快，也有可能会很慢，但是不管要多长时间，我陈庚对你不会变。
0: 我也一样。

0: 我们又一次化解了重重的包围啊！啊！我们当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八路军。我们目前没有力量把他们都打败，那就只好拉一个打一个了。日本人乐意帮助我们，而八路军打我们，那我们就拉日本人打八路军。大家都担心落个汉奸的罪名是吧？我告诉你们，这叫策略，让他们打，让他们大打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济南就是我们的了。
1: 总司令，虽然我们被日本人救了，但我们不能听任他们的指挥啊！这天下最终是中国人的天下，我们可不能当汉奸呐！
0: 哼，当汉奸谁也不愿意干，但我们不能只做两边被动挨打的受气筒，要看清形势，找到我们更好的生存机会，明白吗？
2: 明白。

0: 围坐。魏长官发来绝密电报，这还绝密个什么？共产党早就把石油三勾结日本人的事公诸于世了。给我接通电话。
1: 接卫立煌司令，稍等，委员长电话已经接通了。我是直下卫立煌，
2: 我是蒋中正。
1: 委员长有何训示？
0: 我想了解一下石油三勾结日本人的情报来源，并想听一听
1: 你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2: 石油三与日本勾结已非一日，
1: 前几天在会上还有同日言论。
0: 被八路军抓住罪证，大肆宣传。
1: 石友三在河北一带已声名狼藉，有损我军形象，请委员长酌情处理。
0: 此等党国败类，留他何用？立即枪决，公诛他的罪状。
1: 处决石友三需要由委员长的手谕，不然会引起不良后果。
0: 还是请委员长颁发手谕。
1: 好的，我马上就发给你，并让高淑勋。
3: 去处决石友三，并接管石友三的所有军务。
1: 是。
0: 马上拟电处决石友三，并发给卫立煌。
3: 魏佐，不经过军事审判，恐怕有麻烦。再说石友三和高树勋原来都是西北军的，是否另派他人？
0: 非常时期特殊处理，就这么决定了。
3: 是。
0: 石友三，他的头日行为被八路军抓住，大肆宣传，把我们西北军的声誉已经丢尽了。
4: 石友三恶贯满盈，罪该万死。上次我们商定共同运粮，他秘密勾结日军，把我们的粮食独吞。申团长就惨死他的手中。
0: 报告，密电。好，出去吧。军座，魏长官密电，
5: 处决石友三。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的头日举动，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0: 这个败类，早该有如此下场。
5: 石友三狡猾得很，想捕捉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有万全之策。这样，你先找一下孙良诚总司令，就说我高树勋愿意和石友三和好，请他做一个调和人，我就不信石友三。
0: 不到我这儿来，
5: 委员长的命令手谕掌握在魏长官手里，我们怎么能说服孙良诚呢？哎，
0: 魏长官既然已经下了命令，你就大胆去办。孙良诚那儿干脆就给他来个蒙混过关，先扣了石友三，我再跟他说明情况。
5: 看来军座早已胸有成竹啊。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他下手越早越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委员长已经下了命令，我们不执行，必然会受到他的牵连，以为我们是同谋。
5: 请军座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0: 你说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走走风。副官，哎，其实啊，我和高树勋本来就是结义兄弟，这几年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伤了和气。哎，有你老出面，能让我们俩和好如初，也算是一件喜事儿。
1: 高军长，诚意可见，啊，在西北军的时候，我们都亲如兄弟嘛，不至于反目为仇。但愿此行消除前嫌，啊，我希望咱们永结金兰之好。

0: 二位仁兄至此，见侯荣幸之至啊！
1: 哎呀，有劳恕兄掩迎，咱们兄弟之间就不必那么客气了吧？外边天冷，咱们里面叙话啊！
2: 走，
0: 请，
1: 请。
0: 二位来了就多住几天，咱们兄弟们也是，虽为西北军起家。 可是聚少离多，我和石老兄还因为一些公事闹得不愉快，还请石老兄多多海涵呐。
1: 你高叔勋真诚相邀，我岂有不来之理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

0: 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使用联姻券，
9: 我们就是没有联姻券。
10: 你任何理由不使用联姻券者，杀！
11: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
8: 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12: 狐狸出现了。
11: 出了事，我们他妈都得死。
13: 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
14: 袁将军，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15: 你真的认错人了？
13: 那个

0: 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萍老师啊。
1: 陈艳萍？不叫袁佳妮吗？
0: 不是，
2: 花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的。
1: 你咋知道的？
2: 我也听别人说的。
1: 你这小子，别人说。
2: 小心！
1: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
3: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
4: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3: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4: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西北角进村。
5: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五角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6: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7: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8: 那谁是内奸呢？
9: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8: 哎，你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10: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
11: 我们要去哪里啊？
12: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6: 你干嘛呢？
13: 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在暗中送的情报。
6: 小马，抓活的！
13: 站住！怎么回事？
6: 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
1: 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
6: 刚才抓着一个货郎，是鬼子派来的特务。
1: 这么快就摸过来了？
8: 那个货郎他死了。
6: 大意了，直接带回来就审好了。
1: 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
6: 他最近来过两次，不像是打探消息，更像是与人接头。
14: 科长，这是在他货袋里找到的。
15: 潜伏した者が戻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はつまり
3: 暴露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16: いいえ、その点は自信があります。
6: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17: 黄英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6: 这不叫固执。
17: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6: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萍的情况。
0: 陈艳萍？他怎么了？
6: 他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他跟高行长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1: 不认识。
6: 撒谎！你从小一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1: 你在调查他？
6: 我调查他是对组织负责。
18: 高行长在吗？
19: 在。
18: 我把这个给他。
19: 进去吧。
6: 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
1: 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
12: 这两天陈艳萍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储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
6: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12: 没有。
6: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11: 陈老师啊，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
12: 陈老师，
18: 你为什么跟踪我？
12: 我没有。
18: 孙守明为什么跟踪我？
6: 这是有误会吧？
18: 你别装糊涂了，孙守明是你的人。
17: 小文，你咋了？
18: 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
17: 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
18: 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0: 那我给你军许回来吧。
1: 北太司，济南银行和您家庄的再开始吗？
2: 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
3: 那太好了。
1: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0: 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事。
1: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
4: 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
5: 检查。哎，你干嘛？拿来！这你别给我弄坏了我这都快卖呢。
1: 炸药，
6: 带走，仔细审问。
7: 应钞所的消息确实吗？
8: 当然了，
9: 你确定吗？
10: 这不亲眼看见的。
11: 亚兹拉维奇莫达吉尼斯路的。
12: 敌人这次行动改变了作战方式，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必须马上转移。
13: 你们说，这阎锡山要不要脸？这国民党又要不要脸？说什么一致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
14: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你什么意思？你舒服？
13: 咱俩可不一样，我怎么能跟你比呢？你在会计科多受人尊敬信赖，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15: 陈艳萍，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14: 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13: 不是的，
14: 这回你原形毕露了吧？
15: 你们听我解释，
14: 我要代表组织。
16: 处决你！好消息，同志们，快来快来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艳萍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是首长们给陈艳萍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17: 你这回可谓咱们会计科争光了，这就叫实至名归。陈老师，你可是我们会计科的顶梁柱啊！陈老师，以后会计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祝贺你啊，艳萍。
18: 刚才邵兵跟我汇报，说张宝田下山了。
19: 谁准许他下山的？
17: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19: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7: 可是张宝田跟邵兵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19: 整个镇子都逛遍了，没有找到张宝田。
20: 你没看到张宝田吗？
21: 你没看见？什么？你也没有个消息？
22: 没有。
20: 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23: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24: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
25: 咱也走吧。
26: 谁说我是我了？
27: 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得了吧！你别胡说八道啊！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8: 注意安全啊！
2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7: 儿子，这些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7: 喂，你回来吗？
28: 我带女儿也不知道出去玩，
3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8: 那就下次吧。
3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8: 儿子，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7: 下次吧啊。
33: 新年快乐！
34: 新年快乐！
28: 你也买手机了，谢谢。
2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0: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1: 遮蔽掩映，前线战斗，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忌惮币来。
12: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13: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2: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10: 邢大人。没闹钟，
14: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10: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1: 这些羽毛褐红身披彩光的鸟类就是彩环。今年五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2: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1: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两年来，南大岗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0000余只增至如今的150000余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
3: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2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近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10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4: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1: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 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
5: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1: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庙滩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
0: 8月10号，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

0: 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管控，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调，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1: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和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
2: 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
3: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这个沟口把快递取走。
2: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
4: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5: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0000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2: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6: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托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十五五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2: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市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7: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2: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立了6家专业化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
8: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2: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1: 今年以来，我省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3增长。面对小麦晚播、麦收降雨等不利因素，河北夏粮如何跑出连增加速度？来看一线经济观察。
9: 数据显示，今年河北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3增长，粮食安全。

0: 保障基础更加牢靠。六年三增长，原因在哪里？在新集市马兰农场小麦展示里，记者见到了一串小麦新品种的名字。
1: 我们强化新品种推广，重点推广了马兰系列、蓟麦、苍麦、重麦等一系列集水高产、油脂专用、耐盐碱的小麦新品种。不同用途的小麦品种迭代升级，一代更比一代强，成为丰收的关键因素。
0: 夏粮丰收的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管理。受去年秋季连阴雨天气影响，全省冬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晚播比例近50%。针对这种情况，我省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到小麦拔节期，一二类苗占比已经达到91.4%，比冬前提高41.1%，基本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一分三防是小麦生产的中后期一个关键的减灾增产的技术措施，全省共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了冬小麦的全覆盖，减轻了病虫害的发生，为夏粮的丰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0: 麦熟一赏，贵在争抢。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我省出现4次程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降雨天气增加了小麦机收难度。为此，我省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依托1372座固定烘干塔、52台移动式烘干机，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3: 今年种了4000多亩的小麦，真是都丰收，平均亩差都在1000日币斤以上。麦收的时候，农机调度到位，收割机、转运机、车辆保证充足，4000多亩的小麦恰不颗粒归仓。
0: 从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到大规模抢收，让我省原本晚播的小麦一路逆袭，最终实现夏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持续提升，总产再创新高。
1: 持续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强化粮食生产保障，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发力，有力支撑了粮食单产提升。夏粮再获丰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合肥贡献。
4: 日前，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推动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
5: 方案提出，15-50期，我省将推动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重点行业5年降低10%左右。推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推动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持续改善，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明显下降。方案提出，强化用人单位工伤预防主体责任落实，用人单位要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劳动者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切实履行工伤预防主体责任。对未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落实主体责任的用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作用，支持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根据本地确定的工伤预防重点领域申报工伤预防项目，精准聚焦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15-50期间，工伤预防工作重点围绕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及时配送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加强企业工伤预防培训力度，2030年底前实现重点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4类人员全覆盖，将上下班交通事故预防和猝死预防作为工伤预防共同科目，列为全省工伤预防培训必修内容。 工伤预防培训可减免相应。

0: 并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提升工伤预防工作水平，建设高质量工伤预防数据集，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伤预防项目管理、评估问效等方面的应用，实现项目全周期、全流程、全方位智能监管，加强工伤预防工作考核，将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内容。方案还就健全部门间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发挥工伤保险费率调节作用，加强工伤预防项目监督管理，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等方面作出安排。
1: 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将给我省带来持续性强降雨。今天，我省多部门发布气象和灾害风险预警，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2: 记者从今天下午省气象局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省气象台已于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3: 整体来看，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较大，短时雨强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2: 省气象局提示，要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和水库塘坝风险，防范暴雨积涝气象风险。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11号至13号，保定局部、石家庄大部和沧州南部及以南地区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邯郸中部、邢台中东部、衡水南部、沧州局部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注意提前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降渍。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我省水利部门加密监测预报频次，密切关注水库大坝、闸门等关键部位运行状况，强化巡查防守和下游河道清障，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1: 今年以来，衡水市探索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让车间流水线变身线上展销窗口，走出一条产业数字化转型特色之路。
4: 眼下临近秋季采购旺季，衡水市武义县河北虎牌集团奥迪贵业有限公司订单咨询量持续上涨，企业顺势把直播间直接搭建在生产车间内，主播与技术人员紧扣当下市场采购需求，现场实景演示安防柜体各项性能。
5: 过去客户看厂得专门安排行程报销差旅费，现在只需要点开直播进行云验厂，客户就能直观地看到产品的性能、生产的工艺流程、工厂的实力，一目了然。
4: 为助力企业抢抓线上商机，当地同步推出配套扶持举措，统一对接物流、平台、渠道、资源来分摊运营开支，多措并举减轻制造企业线上拓销负担。
6: 今年以来，全县工业品直播销售额已达到5.4亿元。以金属出口产业为例，依托直播电商新模式，线上订单占比提升至45%以上。
4: 衡水市故城县文化旅游集团牵头成立专业电商运营公司，搭建起集直播运营、技能培训、仓储物流、售后保障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直播基地，常态化开设电商实操培训班，精准对接企业线上转型需求。
7: 现在免费的给我们培训，并且提供了直播间，现在还有专人的运营指导，让我们的企业降低的成本，提高了效率，开启了线上的销售渠道，对我们来说，未来的线上发展更有信心了。
4: 通过综合直播基地，当地统筹整合全链条资源，同步孵化本土直播 IP， 完善产品溯源体系，持续擦亮县域特色产品品牌。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做强，一品一波专项行动，不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让更多故城优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真正以数字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中国杂技团驻场首钢园和剧场推出全新原创亲子儿童剧《嘎嘎冲锋鸭》，并完成首演。作品以童趣叙事承载高难度杂技表演，把北京湿地生态保护成果

0: 京味文化与少年成长主题巧妙结合，为亲子家庭带来一场兼具艺术水准与科普内涵的暑期文艺体验。
1: 讲规矩、重情义的举起鸭，冷静善思。

0: 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借由精彩演绎，生态保护的种子潜移默化植入孩子内心，
1: 打破了镜框式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环境。我们整个的演员们在表演的时候，除了面对前区的观众，包括旁边的左右区的观众，我们都会照顾到，都会有向左右两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境的表演。
0: 演出融汇独轮车、滚环、空竹、肩上芭蕾、柔术等多种杂技技巧，每一个小鸭角色都有专属绝活，好似一场妙趣横生的动物达人秀。剧情节奏松紧相宜，故事层层递进。
2: 我们原来更多的编排是以美为主，以剧情，但我们这个是戏剧，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挺不一样的。
3: 对，互动性大一点吧，这个剧就是跟小朋友的交流会多一些，让小朋友参与到其中的那个氛围更多，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小朋友会更容易喜欢，
2: 能体验到原来的首钢的一些文化，又有吃的玩的，然后文化气息也特别浓烈，而且孩子在这里也能体会到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包括他对这个新的文化的认知啊。
0: 今年四月，首钢集团与首文科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中国杂技团携多部原创剧目落户首钢园核剧场，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核剧场首轮演出将持续至10月25号。
4: 下面请看简讯。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今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含对口专科批，共录取2.6万名考生。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6: 今天，雄安宣武医院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二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未来，医院将分步骤开放二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医疗保障。
5: 省交通运输厅消息，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6: 近日，河北省第五届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在保定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6支代表队55名选手参加。大赛分为无人机飞防、药剂配比、病虫识别等多个农作物植保考核项目，最终保定植保站获团体一等奖，好心怡等21名参赛选手分别获得1、2、3等奖，最终优胜选手将代表河北省参加9月份的全国植保技能大赛。
5: 日前，2026年河北体育馆杯青少年网球积分赛总决赛落下帷幕。本次总决赛共设置 U10、U12、U14、U16 4个年龄段男女单打，合计8个竞赛项目，覆盖更大范围的青少年群体。各组别优胜选手可获得对应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成为冲击更高等级赛事的重要赛道。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我省即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明天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地区累计雨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降雨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低洼地区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同时呢，要提醒计划旅游或露营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呢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一下雨呢，热劲儿也能缓缓了，后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降到30度以下，降雨结束之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能回到32、33度，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张家口晴转阴，21到32度，承德晴转雷阵雨，19到34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23到32度，唐山阴，25到34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沧州阴，25到34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大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24到31度，定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5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23到37度。感谢收看。

0: 这里就是九月会议的会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向乡村干部、老党员以及群众代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开篇就提到了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1: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党的建设上，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2: 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其中，这个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全党全军这个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1: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制定的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建立的各项制度，使全党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0: 这间看上去与普通民居并无二致的小屋，是当年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室。灰瓦木窗，素墙黑梁，屋外两厢的平房住着警卫和参谋人员不到30人。周恩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如今在这间屋子里，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都是当年的模样。每一张桌子是一个作战科室。这间令参观者产生无尽遐想的军委作战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共产党的统帅们究竟凭借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一奇迹呢？
1: 集中的兵力很难求得胜利的机会。
0: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不到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共起草发出408封电报，其中三大战役期间共197封。
2: 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

0: 打败了。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回忆，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主席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凡是由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都呈主席阅后再交机要室发出。指挥这么大的战役，首长凡事亲自动手，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这处电报长廊，遴选出一部分电文，如刀劈斧凿般印刻于墙，标识着四个 A 的，表示万分紧急，而字里行间满布涂抹的痕迹，又显现出决策的曲折与审慎。墙上铭刻的37封电报，全部由毛泽东亲笔起草。正是这一封封电报，部署指挥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取得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1: 这里呢，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牤牛屯的小村庄。
0: 1948年10月5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秘密进驻于此。
2: 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以后，这个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到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这样一个狭小的一个地区，而且呢，东北人民解放军光野战军到了70万人，加地方部队33万人，整个东北人民军发展到了103万人，而国民党军呢只有55万人，所以说呢，从力量对比、战场态势方方面面来讲呢，已经具备了在东北进行决战的条件。
0: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毛泽东曾多次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商量。1948年9月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确定东北野战军攻击重点是向北宁线上的重镇锦州。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余公里。锦州是国民党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又是北宁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人民解放军只要打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陆路进出的大门。东北国民党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直到此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仍徘徊犹豫，攻锦州、攻长春之间。甚至在辽沈战役发起20天后的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已兵临锦州城下，林彪仍提出或继续打锦州，或回师打长春的建议。直到10月3日，林彪才致电中央军委，最终决定仍攻锦州。10月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林彪等：“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3日90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的实施。”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动强大攻势后，蒋介石深感东北局势严重，于1948年9月30日飞抵沈阳，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商讨对策，决定从华北及山东紧急海运7个师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

0: 的四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如指挥，由锦溪、增援锦州。从沈阳抽出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自沈阳西进援锦。为确保迅速攻克锦州和有效阻击锦溪、葫芦岛及沈阳的国民党援军，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6个纵队攻锦州，以2个纵队及热河2个独立师阻击由锦溪、葫芦岛方向之国民党援军，以4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9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以1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10月9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开始锦州外围作战。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猛攻自锦溪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等部进行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数10次冲击，成功阻止其前进。国民党西进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5、第6、第10纵队等部的英勇阻击下，逗留于张武、新立屯一带，未敢继续南进。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向锦州发起总攻时，锦州城西北方向担任尖刀突击任务的2纵5师15团8连的战士们，突破国民党军第1道防线后，被压制在第2道防御工事前。
1: 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几次冲锋都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反击，伤亡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大部队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后续部队像山洪爆发般冲了过来。再这样下去，每一分钟都将意味着更大的牺牲，甚至呢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战士梁世英抓起爆破筒，冲向了敌人的地堡。
0: 梁世英舍身炸地堡，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26岁。
2: 2022年8月，习主席辽宁考察的第一站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曾在这面锦旗前驻足。辽沈战役期间，乡间的苹果已经成熟，果香诱人。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苹果。当地老百姓赞扬战士们的感人之举，赠送了这面仁义之师锦旗。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不吃是很高尚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听完这个故事，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这幅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画幅长122.24米，高16米，真实而震撼地再现了锦州攻坚战的战斗场景。
0: 经过31小时激战，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近9万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长春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2支， 及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赴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到11月9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3: 淮海战役主要是歼灭国民党的徐州重兵集团，这个中野跟华野加地方部队的主力才6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80万人，60万对80万，严格意义上还不具备战略决战的条件。但是呢，毛泽东呢，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0: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突入济南城进行巷战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主张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地区，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
3: 当时这粟裕提出打淮海是个小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淮海就是两淮和海州，也就是现在的苏北地区。
0: 9月25日19时，毛泽东复电华东局和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2部作战改为3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自徐州地区东返新安镇地区布防的黄百韬第7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返回新安镇运河火车站地区，李弥率国民党军第13兵团退至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率国民党军第2兵团退回商丘、砀山地区。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6至7个纵队的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以8至10个纵队阻止邱清泉、李弥2兵团增援。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10月11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正在徐州以西豫东地区的国民党军孙元良第16兵团3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急速部署攻击郑徐县，牵制孙元良兵团。同一天， 毛泽东又致电叮嘱中原野

0: 战军，否则孙元良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东野战军的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于10月22日突然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10000多人。10月24日，中原野战军解放开封，随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进至徐州、蚌埠地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等作战。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与秋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继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金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构想，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
1: 毛泽东呢，根据国共双方形势的演进，开始决定由原先前面的徐州国民党一部的小淮海战役演变成就是遗留并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与徐州地区的大淮海战役。
0: 粟裕预见到华东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要比原来设想的大得多。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建议，鉴于淮海战役规模很大，宜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都说在自己的防区当中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与金浦路徐蚌段做攻势防御。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国民党军动向，11月6日又发现驻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兵团指挥的动向。国民党第3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为此粟裕决定将原定于11月8日发起淮海战役的时间提前到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粟裕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3日报告一次。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30万大军兵分3路南下，

0: 主力直扑黄百韬兵团。11月7日晨，黄百韬兵团开始西撤。11月8日晨时，粟裕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陈、邓和华东局、中原局，这就是著名的齐陈电。电报提出，我们在此次战役与歼灭黄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县进击，一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11月9日16时，毛泽东复电，齐陈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粟裕在几十年后谈到这个电报时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毛泽东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1月8日上午，何基沣、张克侠率第3绥靖区第59军2个师、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甲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率4个纵队及江淮军区2个旅等部，通过第3绥靖区起义部队王区，于11月10日攻占大许家、曹八集，堵住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举指挥6个纵队，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战斗如火如荼之时，山东、安徽和豫东人民群众踊跃之前，他们用无数辆简陋的小推车满载粮食、被服军鞋、武器弹药，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时值寒冬，大雪封路，道路结冰，硬是被无数小车碾压成了泥汤子。之前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泥水前行，许多人的鞋都走丢了，光着脚也不动小车上一摞摞的新军鞋。
1: 这是解放军人民使用到的最普遍的运输工具——独轮车。在战役中，出动的大小车辆加起来共计88万1000余辆。陈毅同志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0: 11月10日、11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合围于碾庄围及其周围1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蒋介石即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令孙元良兵团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由徐州东援。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督率邱李两兵团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救出黄百韬兵团。同时，蒋介石电令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应兼程急进，务期于11月13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当黄维兵团从平汉线向徐州兼程东进之时， 担任牵制任务的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一路扭击黄维兵团，加入到淮海战场。11月16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解放宿县，歼敌1.2万余人，切断徐蚌线，徐州刘志集团补给线与南撤后路均被截断。当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11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提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行动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林罗刘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断然做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共70余万人迅速隐蔽地向华北挺进。就在东北野战军向华北挺进的前一天，11月22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击毙司令官黄百韬。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11月27日，中共地下党员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为救援黄维兵团，挽救徐蚌会战败局，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先解黄维之围，再一同撤往淮河以南。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华北军区第3兵团对柴高浦等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立刻命令第35军主力和第104军1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援在涿县的第16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依照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的命令，11月30日夜，淮海战场的杜聿明率约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仓皇撤退。徐州以南的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发现后，当即展开追击。至12月4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各部将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为不使蒋介石决策海运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下，中央军委电令淮海前线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暂时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以待东北、华北部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12月5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2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三十五

军和104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为平津战役制定了作战原则。先是采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这张名为《挥师入关》的照片拍摄于1948年12月，定格了东北野战军通过长城隘口、冷口向关内挺进的场面。12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另五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正加紧入关途中。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敌人现实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12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等防守。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于12月21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欲逃无路了。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12月22日和24日，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先后攻占新保安、张家口，傅系主力基本消灭。按照毛泽东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东头是塘沽。中央军委原定计划是在西线攻击新保安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塘沽位于天津市东南海河入海口处，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此时，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重兵防守塘沽。东北野战军决定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三个纵队，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邓华、吴富善等鉴于塘沽地形复杂，国民党守军有一攻即撤之势，建议推迟攻击塘沽时间。这时，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报告，据迭悉，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准备突围。12月26日，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视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12月29日，毛泽东明确复视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
是完全正确的。1949年1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此前，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约20万人，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事前，李弥第13兵团在突围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经过66天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等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拒不投降的国民党天津守敌发起进攻，激战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字，傅作义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区，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市民们涌上街头欢庆解放。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这天早上，卫士李银桥惊讶地发现，平时满头黑发的毛泽东长出了一根白发。毛泽东幽默地说道：“白了一根头发，胜了3大战役，值得。”

0: 苏兄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
2: 不快不快不快。
3: 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食物，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
4: 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飞黄腾达之日，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呐。
2: 怎么，卢林峰被弹劾罢官，苏明却要高升了？
1: 哎呦！
3: 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莒县探坡大案，州里正欲嘉奖，
1: 可没想到，
3: 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哦，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
1: 当然不是苏司马了。
3: 哎，苏兄，可否据实以告？
1: 当然。
3: 罗兄，前些日子，朝中的监察御史巡案南州了。御史？可是公主的人。
5: 原来如此，我在莒县几个月，最想念望冰楼的美酒，还有老少相携。熊刺史，罗长史，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卢林峰也请一回客？
6: 谁要请客？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
3: 老费，
5: 好你个卢林峰，也太不仗义了，离开莒县你也不叫上我。
6: 费老神医，我见你在莒县为百姓解除投机之苦，本不想打扰，可你怎么……
5: 哎呀，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除了翟良之外，还有四个郎中给我磕了头，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准保能除莒县百姓的投机之苦。
7: 要我说，这酒该喝。 为了探破鬼案的卢林峰，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那好，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还有诗人冷吉，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8: 好，好，好，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9: 今夜。 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一个劲的谢我呀！苏明，我要谢谢你，这次在莒县。
10: 你借予我的那三卷旧书派上了用场，初番时并不景气，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11: 陆凌风，你不是凡人，
10: 何以？
11: 一般人，得罪了公主。 必被太子看中，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见过。
3: 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11: 今夜痛饮，你豪情万丈，怎么着？ 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
3: 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懂点宁虎，也是公主的意思吧？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南州会寄情山。

因为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好，好，好，就是公主提携我的，行了吧？说说你，周郎将，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虎，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有你在我身边。 我心安呐，啊！对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江湖之远呢？

0: 是苏明你来劝我的，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愿随你远行。
1: 你说什么？
0: 裴喜君，愿随卢凌风，泛舟天地，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

0: 你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湖，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
1: 喜君，我的义妹，你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望义兄成全。
0: 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我该怎么回答？
1: 义兄只需说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
0: 哎，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卢凌风。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你们真的要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
1: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
0: 哎，也罢，那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
1: 多谢义兄。

0: 江湖虽远，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就拜托给义兄了。
1: 放心吧。
2: 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
0: 竟然丢下我自己走了！
1: 卢凌风此举乃君子之为也。义兄，你还替他说话？江湖艰险，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卢凌风，喜君，不哭了。 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你该替他高兴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
2: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师父还会回来的？

0: 好了，别瞎打听了，去去去去，把老费叫进来，咱们该出发了。
1: 啊，好。
0: 他对你早已心有所属，你放心，此次分别一定是暂时的。 我倒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熊刺史派人先把你送回长安。上次那个从京城来的那个巡查御史替你父亲带话了，他很想你。我也想念父亲，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你这又是为何呢？
1: 卢凌风是被逐出长安的，我如果回去，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跟着义兄则不然，他若回心转意，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也好，有义妹相随，
0: 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
1: 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2: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0: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3: 老费也不在，师傅不会带着他去闯荡江湖了吧？
0: 不会的，费机师一定是昨夜听说宁湖有好酒，又替我当先行官去了，错不了。

0: 眼见就要进宁湖城了，却下起这么大的雨，真是倒霉。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
1: 是啊，路太滑了。啊，怎么回事啊？
2: 不用管他，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
1: 义兄，你别吓我。
0: 先生，那您接着讲吧，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
2: 古人说渡江越湖时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驼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哎，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
0: 驼是什么呀？
2: 驼，鳄鱼也。书中记载啊，原来的宁湖又叫驼洲。我想啊，这鳄鱼应该有很多。
1: 义兄，你看前面有座大庙。
2: 哼，太好了，我们到庙里避避雨，明日再进城。啊。

0: 此处离大湖很近，恐有庞然大物，让马受了惊。明日雨过天晴，咱们自然会回来的。
1: 什么庞然大物啊？
2: 这我也说不好。
1: 可会伤人？
0: 进了庙应该。

0: 阿博士，可知这盖着红盖头的是什么神啊？
1: 哎呀，刚才着急进来避雨，没看这是什么面儿。

0: 此神像诡异，我还真说不好。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1: 马寿京跑了，地方咱们换不了了，就只能在这里避雨，等待天亮了。
2: 快，都跟上！
3: 陆公子，庙里若有人怎么办？
4: 给邪神上香的，岂是梁山？格杀勿论。
5: 是。
3: 宣魂，来者身份不明，暂避为妙，跟我来。

你们果然是商会的人，陆勇，尔等夜闯神庙，竟欲纵火，你可知罪？沈冲，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无恶不作，这土神庙就该收。
1: 那可就不好办，稳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背驮去。
2: 饶命！饶命！
3: 饶命啊！
2: 饶命啊！
3: 申良嗣，饶命啊！

0: 闪亮寺好像还有人。
1: 必是陆勇同伙，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他。

0: 惊动了驼神大老人家，这声音，驼神在上，我得给你磕头了。驼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我已将其击退，
1: 已知。 今夜风雨，吾当走眠，汝等退下，何故迟缓？
0: 不敢不敢，驼神息怒，神通告退，快撤！

0: 活神，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有供这个的？姑娘，
1: 你是什么人？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2: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
1: 不像盗贼啊！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姑娘，
3: 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哼！
0: 真是无礼！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哎，
4: 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薛缓，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0: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4: 有何不可？拿着。
5: 何人？为何不跪？这是新到任的司马。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别说司马，就是刺史玉的驼神，那也得跪。是啊，司马算什么？得罪了驼神，老百姓可要遭殃的。跪下，跪下，跪下！
6: 小环，
5: 你不能得罪了驼神呐！
1: 这驼神跪下，跪下，跪下！小环，跪罪大，此地诡异。
7: 不可吃眼前亏。我看他不像司马，像是个教书先生。你看，还自己背着书箱呢。
8: 看什么看？还不快跪！
9: 沈领司，沈领司息怒。
7: 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
9: 老朽见过沈领司。
8: 沈领司。 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像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驼神。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
7: 如何行方便，司马，做个姿态吧。

0: 大不为例，走。神领司慢走。宁湖长史顾文斌，这位是周里的司仓参军曾三一，
1: 苏明见过顾长史。
0: 曾参军，刚才见过了。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先安顿下来，今晚顾某摆酒席，为司马接风。
2: 苏某应即刻拜见刺史吧。
0: 也好，我带你去。
2: 那老朽就告辞了。
0: 这驼神社领司沈冲，平日虽霸气了些，但也确实为周里做了不少的事。你就拿税赋来说，每年收取时，周里无需再派人催缴，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无任干不交。故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 本州富饶，多亏了驼神呐。这别墅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赠予周礼的，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请。 这人叫李四，是个哑巴。我曾建议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可他与老仆情深，始终不肯换。李四，过来，过来。我问你，刺史可在啊？ 哦，刺史在屋里啊。去敲门，就说新任司马来拜，快去。刺史住在这里，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就是三餐，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哦。

李刺史，快把门撞开！

0: 何参军，这位是新来的苏司马，李四使被害，事关重大，苏司马是断案高手，你可多向他请教。
1: 司马今日才到，先回去歇息吧。案情有了进展，自当禀告。
2: 哎，何参军。
3: 先生，这里的司马府没有南州大。能住就行。哎，
2: 义兄回来了，院子不大，倒还干净。
3: 有劳一昧了。
2: 义兄为何闷闷不乐？
3: 本想拜见刺史，但……
2: 他没见你，这个李煜也太狂妄了。
4: 他已死于非命。
5: 什么？
4: 这里可是司马府啊！老费，你果然先来了宁湖，怎么样，好玩吗？哎呀，
5: 不好玩，不好玩！宁湖一点都不好玩。
2: 如何不好玩？
4: 你没寻到名酒？寻是寻到了，大名鼎鼎的驼神酒，就是喝不上啊。
3: 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 怎么？

0: 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什么喜宴呐、寿宴呐，必不可少。哎呀，可如今呐，由邀月楼独家酿造，只供驼神专享。
1: 又是驼神，
2: 酒都不让人喝，还强迫我们下跪，这驼神好霸道。
1: 义兄，我总觉得此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3: 不是一般的不对劲儿，是非常之诡异。

0: 樱桃小姐，你放心，于公于私，我都会全力查这个案子。刺史生前待我不薄，我能做司法参军，便是拜他所提拔。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哎，苏无名，咱这是去哪儿啊？邀月楼。哎呀，
1: 我去过了，那驼神九人家不卖。我是新任的宁湖司马，他们不该多少给我点面子吗？哎，
0: 苏无名，你并不是一个好酒之人呢，此番是要为我老费亲自出马吗？
1: 对呀。
0: 嘿嘿，你这不赖啊，做你的门客我不冤啊。
1: 此酒乃沱湖之水精酿而成。
0: 原先，宁湖有17家可酿制，可如今他们都没这资格了。我们家每月也只能出窖30坛。
1: 你别说这没用的，赶紧弄一坛子来，给我，俺们苏司马尝尝啊！哎，这刺史来了也不行啊！
2: 好大的口气！
1: 哎，您别生气，也不是绝对喝不到。每年3月初3的上巳节，驼神在诞辰那日会显灵，驼神岛上会举行观神大典。 这登岛的官民就有机会喝到，您是司马，是个大官，一定会邀请您上岛的。
0: 可是司马现在就想喝，
1: 那可不行，这要是触犯了驼神，可不得了。
3: 州里的美酒由州里的百姓享用，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被所谓驼神独占，
1: 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
0: 哎，别乱说。
3: 这要是被神社听到，会连累到我的呀！你们如此膜拜，还有什么观神大典？那我问你，你可见过驼神？小的没那眼福，不过我们家主人见过呀。
4: 把他叫来，快去呀！哦，见驼神有何稀奇？
3: 每年上巳节，我负责运酒上岛。驼神他老人家都会出现数丈高的真身，还会向有幸登岛的官员和百姓问话呢。
0: 宁湖一直就有这驼神，
2: 当然，从后汉时就有，不过驼神他老人家第一次显灵是在30年前。
0: 行行行，
2: 驼神他老人家会显灵。
0: 我信了，我一会儿就到驼神庙去烧香，行吧？
2: 这邀月楼可是你开的，你肯定有办法让我们苏司马喝上驼神酒。我们苏司马可是在京城做过官，钱不在话下。
3: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私底下卖给你们，那是要丢性命的。
2: 你可是朝廷的命官呐，驼神社如此专横，是可忍，孰不可忍？ 说到底，这就不是酒的事儿，这是朝廷的尊严、官府的威风。
3: 我求你们了，就再宽限些日子吧。

1: 三个月前你说生意不好，我不但宽限于你，还借钱给你，现在你连借的钱都还不上，你叫我怎么向神社交代？
2: 那是利息太高了。
0: 说什么？
1: 我说错了，最近这客栈生意不好，你再宽限我们几天。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一定把欠的钱还上。
2: 我看你。
3: 就是不经驼神，不要啊！你是谁？不管我是谁，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欺压百姓。
2: 你想对抗驼神社吗？
3: 嘿，好大的胆子！我告诉你吧，这是新任的宁湖司马，大名鼎鼎的苏无名。
2: 新上任呢，不知道什么来头。既然是司马求情，那就再宽限他三日。走。
1: 竟有这么个驼神社如此胡作非为，我大唐的尊严何在？哎呀，司马，这切莫在我家乱说呀！驼神神通广大，被他老人家听到了，我是会受牵连的。
3: 你看，我就说他要为驼神说话。
1: 我有个侄子是钱塘人，去年搬来开米店，性子倔，不交社钱。
2: 也不交香火钱，我骂他，他还不听。哎，结果就把性命丢了。性命关天，国有国法，驼神社岂能善决生死？
1: 国法，那是人定的，也是管人的，可驼神是神呐。你刚才说的香火钱，还有什么社钱？
2: 那都是什么钱啊？在宁湖，只要你
1: 做买卖，就等于默认是神社成员，每个月必须交一次社钱。至于香火钱，则是看你一年赚了多少，从所赚的钱中抽取三成。
2: 这不是巧取豪夺吗？就没人反抗？
1: 反抗？这不想风调雨顺了，不想五谷丰登了？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
2: 晚辈不解，这宁湖人为何都信奉着驼神呢？
1: 后汉末年，宁湖遭了千年未遇的大洪水，百姓活下来的不足百人，就是因为爬到了一头巨驼的背上。哎，所以自那以后，宁湖的人就视驼为神了。
2: 难怪呀！哦，原来驼神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
1: 那可不是，那人总不能知恩不报啊！老人家，您可见过驼神的真身？我见过，三年前。哎，那一年我的生意好，上交的香火钱多，没想到上巳节的时候，竟然被幸运的选中了上岛。
2: 我与宁湖官员和同样幸运的百姓，一起目睹了驼神数丈高的真身。那一刻，我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3: 哎哎，苏无名，要不咱也到岛上去见识见识？
1: 那驼神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哼，除了上巳节之外。
2: 其他日子擅自上岛，那是要被投入万驼之责的。
1: 万驼之责，驼神子孙，责中扬首，专吃那些不敬驼神和违背神意的血食。我的侄儿就……不过。
2: 在这宁湖，也有人不敬驼神，比如那商会的陆公子。
4: 果然是商会，陆勇尔等夜闯神庙，禁欲纵火，你可知罪？
1: 陆勇，对对对，就是他，明目张胆的跟驼神作对。
5: 哎，我看他的小命也快交代了。
6: 拜见张神。

0: 我与你并无交结，你找我何事啊？
1: 张氏，现在这件事，陆勇也只能拜托您了。这是我偶然所得，张氏。
0: 陀神社实录，虽未属作者之名，但却记录了陀神社的一桩桩罪行。上面所落并非虚妄之词，皆有理有据。我也听说你在商会里召集了些人，专门对抗陀神社。可敬重陀神、拥戴陀神社，是本州多少年的传统啊！
1: 顾张氏。 你好好看看这卷实录，便知有多少恶是以陀神之名去做的。你是本州的父母官，陆勇斗胆请您为民做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重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重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鲤，只有水和鲤。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细菌侵入做的这馄饨太美味了，我还要来一碗。
1: 好，
2: 我来。
0: 你若是不喝酒，以后吃什么都会觉得美味。
2: 去，小孩不要乱说话。
3: 费吉师已经发过誓了，他说在宁湖要是喝不上驼神酒，他就不喝别的酒。
0: 我，
2: 哎，没准你在宁湖能把酒戒了。
0: 你要是逼得我真的把酒戒了。
2: 就是你宁湖司马无能，义兄初到宁湖就逢刺史被害，而驼神设有跋扈周礼，现在若不帮姬师公喝上驼神酒，还要受他的指责，我真替你感到头疼。数丈高的真身，先生不是说这世上没有鬼神吗？
1: 是啊，没想到这宁湖。 真有个神，看来还是我苏明的见识太少喽。哎，干嘛
4: 去？
1: 白天竟顾着生气了，有些事儿问的不仔细，我还得再去一趟林家客栈。
4: 驼神那是随便就能看见的，当然是得隔着帷幔了。
1: 隔着帷幔。
4: 你是周里的司马，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宁湖，你怀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怀疑驼神。
1: 受教了。

0: 竟然还有一步！我呢？属下在，明天一早就备船，我要上岛。
1: 令司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神冲得到了一部脱神社实录，长史顾恩斌交予神社的，说是商会陆勇所献。
2: 里面写了些什么？
1: 脱神社罪行。
2: 陆勇如何得此实录？
1: 这小人就不知道了。神冲拿着实录，已上脱神岛。
2: 你马上回去，有什么消息及时通报。

0: 陀神，沈冲带到。
1: 禀陀神，此部陀神社实录为顾文斌所献，说是商会的陆勇转交给他的，属下已经看过，跟上次搜出的那部一模一样，应同出于李玉之手。怕就怕不止这两部。李玉有个女儿，最近到了宁湖，听说还会些刀枪。
0: 万一他手上还有驼神射石路被带出宁湖，那可就……沈两司记忆想好，去做就是了。属下明白，今日拜见驼神，属下还有另外一事。那新到的周司马苏无名一上任，就带着手下前往邀月楼，欲索取神酒。
2: 还擅自结交欠钱的商人，不知意欲何为？
3: 我看他未必是诚心作对，而是还不知驼神社厉害。
0: 可是他既已到宁湖，若不敬驼神，该如何处置？请驼神示下。
2: 驼神的意思是，那个苏司马不着急收拾。
4: 属下明白了。苏明，鄙人皆弟子也，积善长安，尔当谨慎提防。
0: 多谢驼神明示，属下记住了。

这里很安全，我想起来了，你是贺参军，叫我贺西就好。驼神社为什么找你麻烦？宁虎的官员多与驼神社有关联，你不信任我也很正常。按照驼神社以往的做法，我相信李刺史至死他们难逃干系，此番偷袭你更说明了问题。樱桃姑娘，虽然你来宁虎没多久。 但我相信李刺史一定跟你说过驼神社的事，而他们逼致李刺史于死地，到底是何原因？我是宁虎的司法参军，应该相信我。

0: 樱桃姑娘不愿说，我也不强求。但经过今夜之事，我劝你暂住此地，休要外出，更不要去给李刺史守灵，太危险了。
1: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坏驼神社的事？
2: 对方蒙着面，没能看清楚。
0: 蒙面。 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吧？

0: 这宁胡夜宴不息，歌舞升平，可是连喝什么酒自己都决定不了，哎，真是可悲可叹呐！
1: 今日是专门为司马设的接风宴，可是老兄这话里有话呀，啊！
2: 司马，你说的没错，在宁湖做官憋屈。曾老，你醉了？没有，南天明啊，过去我天天喝，现在变成驼神酒了，我却喝不到了。你说，这官做的？
1: 还有什么意思？没意思。可是曾老，有驼神社在，你就是七天进宫谢礼一次事，也什么都不耽误，你还想怎么样？
2: 我要天天能喝上驼神酒，我天天理事又如何？嗯，那……哎哎，我说张氏啊。 您跟这个前任的刺史真的敢把周中的要事都交给驼神社办吗？司马初到，有此疑惑很正常。相信再过数月，心中疑虑自会解除。哦，但愿吧。诸位慢饮，我先告辞了。
0: 哎，苏司马。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给李刺史守灵。

何方贼人，敢在这装神弄鬼？出来！告诉你，我苏明是狄公弟子。

我知道您身为此事，却遭人暗算，你一定死不瞑目。可是，您别吓我。

0: 李刺史的女儿。
1: 哼，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即便来给我爹守灵，也于事无补。
0: 此话何意？
1: 你不需要知道。
2: 身为宁湖司马，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为你父亲李刺史昭雪。
1: 算了吧，宁湖官员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就算你是新来的，我也不信你。
0: 姑娘的意思，李刺史是被驼神社所害，可有证据？
1: 无需证据，我爹死不瞑目，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
0: 谁在那？
1: 四叔，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1: 且慢，凭什么拦住我？哎呀，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2: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1: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实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2: 驼神社实录，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罗林峰，我会拦住他。

0: 不要！
1: 我的衣服也是你能扒的。

0: 多谢钟郎将救命之恩。哼，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哎，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 什么时候来的宁户？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钟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江湖太孤单了？想起君。
1: 和我们了，哎，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哼，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脱身。哎，苏明，
2: 啊？
0: 你有没有给那个阿玉金磕过头啊？还没有，但也快了。
2: 你还真……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擅意脱身，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
0: 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
2: 卢凌峰，你看他的左手。
0: 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柄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左手持刀的刀客，
2: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刺史。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刺史，怎知他不会武？
0: 刘凌峰，看他的手背，
2: 有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装聋所用之物。是手了？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
1: 神灵寺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啊。
0: 苏明，
2: 对，
0: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1: 他是一介书生，可他有个手下。
0: 颇为厉害啊！还有手下，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一个折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陆勇。
1: 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
0: 在宁府，四处都是驼神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
1: 属下明白。

0: 苏明见过顾长史，啊，曾参军也在。
1: 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哎，
0: 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1: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 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捉鬼？长史，托神社神领司求见。
2: 哦，快请，快请。神领司，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3: 陆公子。
2: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哼！陆游，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4: 史上之后，还有一块，
5: 要杀谁？说吧。
0: 不对呀。
2: 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笑>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
6: 金鸡得手，我无话可说。苏求一死，哼，
2: 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
6: 大胆陆游，竟敢擅杀益州刺史，
2: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死有余辜。
6: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死牢。
7: 是是，
2: 官兵，我给你的实录何在？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7: 什么实录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顾文斌，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为宁湖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得好死，你们都不得好死。<笑>哎呀，神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神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
0: 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在此宴饮？告辞。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何人是官。<笑>
7: 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
0: 周礼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顾
2: 长史，啊，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啊？
7: 嗨，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
2: 长史，长史。
7: 我听说驼神社的人把陆勇抓了，贺三军来了。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四史。如今案子告破，贺三军留下来喝庆功酒吧。<笑>
2: 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派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
0: 李刺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所以嘛，既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你说呢，苏司马？
1: 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周礼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

0: 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啊？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
1: 随你吧，随你吧。
0: 哎呀，多谢长史。
2: 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
3: 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
0: 曾老觉得呢。
3: 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但也不可信其无。
0: 曾老高见。
4: 请。就是这儿，司马。
0: 你下去吧。
4: 是。
5: 陆勇，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3: 少废话。
5: 好，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6: 是。
3: 小七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
5: 第二个问题，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
3: 是。
5: 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
4: 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交三块银锭。
3: 一言为定。是，是有胎记，红色的。
0: 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脱身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
3: 我凭什么信你？
0: 因为只有我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他看见了他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分明是刺史本尊。
0: 你就这么肯定？
1: 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

我们说，此事在哪儿？别跟他费劲了，他是个哑巴。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李四，你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后来才哑的，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 告诉我，李煜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刺史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装什么？说李煜不在这儿，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

0: 李四，我知道你是忠仆，但你这么做是置刺史的安危于不顾啊！
1: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

0: 前两天我还在想呢，罗凌峰要是来宁湖就好了。中郎将这暴脾气，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身酒呢？没想到来是来了，险些是葬身在驼沼之下。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刚才你说，是陆勇请萧七来别墅行刺，而后者意外被巨驼所害。 可李煜为何要给刺客穿上他的官袍？只有一种可能：李煜知道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为了保命，顺水推舟而已。
2: 可他不是已经加入驼身社了？加入驼身社，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对驼身社造成威胁，也不意味着驼身社不会置他于死地。
1: 你忘了那两个刺客了？
0: 他们逼樱桃交出驼身社实录。你的意思是？
1: 我猜测，驼身社实录就是李煜所撰写。
0: 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1: 得找到樱桃。
2: 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
1: 胡说！她是刺史之女，又被人追杀，我是宁湖官员，保护她是应该的。
0: 她连迷香都会用。 用你个书生保护啊！
3: 我对他的身份，始终有所怀疑。也许刺史之女的身份，本来就是冒充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
4: 哎呀，是真的是假冒的，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0: 明天？
4: 对呀，周丽已经贴出告示了呀。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樱桃若是来，她就是李刺史之女。
3: 不来，他就不是啊。
0: 这倒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哦，见到樱桃的机会。那是对你这个宁湖官员，对我，另有天地可为。
3: 去哪儿啊？
4: 也来多日，早有栖身之所。
3: 为何不住在司马府了？
4: 对呀，继续做你的私人参军不好吗？
3: 那好歹他还管你酒饭呢。虽说苏明有些吝啬吧，
1: 我卢林峰岂是为一酒一饭而苟活于世之人？
4: 那也得看什么酒什么饭。
3: <笑>
4: 比如说，驼神酒。
3: 我看啊，他就是怕见到喜君。<咳>
1: 这可不是什么英雄气概。
0: 懦弱而已，我是为人未尽，且日后浪迹江湖，无需累赘。他也用不着跟着我，受不该受的苦。<咳>

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我。原本没有卢凌风，裴喜君是找不到活在世上的理由的，现在找到了。且君离我而去，是为了我好，我们心系彼此足矣。 你走吧，喜君此生绝不再纠缠。

0: 依我老费看来，今日之后的中郎将，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长安少年了。可你，却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费英俊。
1: 什么意思？
0: 偷听人家男女之事，岂不是小孩子才会干的？
1: 我，师父，我什么也没看到，师父，小姐。
2: 你们接着报。
1: 徒儿，转过身来。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2: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哎，徐寻欢，为师不走了。刚才大战那巨驼，累坏了，为师罚你现在去烧洗脚水穴，解解乏。
1: 是，徒儿认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刺史的女儿，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其父下葬，他却不见踪影，太不像话了吧？爹，爹，爹！你死得好惨，官府无能，竟不敢缉凶。
1: 报仇雪恨，
2: 樱桃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0: 可下葬！
1: 苏明，我要阻拦我爹下葬。棺材里的无头尸根本就不是李刺史。
2: 你胡说！
3: 司马，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4: 对呀，苏兄，谨言慎行为好啊。
1: 请顾长史下令，开棺。
2: 司马，你疯了！
1: 此事关乎宁湖声誉，
5: 我看谁敢开棺！
1: 开棺后若有误，苏明自愿下狱，众人皆可作证。开棺！
6: 这可怎么开棺呢？
7: 不会讲话。

0: 樱桃，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我问你，在无头的情况下，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且有老茧，老茧长在这个位置，必不是。 握笔留下的，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据我所知，李刺史诗文俱佳，书法更妙，是个纯粹的文人。试问，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
1: 刺史是科举入仕，年近五旬，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
0: 期间务农用除留下老茧，有何奇怪？
2: 贺参军所言有理，
3: 但我询问过陆游，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2: 我爹手上没有这胎记，
4: 不可思议。
0: 从一开始就查错了啊！苏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我只能说，这个无头诗是刺客萧七。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案发当日，萧七潜入别墅，刺杀成功与否，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遇到了意外，被。 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可请李四辨尸啊！李四，胡长史，此案甚是诡异，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
5: 曾参军，你看啊，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不过再有十日就是上巳节了，不如节后再办此案。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官神大典的准备上。啊，当然，这只是老朽致仕前的一家之言。
0: 曾参军所言有理。 上巳节呀，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他也不能。苏明初到宁湖，准备什么官神大典，确实帮不上忙。不如就以上巳节为期，查清此案。
1: 那不就是十日为期？苏司马，到时若查不清，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
6: 为何要下狱？
0: 苏司马开棺无误，有无误不能听你的。刺史案官涉重大，若查不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再者，是苏司马自己说的十日为期，我可没逼谁。
7: 那就依顾长史所言。

0: 还有贺信，此案到时若查不清，你也逃不了干系。哼！
1: 这件事真是太可怕了。
2: 苏司马，10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
3: 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宁湖处于湖泽地带，可谓。 驼之固远，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荼毒百姓。更有甚者，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

0: 大胆神虫，沈瑞令司，李玉到底死没死，你都弄不明白，何等无能，何等废物！
1: 脱身息怒，我一定再派人去查。
0: 查，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沈令司，不怪脱身发火，若李玉还未死，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
2: 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是，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玉。
3: 脱身，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可恶！要感谢他呢。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玉？为感谢苏司马，我会教他入我陀缚修行的。
4: 樱桃，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
5: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哎，
6: 还是我来问吧。
5: 李樱桃，你叫谁？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
6: 哦。

0: 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这不是什么飞镖，这是袖箭。
1: 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次史诗文甚佳，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
2: 你若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8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便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 就这样，3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接着说。
3: 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二天。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李刺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2: 属实。
3: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2: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
3: 他们说的是真的。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州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
2: 那你还加入他们？
3: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
2: 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
0: 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那晚，陆勇欲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禄，直接赶往长安。
1: 什么人？暗夜前行，定是陆勇投火。抓人！
2: 是。

0: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宁府，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追！
1: 当日以为无法逃生。 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可我第二日返回去。

0: 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难怪你不信任我，以致给我用了迷香。这件事我很清楚，我曾经在宁湖遇审过陆勇，你藏在树洞中的石鹿，被逃狱中的陆勇所发现。
1: 书生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难
0: 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他这个人向来圆滑，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
1: 应当，这驼神社实录到底有几份啊？
2: 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
0: 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2: 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只住在宫县后院。
1: 应当，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
3: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一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1: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你说呢？看来是没有。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剔的金箔。
2: 一兄怎么会有？你确定？确定啊，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
1: 绝无这种可能。
2: 好吧，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4: 应当，你就暂时落脚此地。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果然有密道，
5: 还有一具女尸。
4: 女尸，脸上可有花钿？
6: 应该有。
4: 什么叫应该呀？ 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看不到呢？
5: 当时光线暗得很，又在驼口之下，我哪有心思看呢？

本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诱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

0: 大杀自尽了，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
1: 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0: 贺三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0: 你这老头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驸马饶命啊！小人也是没办法，要不给他们做耳目，就会被扔进万托之责呀。
1: 又是托神社，你记住，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放了他，走。
2: 让我变尸，何人之尸？
0: 应是一个长安女子。
2: 笑话，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我爹更不可能认识。我不去，
0: 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

0: 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
1: 李四说，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而他已咬舌自尽。
2: 你说什么？我四叔他。
1: 疑似。

0: 苏明，你给四叔买棺材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不必了。这李四之死，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你若能找到我爹，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已经很确定。
1: 令尊未死了。你说什么？我爹他没死。快带我去见他。他已到安全的地方，他说要留在宁湖，让你不要找他，赶紧离开这里。
2: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0: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别再叫我李樱桃。探案吉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除非有我爹的消息，不然。
3: 别再来找我。
4: 距上巳节还有8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玉应该没有离开宁湖。
3: 你这么确定？
4: 因为樱桃没走。
3: 你还信呢？
4: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3: 好吧，上巳节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哪儿有好酒去哪儿。
5: 哎，有酒就行。
6: 义兄，义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

0: 甚是诡异，驼神社势力太大，且嫡系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雪花，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
1: 是。
2: 启禀驼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湖。
0: 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李玉来？
3: 是神灵司不用心吧？
0: 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湖搜遍了。啊，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玉。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他们也……
4: 寒山有没有找过？
0: 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5: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谨遵神意。
0: 曾老，
5: 佘三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曾老，
0: 里边请。
5: 我就要治事。
0: 你知道了吧？听说了，曾老为周里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治事宴，可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啊，是丢了，找不到了。你说，偌大个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5: 是啊，我也在想。
0: 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寒山？我怎么没想到呀？
5: 记得曾老做寒山司使，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住过三个人命犯。是啊，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
0: 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苏司马，全城都没有刺史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运气。司马，他是何人？
6: 这是我的私人参军。
7: 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这寒山，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 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在这三天在寒山随便喝，驼神请客，真是太好了。驼神也许不坏啊。
8: 老飞，不是让你去寻酒的吗？
7: 哎呀，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他肯定也会去啊。
8: 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正是，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只要上一把锁。 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刺史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

0: 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天一黑就开。
1: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樱桃，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2: 来呀来呀，快点啊！哥，我给你看看，还真像长安的位置，我喜欢。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
3: 住在寒山的熊婆子，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
1: 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啊？
3: 哦，是驼神兽。
1: 驼神兽，我们这次来。
3: 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儿啊！
1: 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到了。
3: 曾老快治世了，往后这宁湖……
4: 是啊，他也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3: 好，
4: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5: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驼神会在寒山人善鬼设宴，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事还会当场撒钱财，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
6: 让开！撒钱给穷人？驼神社有什么好心吗？
5: 你们什么人？私傍驼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哎，
6: 都告诉你。
5: 说话小心点！我们可不敢私帮驼神社，我们此番前来，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
6: 是是，
3: 这还差不多。哼！人善馆，
6: 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如果这里没有李四使的行踪。
7: 这里没有伙计吗？
6: 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
7: 驼神酒来了！哎呀，驼神酒，
6: 这是真的是假的？
7: 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驼神酒在这儿，管够。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夺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
8: 王县长。
6: 道九，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哦，哎呀呀，我老魏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快喝喝呀！
7: 确实好，怪不得驼神专享。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6: 哦，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8: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好喝，好喝。
9: 国君，外头有人叫我给您。
3: 此地危险，速离。

0: 这里有危险，我们快离开。
1: 德飞，别喝了，我们得走了。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2: 是为了救你的命，你受伤了？
3: 没有啊，
2: 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了，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一次事，
3: 绝对是他，我要去找我爹。
0: 哎，不能出去！哎，都别出去！

0: 你不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1: 天竺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

0: 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鲤，只有水和鲤。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5: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4: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6: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4: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云将军，
11: 我叫陈燕萍。
12: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0: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13: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14: 一日天意，日食天意。
0: 日本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0: 废。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叫鬼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0: 天竺香，天竺香，
3: 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
1: 还是我去吧。

就是此物。

0: 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善馆的后门，好险啊！何西，你在驼神社有眼线。
1: 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
0: 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神社汇报着。司马氏怎么坏到他的？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史。他也跟了我多年，却是驼神社的眼线，我竟不查。想想真是后怕。
1: 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活该！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0: 如果真如此，西君他们不会有事吧？哎！

0: 玄环，玄环，没事吧？多谢侠女相救。
1: 他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是你？他叫樱桃，是李刺史之女，没想到吧？
0: 义兄，啊，中郎将。 可否借一步说话，贺参军？
2: 你说，
0: 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

0: 樱桃不可能是李煜的女儿，
1: 可有凭证？
0: 无需凭证，三年前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李煜一面，三十出头而已，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
1: 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煜，没弄错。
0: 我听爹讲，李煜并非科举入仕，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
1: 协风官？
0: 你们应该知道吧，前皇时期为庶人当道。 出现了所谓的邪风官，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那李煜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就是在那时，我无意中见过李煜一面。
2: 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苏明，你从开始就被他骗了。
3: 让我想想，李煜。

0: 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因为有李四可以辅证。如喜君所言，这个所谓的李刺史绝不是李煜本人，应是个冒名顶替的。
1: 苏明，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万一他记错了。
0: 在来宁湖之前，喜君就跟我提过。
2: 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0: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2: 哎，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喜君，根据你的记忆，马上画一张李煜的像。

0: 莫非迷香？忘了他会用迷香，刚才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
1: 何参军，醒了！三魁，我堂堂司法参军，却中了暗算。没什么惭愧的，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
2: 陆参军，昨日初见，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在寒山却盟军多次相救，哎呀，
0: 真是失敬。不值一提，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
3: 这是刺史李煜啊！啊，这不是李刺史啊！难怪顾文斌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贺参军，
0: 哎，
3: 你没事了吧？
0: 啊，无碍。
3: 马上去一趟公廨，查一下李刺史上任的。 告身和赤牒，是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李煜的籍贯、出身也没有改动，但年甲被改动过，赤牒上的年甲也改。 到州里上任，除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赤牒外，余符也得对得上。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余符。
4: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真的李煜已经被害。嗯，这也能改啊？那早知道就把苏明改了，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季世公，莫开这样的玩笑。这里改得很巧妙，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怎么会？
5: 刺史到任。
0: 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赤牒啊？
6: 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
7: 一枚所言极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
0: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被暗中暗所迷惑，当下重中之重，仍是找到。
7: 樱桃的父亲拿到驼神社实录，对那邪社开斗。
8: 要想剿灭驼神社，必先洞悉其老巢。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除了驼神社的船，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哎，盯着我干嘛？ 你不会是想？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在鹤西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1: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
0: 刺史之女？
1: 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那就说说吧，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先铲除脱身社。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脱身社呢？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
1: 他是好人，是好刺史。
0: 李煜何在？死有余辜。是谁杀了李煜？你，你爹还是那个李四？我不会说的。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你能找到我爹？李四自杀。
1: 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无名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狄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你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2: 爹，
1: 退下！
0: 李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0: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

0: 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1: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0: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2: 爹，
0: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1: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恩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你是？
0: 此时李煜。
3: 李煜，你不是李煜。

0: 别墅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驼神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楚四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
1: 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
0: 驼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
2: 你撰写实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0: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实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 藏到了城外驼神庙，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儿。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讨；二，是想让樱桃把石鹿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 可等据驼出现，我才明白，那据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史官，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
1: 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3: 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爹。
0: 驼神庙的那份石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石录。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4: 您放心，
0: 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
3: 齐心协力，剿灭驼神社。爹，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
0: 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钱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

0: 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1: 可是爹，
2: 你不用再说了。苏司马，
1: 哎，
2: 我以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1: 苏某，定。
2: 竭尽全力。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1: 您说，
2: 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1: 爹，
2: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1: 这，
2: 我观司马双眸，人信智慧，我就当你答应了。

0: 爹，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您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啊，樱桃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 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蛇。
1: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
2: 程兄。

0: 老费，哎呀，你别拉我，去妖月楼偷酒，此非君子所为。我不去。
1: 哎呀，你忍心我没酒喝？啊？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脱身酒吗？
0: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
1: 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0: 我都打听清楚了，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不着了。
1: 老费。
0: 酒真是你的命吗？那这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脱身社啊？
1: 你说什么？我会怕他们？是，想挤我？
0: 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 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嗯，
1: 说的有理，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叶半云九，你我小心为妙。
1: 怕什么？谁还敢打神九的主意？不想活了，走，敲门去。
2: 别出声，不然送你俩去见阎王。

0: 是我们错了，我们该死，我们该死，我们该死，我们该死！该死，那就去死吧，投入万驼之责！
1: 啊！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
2: 哎呀，我承认！
3: 沈冲，即日起，你亲自接管邀月楼，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
4: 是，头神。
5: 来，老费。哎，来来来来，喝喝呀！
6: 一兄一夜未归，你们还有心思喝酒？
7: 一夜未归，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
8: 那樱桃，一看就是江湖女子，她宿命却始终认为其是刺史之女，多可笑！
5: 没准啊，她是装糊涂，她已经看上樱桃了，是不是？
7: 哎，
9: 说的有道理啊，
8: 是不是？
9: 你们这话。
7: 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尴尬？嗯，苏明肯定不会。他脸皮可太厚了。<笑>说谁脸皮厚呢？哟，做了这么多菜，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0: 啊，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很辛苦。
7: 来，
0: 樱桃的父亲找到了。
7: 是冒名顶替李玉，他已经自杀了。原本是个书生，却成了人贩。冒名顶替，却又有政绩。那樱桃呢？在为其父守灵。嗯，老费。
0: 你真把酒给弄来了！嘿嘿嘿，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哎，
7: 等等，我和老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
0: 原来是义兄的主意，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
7: 怎么不像？粥里的美酒，民也喝不得，官也喝不得，凭什么？再说你看，我用的。 是曲子，既没用偷，也没用盗啊！
11: 先生让他取酒，是有用意的。
7: 首先是为了喝，其次呢，是为了引火烧身。
11: 苏明，邀月楼神酒被窃，本领司怀疑是你手下所为。若不交出卢凌风，驼神必将降罪于宁湖。
12: 宁四，我已经查明，酒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风所盗。
13: 这个苏四嘛，是不知道驼神的厉害。
11: 你安插在驼身手里的人可靠吗？
12: 绝对可靠。司马是要用他。嗯。卢凌风盗酒这个消息要劳驾他传给沈冲。
11: 不敬驼身，必死无疑！交出盗酒贼！
14: 苏明，回来！
11: 苏明，回来！苏明，回来！
14: 九哥。
5: 这酒，你可也喝了？你说什么呢？就算义兄没喝，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
7: 不是，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
5: 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我人品好啊，嘿嘿，当然你也不错，就是运气差点。
7: 不管他们要谁，我都必须得交给他们。
0: 不是吧？

0: 义兄，脱身这不善，把人交出去危险。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我不交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
1: 先生，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
2: 那难道还交我呀？
0: 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
2: 哎，
0: 那把我交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你还小。 单次重任还得过些年。盗取所谓的神酒，对驼身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身岛上处置。
3: 早就明白了，
4: 在上巳节登岛之前，
5: 需要人探路，我最合身。
2: 对了，
3: 我不同意。就算将计就计，那也太冒险了。
2: 我卢林峰生平最爱冒险，放心吧，喜君。义兄，等等，怎么这么麻烦？还有一件事，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你到了驼身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
3: 找树。
2: 嗯。
6: 苏明，我求你入伙。苏明，我求你入伙。苏明，我求你入伙。苏明，在此。你盗取的神酒，是酒呢？当然是已经被我喝了。哼，你胆子真是太大。此事与司马府其他人无关，苏司马更不知道。可以，算个义仆，但别以为抓了你。 就不追究苏明的罪责。我有何罪责呀？哼，苏司马，你的罪责是管教奴仆不严呢。
7: 那又如何？你不会是要把本司马也抓到驼身岛上去吧？你，元司，苏明毕竟是益州之司马。
6: 苏司马，好自为之。嗯，走。

0: 投什么不好，投神酒，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上
1: 了岛，交给护法，你就要被扔进万陀之泽了。
0: 哦，
2: 万陀之泽。
0: 哎，我想见驼神，能否帮我通禀一下？
1: 见驼神？
0: 你以为自己是谁呀？把他看好了，快到湖心了，风大，别再给他吹下去了。
3: 是。

此树名称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是天竺特产，专门生长在驼类出没的湖泽地带。驼虽喜食人，但更喜欢

0: 吃此树的树叶。
1: 那几位不会也是盗脱身酒的吧？
2: 他们可没你那么大胆儿，不过是些不老实嚼射箭和香火钱的刁民奸商而已。
1: 怎么听起来我的罪过比他们小啊？不就几坛子酒吗？
2: 只因脱身所好，为酒而已。走。待会儿另有人押你上山，山路一侧的脱身河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
1: 你是
2: 在寒山给你们送过信儿。放心，外头有人叫我给你。快点，都跟上。冒犯驼神，盗取神酒之药，犯卢凌风，先交予护法。
3: 驼神想看看你到底是何等模样，竟敢跟他抢酒喝。
1: 哼，既是神，为何如此吝啬？
3: 真是吃了豹子胆，等着被打入万驼之责吧，到时定叫你尸骨无存。
2: 带上山。
4: 是
2: 是。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就坐。
1: 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还出了些意外啊。
2: 是啊，寒山那地方青翼真不敢再去了。
3: 说到寒山，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啊。哦，
1: 我当年呢曾经在寒山司就职，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很复杂，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还是那些负案之徒的隐匿所在。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要去寒山招呼一声，我与你同往，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哎呀，
2: 如此甚好，多谢曾老。
1: 来喝酒，
2: 敬曾老。
3: 敬曾老。
4: 驼神社领司沈冲给曾老祝寿，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5: 哎呦，这是，哎呀，这是驼神酒，驼神酒。
6: 哎呀，曾老，你真是太有面子了。
4: 这是驼神特意叮嘱给曾老献酒。哎，大家坐坐。顾长史啊，
6: 顾某在。
4: 明日驼神岛关神大典将如期举行，你上报的人数和名单都没问题。嗯，到时宁湖全体官员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6: 顾某谨遵驼神指令。
4: 明晨我们的船将恭迎诸位。
1: 老朽恐怕难以成行了。
4: 驼神给曾老面子，

0: 曾老却不给驼神面子，只是参加完关神大典再走也不迟啊。
1: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0: 曾三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鲤，只有水和鲤。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

0: 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1: 曾三姨，每次脱神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脱神社作对。来人，
2: 在，
1: 把脱神酒抱回去。
2: 是。
3: 不，沈令司，沈令司，哎呀，留下来喝两杯再走吧。我说曾老啊，你何必如此呢？
0: 我乃大唐官员，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
3: 哎呀，你呀，就是老糊涂了。哼！哎，苏司马，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
4: 张氏放心，我记着呢。此案的关键在于李刺史的下落，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3: 在哪儿？
4: 驼神岛。
0: 驼神岛。
4: 明日的官神大典，李刺史自会出现的。
3: 真的？你可有把握？
4: 苏明从不戏言。
5: 我抢酒喝，还叫他跑了！你们这些废物，都自己跳进万驼之泽吧！
6: 驼神饶命！驼神息怒！明日官神大典，岛上正是用人之际。再说那个跑了的，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所以才找不到。玉护法说的是，
5: 大典前抓到他，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6: 多谢驼神。
5: 还有。明日苏无名也会上岛，他必须死，不然驼神社危矣。
6: 明白了，明白了，请驼神放心。
5: 别忘了，还有关在宁湖峪的陆勇。
6: 是。老实点，
7: 你们竟敢冒充官府到牢狱提人，
8: 在宁湖。驼神社就是官府，谈何冒充？今奉驼神之命抓你上岛，明日大会以祀驼神。

1: 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趁夜行船，潜入驼山岛，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
2: 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嗯，
3: 表人愚兄，
1: 老飞。 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去做。
4: 为什么我干的活比他们多？
1: 因为这件事儿，非你不可。

0: 哎呀，一年一度的官神大典，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司马第一次参加，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呀！
1: 部长使说的没错，这是苏某的幸运啊！
2: 有人上喝神酒。哎呦！
1: 灵姿，他葫芦里装的是铜神酒。
3: 此人自称是司马府的门客，是苏司马的人。啊，这还真是我的人。
1: 那日卢凌风说，左道神酒已喝光，怎么还有？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这个人好酒，爱酒如命，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那苏司马？
3: 你说该如何处置？苏明，救我！快救我！
1: 神领司看着办。
3: 哎，苏明，你个没良心的，
1: 那就找规矩来。
0: 是。
3: 哎，
0: 走！
3: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1: 能倒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堕入万托之责。
3: 哎，不要不要！我身上没多少肉，咬人也是和苏明捆在一起扔啊！
4: 你说这叫什么门客？我平时摆好酒好肉的待他了。哼！这上哪儿去找那血残书？苏明，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

0: 外面好得厉害啊！你不赶紧换，这是在干嘛？
1: 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如此便可遇水不掉，出汗不阴。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早就没了。
0: 这丫头真聪明。

0: 在驼神的庇护下，南境风调雨顺，民众安泰。然，终有望祖制，弃义之辈，亵渎神灵，对抗神圣，今赐予万驼之责，以护大法。更有杀伤陆勇。
1: 私见商会与神社为敌，现已被捉拿。陆勇，废疾施以明，善以身教。此二人罪责巨大，故得神奇，活赐予万驼之责。驼神社穷凶至此，且因历任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成为你们的走狗。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悔恨不能。
2: 亲眼邪神，
3: 大胆陆勇，死到临头还隐隐狂吠。
4: 苏武明，你到底救不救我？
2: 大唐天下自有国法，驼神社有什么权利擅权生子？
5: 宋江波，你大胆！
0: 我是司公参军，宁湖的礼乐祭祀丧葬皆归我管。
2: 驼神大湖之中，驼影重重。我就想问，神在哪里？
0: 神在你心中。心中无神，上到义，里到难。
2: 少吓唬人，什么神？
6: 也不可以擅权生死，
7: 天命在吾家，与宁湖护佑周民，请何委员咆哮于此。
6: 驼神怎么开口了？驼神死了！驼神显灵了！这回你信了吧？我是朝廷命官，驼神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2: 该如何惩处此人？无神明示。可弃万驼之责。是。驼神，你无权如此，你无权如此！混账！驼神，
8: 文斌何在？
2: 小官在此。你做长史多年，今代刺史。 若敬畏天命，我可保宁湖无恙，使民欢喜；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阳奉阴违，难逃天眼，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
6: 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不敢再造次。
2: 你身后是何人呐？
9: 并无神，是苏无名。苏无名，你可知罪？
10: 罪由何来？难道就因为喝了点驼神酒吗？
11: 你是。

0: 你们何人？
1: 宁胡司马，属下私人参军卢凌峰是也。
0: 卢凌峰，掉下悬崖还没摔死，拿下！
2: 是。
3: 且慢。 哎呀，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还真吓了我一跳。我想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胡市民，都会相信，在这世上这宁胡这驼神岛，真有一尊活神，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敬你，而你高高在上，日久年长，也真以为。 自己就是神了！快住嘴！
4: 怎么敢如此说驼神？
3: 苏明，你疯了！我是狂妄之徒，该死！你闭嘴！谁反对你，你就要置谁于死地。不仅仅是商民，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有多少死于驼口？李刺史。 洞察了你们的恶迹，写就了一部驼神社实录，比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
0: 什么？曾老是驼神社的人？不能吧！
5: 苏明，你一派胡言！
3: 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又通过顾长史上交得到了一部，还在这儿装作不知。
1: 苏明，你别乱说。
3: 哼哼，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儿还有一部，这是李刺史亲手交给我的。
1: 就在这大殿之内，在哪儿？刺史在哪儿？李刺史已死，但驼神社实录是他心血所在。此实录在，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也在这大殿之上。胡编乱造。
6: 该当何罪？
4: 曾三义，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
7: 你说驼神是曾老？那怎么可能啊！
0: 苏司马，不能信口开河呀！
8: 是，
9: 真是疯了！驼神一怒，全城倾覆，赶快磕头赔罪吧！
10: 不是赔罪吧？
3: 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但耳朵格外的好使。刚才你一开口，虽然刻意掩饰，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那就是你曾三义的声音。开始，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即便是我和卢凌峰在湖边别墅遇袭，乃至你。 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我都觉得是巧合。我甚至一度觉得顾长史的嫌疑更大。我，
0: 哼！
3: 李刺史自尽之前，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实录被窃，而在此之前，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 李刺史秘密撰写实录，又有谁会知道呢？我翻看驼神社实录，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除了草菅人命，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而这些，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
0: 哎，等等等等等等，苏司马，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李刺史写实录。 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目，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宫械查底，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
4: 你这都是推论。

0: 确实，到这里，我仍是怀疑，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曾三一至试验上，沈冲的那番话，顾长史可还记得？
1: 曾三一，每次驼神社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
0: 曾三一是周里的元老，可每年的关神大典他从来不去，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而实际上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这些年来那么多官员丧命，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平安治世，岂不是多多怪事？
2: 确实有道理。
0: 曾三一在寒山起家，故那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岂不是佐证？
3: 是啊，是啊。
0: 致试宴之后，我还派费机师去送了礼。费机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
4: 啊，没错，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
5: 还送什么东西呀？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
6: 他是对您崇敬，因为在宁湖，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能有几个呀？

0: 曾三爷，你爱喝酒，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试问，在宁湖，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
1: 还是不可能。曾三爷，身材矮小，又是罗锅，驼身，数丈真身，雄壮威武。我每次拜他，不可能是曾三爷。
0: 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罗凌风，你找到了吗？ 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的叶子。此树树枝可以造出青砂，其砂不但半透明，而且在高温下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坛的原因。本州地处大湖，遍地驼类。
1: 我便叫卢林峰提前上岛来查询，果然发现了他。你让他倒酒，就是为了上岛？哼，
0: 小计而已。曾三爷，你每年举办显灵大会、观神大典，就是想让宁湖的官民看到你数丈高的身形。 以让他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好牢牢地控制他们。我想，除了你的左右护法之外，这世上估计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了。你的左右护法应该是你在寒山时收容的杀人越货之徒，所以他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 今日，就让宁湖官民好好看看你驼神的真面目。卢凌峰何在？

0: 真的是你曾三姨，我跪了这么多年，跪的竟然是你！
1: 来来来，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

0: 小姐，整个宁湖的天珠香都被我们放在船上了，太沉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1: 我不管，宁湖所有人的安危就在我们手中，一定要赶快送到。

0: 想我曾三一起于微末，苦读世书，每事皆为榜首，但每次却都铩羽而归，就因为我没有门第，我的相貌丑陋，又有罗锅，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只能困守宁湖，做一个小小的私仓参军。我不服，30年前我以驼神的名义现身，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些因门荫入室的官员们，都拜倒在我的面前。
1: 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接受膜拜，别人喝一口驼神酒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
0: 少废话，驼神社弟子何在？
2: 在。
0: 把他们都杀了，我30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有想做官的杀掉他们，他们的官费就给你做，只要做得够周密，不难。
2: 驼神英明，
3: 驼神弟子保护驼神，当官发财，
2: 杀！

去哪儿啊？文乐，你不要低估了宁湖的司法参军。

怎么样？抓到曾三义了吗？都搜了，没有曾三义的影子。啊！那他能跑哪儿去？记住我万卓之责，就别想活着出去。

我是陈涛，我来。

0: 樱桃，
1: 苏明，你救过我，这条命我还你了。
0: 老飞，救人！
2: 我爹少时寒窗苦读，科考，却次次铩羽而归。15年前，我爹又一次落榜后，从长安回到了家乡，却发现我母亲被恶少李煜所奸杀，李家买通官府，竟将我家报官告状的仆人处死，下了狱，用铁水灌进喉咙，致其失声。
3: 所以他哑，但能听得见。
2: 当时我只有4岁，我爹本一介书生，更为了我的安全，故不敢复仇，带着我远走他乡。后来，他把我交给了师父，自己潜回乡里复仇，
3: 没有成功。
2: 回乡才知，仇人李煜已举家搬往洛阳，沦为乞丐的处死，劝我爹继续苦读，定会有报仇的一天。可阴差阳错，我爹屡试不中，却得知那杀人凶犯李煜花钱买了歇风冠，我爹怒火中烧，暗自跟随李煜南下，找机会将其毒死，并修改了上任的告身，带着处死来到了宁湖。
4: 司马在想什么？
3: 驼本无罪，重要的是人心。
4: 那刚才贤弟叫我把地下大泽中的大坨小坨都给放生了，良苦用心在此吧。
3: 大湖之畔，坨之家园，人与万物生灵应自然相处，才是天道。

0: 来来来，咱们一起敬苏司马一杯。没有他，我等如何能喝上这驼神酒啊？啊，
1: 是啊，敬苏司马，
2: 敬苏司马。
3: 这驼神酒虽好，但诸位切莫贪杯。
4: 投神社虽已除，可一下子，粥里的事物也就多了起来。
1: 苏司马。
0: 奉司马之命，将协社的文书带来了。谁是协社成员？谁替协社做事？里面记载得很清楚。哎，我想，诸位都身居宁湖，熟悉这里的情况。 如今百废待兴，宁湖的百姓需要诸位仁兄。首恶既已除，这些东西就都付之一炬吧。

这酒原来就叫南天米，改回来如何呀？好，改回来，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碑文这么写，是令尊的意思。
1: 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最后却只能用仇人的名字为百姓做点事儿。
2: 这是洛州高刺史派人从东都十万火急送来的，信使说朝廷命司马急速赴洛阳。
0: 信使何在？
2: 已经回返。
0: 哦，
2: 哎，本想与苏兄一起治理宁湖，没想到司马这么快就要北归了，我想必是晋升要职啊。
0: 若真如此，怎么会是洛州刺史给我写信，且托朝廷之命？这很奇怪啊。
2: 那司马是否成行？
0: 事出非常，苏某当速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

0: 同心定义电视，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5: 遮蔽掩映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4: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既然必来。
6: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7: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4: 邢大人，没闹钟，
8: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4: 今天的济南银行

0: 玉，
1: 你何意啊？
0: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他的很多心

0: 太子的政府都在哪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与太子之争吗？
1: 最近听说，天子有意做太上皇，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
2: 长安你是好手。
0: 但朝堂之事已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薄杀，是我卢凌风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只有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
3: 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4: 好，
3: 你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死了。
4: 徒儿，
5: 在。
3: 随为师策马奔腾如何？好啊，撤！撤！
5: 义兄，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
0: 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5: 莫不是义兄嫌他性子野、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宫弟子啊？
0: 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
5: 他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
0: 你怎么知道？
5: 樱桃自己告诉我的。
0: 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真的？笑什么笑？哎，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5: 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樱桃若……
0: 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
5: 义兄，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义兄，你看。
0: 那是樱桃吗？ 喜君，不会是你？

0: 樱桃姑娘没走。
1: 啊，刚才苏先生说，若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0: 喜君，
1: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
0: 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社实录，祝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大唐刺史之名，他担得起。
1: 多谢苏先生，告辞。去，哎，樱桃！哎呀，义兄！
0: 樱桃，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1: 换马。
0: 啊，
1: 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

0: 五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但五月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月初五，所谓重五，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1: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0: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荣凌峰，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邙山落水天津桥。
2: 定鼎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嗯，五岁那年离开了。哎，
0: 那就说说，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2: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如饮料风吹散。
3: 少年呀，
4: 秀环，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
5: 少看我师父，
3: 吓死老娘了！
4: 秀环，你干什么呢？
5: 我保护师父啊！
4: 保护我？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这佛教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身无分文。
1: 怎么说话呢？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0: 像。
1: 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要你谁呀？
1: 我是马上要来。
2: 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
0: 我管你是谁呢，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
1: 别吓我！
0: 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1: 让你下来，
0: 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3: 是大爷。 赶紧上回去好菜啊！这扇子真好看，别人送的。哎，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不告诉你。哈，我猜出来了，
4: 这洛阳女子装扮的真好看。
3: 哎，别猜了，
0: 什么呀？
3: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5: 劳烦通禀一声，您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
6: 啊，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5: 长史？
6: 啊，
5: 哪儿来的长史？
6: 小士有所不知，您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5: 果然。

0: 真不出我所料，
1: 你们在这儿等我。哎呀，苏前帝，总算把你等来了。
2: 苏明，见过高刺史。
1: 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
2: 哦，幸会，幸会。东都留守李约。
1: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2: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您和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
1: 高刺史，我有些不解，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苏贤弟，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
2: 请。公主和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
1: 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据说。 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待九九八十一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八十一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
2: 骷髅。我入城后，亲眼目睹了此金鬼之事。
1: 又一起呀！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
2: 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
1: 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 在此之前，若能补到元凶，得到解药，还有一线生机呀。公主现在在哪儿？宠念寺。对了，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洛阳、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
2: 说到人面花，博物之书记载，此花产于大翼国西南，薄如蝉翼，形如微笑之人面，嘴角处有红痕。没想到，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
3: 刺史，李留守。
1: 疑犯是个来自土罗的女人，被锁定在千岁客栈。
3: 太好了，苏长史，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疑犯已自杀。
1: 废物，废物！你，哎，看来公主急调苏贤弟来东都是对的。哎，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
2: 啊，陆氏参军心怀甚拜见。
1: 等等，刺史，虽然事出紧急，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仍需朝廷文书。有是有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

0: 协奉官，这种任命，朝廷的威严何在？这，你先下去。
1: 是。
0: 苏简帝啊，如今事态非常，公主对你直接任命，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啊。苏明官职虽小，却。
2: 以清流自居，顶着协奉官的名号上任，实难从命。哎呀，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差什么？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
3: 好了好了，苏贤弟远道而来，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我们先接风，其他的。
4: 慢慢再说啊！苏贤弟啊，为你接风洗尘，这面子你不给我，也得给李留守吧。樱桃，你看我义兄的新官袍，是不是很合体？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
1: 洛州长史。 是五品官，苏明从此算是发达了。
0: 这是哪儿啊？
4: 这是长史府啊。

0: 这是张师傅，对，就是张师傅。从后门出去，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你可以常去拜见你恩师了。
1: 我得去拜恩师。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你现在是什么洛州长史，就应该穿这身。谁给我穿上的？是我。怎么了？长。
0: 师傅，罗凌峰，你是要坏我名声啊！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你喝多了，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你却不是好人心。你闭嘴！这洛州长史并非朝廷正常任命，而是先锋官。我要是接受了。
2: 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苏明，你装什么？清高啊你！
3: 你不明所以，不要乱说话。
2: 不就是歇风官吗？早听说了，歇风官怎么了？那也是官儿。再说了，公主让你当的，那谁也不敢小瞧你。
3: 屁话！知道你好面子，既来之则安之。我比你们早来几天，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人面花案呢，确实很诡异。苏明，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嗯，
0: 穿着这。
4: 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苏明，人面花的案子每天都在死人，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一兄，我觉得卢凌峰说的没错，要我说，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凭什么为了他们？ 毁了自己的名声，樱桃，你说的不对。就算他们痴心妄想了，但毕竟人命关天。细菌，我知你出身高官之家，自然替他们说话。只是我这江湖野女子。

0: 我可一点儿也同情不起来。先生，先生，有个什么司法参军行营，说要拜见长史。
1: 不见，告诉他这里没有长史，我苏无名不受协风官。没有长史，
2: 对，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3: 一个协风官竟也摆起了官架子，若不是为了公事，邢某如何又来见他？我们走。
1: 站住！我家先生可不是摆架子，而且他说了，不受协风官，你可以看清任何人，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接受协风官助长史府。
3: 骗谁？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市奇案，且德行尚可，也许是我误解了他。找人盯着，有什么动静，随时向我汇报。明白。
4: 我在进屋卫时，曾有属下行营调来东都做官，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
5: 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我该如何回答？
4: 是啊，卢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但又有何不好？自由自在，比当中郎将士强多了。
5: 哼，你可真会安慰人。你们两个说够了没？苏无名这么生气，你们也不管他。
4: 不必管他，他定是去了第一公祠。

0: 恩师在上，不孝弟子苏明来看您了。恩师在时，每每教诲，做人当清白，为官当清正。您的教诲，这些年，苏明一直铭记在心，故此番到洛阳，我绝不接受那邪风观。什么人？出来！
1: 你又是什么人？敢私闯我府？
0: 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
1: 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你又是谁啊？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我可不信。
0: 我明白了，你平时就住在这儿，对吧？你过来。这些钱给你。
1: 我不能要你的钱，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
0: 没事的，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来，
1: 好吧，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苏无名。
1: 苏无名，确实没什么名气，我都没听说过。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对吧？能不能教教我？我给你磕头。
0: 你为何要查案啊？
1: 我要破人面花的案子。
0: 为什么？
1: 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狄公，求狄公显灵缉拿住凶犯，得到解药救他们家人性命。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卢凌峰真是你的知己，他就猜你在这儿。
0: 林涛，我今日发脾气，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
1: 我的想法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当然，
1: 当时我觉得你没错，可就在刚才，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我上前询问，老父亲说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怕婆家嫌弃，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买到了人面花，结果竟……苏敏，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
2: 苏敏，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
0: 不住。
2: 你去，
1: 你不是都答应了？
0: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3: 这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
2: 对呀，别看薛焕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
0: 我不住。
1: 那义兄住哪儿啊？
0: 我住客栈。
1: 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
0: 你哦，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卢凌峰不行。
3: 哼，
0: 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
4: 要我保护，又不直说。
5: 樱桃姑娘说的对，
0: 矫情。
5: 苏无名，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到底住哪儿？
4: 大风客栈，有气魄，就在这儿了。
0: 大风起兮云飞扬，气魄倒是有，就怕半夜风大，把这屋顶吹没了。
5: 哎，苏无名。朱雀客栈，哎，不错。
0: 朱雀乃南方之意，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莫走回头路。
5: 哎，
6: 哎呦，你又回来了。
5: 哎，你在跟我说话？
6: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那小徒真是凶，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
5: 哎，走吧。
0: 钱穗客栈，这名字起得多好。
5: 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换一家。
0: 钱者天也，穗者年也，天年者天赋之寿，自然绵长也。
5: 哎呀，快走。
6: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
5: 嗯，你说的有点道理。
0: 老板娘，你好眼力。主人，天儿不早了，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
5: 那好吧，
6: 请。哎呀，二位，我这店呀，楼下能喝酒，楼上可安眠。如果觉得跳舞的胡姬好，也可
0: 能怎样？
6: 也可带到客房单独起舞，还能。

0: 娘可不配侍，除非是你家主人。来，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来人，带贵客上楼。
1: 酒。
2: 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0: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3: 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
2: 可是没有了。
0: 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2: 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一间。你的意思是，这楼下还有客房？楼下是酒肆，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
0: 也没空的了。
2: 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
4: 为何？
2: 因为死了人。
4: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偏要住这。哎呀，
2: 主人莫急莫急，死了何人呢？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是，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4: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2: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
4: 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
2: 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5: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
2: 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5: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
4: 哦，我明白了。
2: 今天不是重五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4: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我仆人注定了。
2: 这，
4: 掏钱。
2: 我跟你说，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
4: 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儿。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
5: 又不是不给你钱，
4: 给。
0: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我不怕。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哎呀，
4: 兄弟
0: 啊，行了，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嘿，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千岁客栈。
6: 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
0: 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
5: 是形影派来的，跟着我们。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她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形影何意呀？
0: 谁知道呢？

0: 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
1: 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0: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1: 只是，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0: 什么？走。

0: 我们这千岁客栈佳肴美酒啊，
1: 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
0: 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1: 好。

0: 哎，是啊，这个啊，你这比我们这儿要强多了。来，喝一个。哦，吃。喝不合适。你看，你管又是酒钱，我给你买上。好。你要什么？滚。
1: 睡不着呀？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
2: 是啊，那小子艳福不浅呐！
1: 白日里路过时，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0: 你男人可在呢？
2: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3: 这什么呀？这是，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哎呀，真是啊，此去只应天上人。
0: 店主怎么称呼？胡。
2: 十四娘。

0: 你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

之足，让人忍不住要吸两口。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惠带，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森林，只羊在河里。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

0: 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4: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3: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5: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3: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6: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3: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5: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7: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4: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5: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3: 邢台人，没闹钟。
5: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6: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侵攻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8: 明白。
9: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0: 全速前進。
11: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0: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4: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2: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4: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7: 云将军，
4: 我叫陈燕萍。
8: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7: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9: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0: 我看你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想吸两口。
1: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0: 你少蒙我。
1: 你不信？
0: 不信。
1: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都守的人面花？
0: 你打问这个干什么？
1: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十四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0: 我不但见过，我还有呢。想看吗？
1: 在哪儿？
0: 在我房间。跟我上楼。带着刀呢，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
1: 哼，少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
0: 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1: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
0: 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
1: 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净说笑话。
0: 怕了吗？那就当个笑话呗。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熏上吧。
1: 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0: 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我哪舍得呀？如何是薄荷味儿？
1: 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还是说人面花的事？
0: 什么急呀？
1: 你没有人面花吗？
0: 若没有。

0: 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那人面画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出宫那年我用后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
1: 你真是隋朝人，
0: 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
1: 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0: 你若凝神观看，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
1: 有人来了。
0: 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

0: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香？
1: 薄荷味的香。

要。

明。

0: 好像是那个陀螺女人，追！追！喂，刚才楼上怎么回事？你和谁打起来了？
1: 让
2: 开！
1: 娘，还不睡呀，郎君？

0: 这卢凌风也太不像话了，竟让你一个人涉险！
1: 苏明，人呢？是不是跑了？
2: 你不是来验尸的吗？人怎么又活了？
1: 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我这都差点……
2: 我不是遇到了些麻烦吗？
1: 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
2: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

0: 鬼，对，青铜厉鬼。看来这钱穗客栈真是不简单啊。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发现其手指、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你查看她的鼻子做什么？因为我怀疑她使用了。 返魂香，死而复生。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窦你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不错，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可保尸体多日不腐。若将它放入鼻内，可使人
1: 气息暂避，故而才叫返魂香。
0: 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使用此香时，气息暂避后，手指、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
2: 邪物而言，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如此说来，那土罗女人被邢影兰在客栈后， 便想利用重武之日的习俗，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却不想你去验尸了。
2: 哎，好了，说说你吧，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不知是何人所办，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对了，那女店主叫胡十四娘，自称是
0: 潜髓的宫女，还说自己手里有神秘花。随朝人，那还不得100多岁了，简直是胡说！哎，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他说，是当年从潜髓宫里带出来的。他还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才得以青春永驻。
1: 哼，信口雌黄。
0: 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我们去马上离开。离开？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别再害苏无名了。哼，我是中了迷香，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闻后头脑清醒，所以我便大意了。现在不能走，我丢不起这人。
3: 你八成是见到女店主迷上了吧，才不肯走。她就是看上人家了。你，哎呀，好了好了。经过此夜，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人员再莫测，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儿。陆凌风，还是走吧。
4: 外面早已宵禁，你们主仆二人带着一女子夜行，不怕被抓了？你这客栈确实是老店，听说人也古色古香。哟，你这当主人的，什么都跟仆人讲啊？我是喜欢你才这样。
1: 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3: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0: 郎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
1: 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
0: 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0: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中意我，给我良多。
0: 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

0: 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职了。你就是邢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不必了。
1: 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
2: 多谢长史。
1: 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2: 这是什么草药啊？远志。远志，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
1: 不敢，此物确实安神。当年谢安高卧东山，并无当官之意。 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则叫小草。
3: 哎，我可没这个意思，你已经当上了长史。
2: 其实小草可比啊，其实在我看来，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名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
1: 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这苏长史大才，醒醒，刚才冒犯了。
2: 这不怪你，为庶人当政之时，卖官鱼绝。 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邪风官深恶痛绝。邢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
1: 惭愧啊。
2: 好了，说说。

0: 案情吧，那土罗女人遁树了得，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她就逃了出去，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又跟丢了。我怀疑她去了空中庭院。
1: 空中庭院，
0: 李约任东都留守后，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供有仙神。
2: 因半山间云雾缭绕，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
3: 苏明，
4: 行影，
0: 中郎将，行影，拜见中郎将。
3: 起来吧，
0: 中郎将，这是
3: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了，我现在并无官职。
0: 啊，
3: 啊。
0: 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私人参军？怎么，不行吗？啊，属下岂敢有此意？哎，
3: 卢凌风，昨夜你去哪儿了？不会又去？
0: 人面花？您这花？
3: 为何是干的？哦，对了，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
2: 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兜售的人面花，而是前隋之物。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我觉得。
5: 也许他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隋朝人，颜色一深一浅，浅的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
3: 此花。 生长于大邑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2: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色深的是前隋的干花，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
6: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爆黄为主，苗疆鬼丑为辅，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
2: 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6: 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 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3: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0: 遵命。

0: 公主，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化便是。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
0: 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2: 真是让我伤心。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
0: 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2: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0: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多谢公主的信任，
2: 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恐怕……禀公主。
0: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狄公
2: 的最得意的弟子，定有些能耐。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绝不会有事。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
3: 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不许有二心。是，公主。请。
4: 苏长史。
5: 见过高刺史。
4: 苏长史既已上任。
0: 我也就松口气了。是公主叫你来的吧？公主在里面等你，快去吧。
4: 非也，只是既已接手此案，公主有用过人面花，有被毒害的风险。苏无名不能不来啊。
0: 苏无名拜见公主。
2: 长安一别，有日子没见了。是啊。
0: 见我连官服都不穿，性子这么倔，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但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
2: 你不肯穿官服就是在向我示威。不敢。
0: 说说吧，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怎么，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算了，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苏无名，我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你当如何？
2: 尽力缉凶。
0: 寻到解药，
2: 禁地缉凶。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
0: 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我也要回长安，现在就回。
2: 不可，公主只需静待，
0: 苏无名必全力以赴，尽快拿到解药。你说的容易，要是拿不到呢？与其等着脸腐烂。 不如现在就去死，在我死之前，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
2: 公主，万万不可。
0: 你是觉得我不能死？
2: 不能。
0: 如何不能？

0: 公主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孩子，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
1: 我也是似懂非懂。
0: 在哆嗦，
1: 苏无名不敢不哆嗦。看
0: 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对吗？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
1: 哼，
0: 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你。苏无名就是苏无名。好了。 去办你的案子吧。
1: 是。
0: 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洛州司法参军邢颖，奉命查案。
2: 邢参军，为何如此气势汹汹？
3: 近有案犯，消失于此，故来此搜查。
2: 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吗？
3: 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
4: 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这，
2: 邢参军，哈哈哈哈哈哈！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
4: 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2: 留守，
4: 开门。
2: 是。 留守，请。

0: 我怕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现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方才所教，莫非是天铁熊？
1: 正是雌雄。
0: 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现巨熊，名曰天铁，可力擒白象，捕杀狮子。没想到，竟养在了这里。
1: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
0: 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你是？这位是洛州长史素无名，私人参军。哦，
1: 私人参军，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有意思。
0: 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我们要逐一排查。
2: 都在内廷拜神。
1: 请。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
0: 他说的没错。请参军不信。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异域毒花诱人，见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
1: 元凶已找到。
0: 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2: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3: 邢参军有何高见啊？
0: 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是啊。
3: 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引起东都。

0: 四侄，您怎么了？
1: 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我看言过其实啊。哦，
0: 刚得到消息，线索就断了，查不下去。可苏明又不肯承认，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
1: 他还能寻到解药吗？您的意思是，公主行将不保了。到底是女人呐，想貌美如花，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那刺史有何打算？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公主与太子。 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时。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治，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献头向太子。
2: 新老弟，你的想法呢？
3: 辛卯是刺史提拔的，一切听刺史的。继续查，毫无线索。若就此终案，又没法跟公主交代。我想，苏务民应该是处在两难中。
4: 卢凌峰那边有没有亲力相助？
2: 卢将军，他直说，他还算尽力，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那你呢？又作何想法？
3: 行影，愿世子效忠殿下。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我便立刻结案，不再追查。你是司法参军。
2: 理应查明案情，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而现在如何能解案？殿下，新婚神到了，你先下去吧，还需全力探查此案。
0: 是，大将军。
5: 回慎拜见太子。
3: 起来回话。

0: 近来如何？公主对我很信任，叫我监视高忠义，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
1: 您追随的不是我，而是大唐。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才会更有希望。
0: 怀慎谨记。啊，有个好消息。
2: 高忠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公主已时日不多，故意决定转投太子。哦，
0: 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我想他很快就会修书，叫人送到长安。
3: 殿下，高忠义见风使舵，绝不可用啊！
0: 大将军高见，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你说。 公主虽然命在旦夕，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太子登基之际，朝野上下都会说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岂不是大好事？
1: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谈不此案，就这么难吗？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唉。
0: 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不过，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所以您无需。还是寄希望于庐陵峰主苏无名，在姑姑威命前找到解药吧。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历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

身力行，为好。河中故伎，同心筑梦，为家。后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保持上涨。
1: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2: 分行业来看呢，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的价格保持涨势。市场竞争的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1: 从环比看，7月份 PPI 下降0.7%，其中受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受高温雨水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有所下降。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等因素带动下，高端装备等新动能领域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船舶及相关装备制造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氟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

0: 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济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大力提升青岛市及胶东半岛供水保障能力。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记者九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3: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3: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甲骨文摹本大系》，这部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著录，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的鲜活历史。
5: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系》走进清华大学一间阅览室，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
6: 这里有最后有3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用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也可以。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跟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对，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这个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5: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合后发现的。甲骨学研究依赖新材料不断涌现，才能永保生机。而甲骨新材料的来源主要依靠发掘出土和残片坠合。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合甲骨1200多组。
6: 没有坠合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合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5: 所谓坠合，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

0: 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坠河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克和弼的两位贵族陪同商王田猎，弼车在前，克车在后。追逐野兽过程中，马车颠簸激烈，导致克的车辕断裂，马受惊站立起来，但惯性使然，最终扑在弼的车上，致使弼车之马因此受伤。
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马车追尾事故卜辞近乎详尽地补充了商王田猎时队伍构成、人物关系、马车构造甚至行车路线等诸多历史细节，而这些内容仅来自摹本大系70659片铸鹿甲骨中的2件。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铸鹿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
1: 这基础工作，这是必须做的，没有这一步，下面的研究工作没法展开。
2: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按照考古学划分，我国夏商周三代常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青铜铭文则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在古文字工程第一期，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实现了为海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建档立册，相关成果已对社会公布。
0: 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其实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先。先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90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先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的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
4: 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经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铭文，一个器群，隐藏着中华文明早期王权国家的经营管理大历史，而揭示这段历史靠的是专家学者对流散文物的穷尽式搜集、研究、整理。据介绍，早在1920年，罗振玉已开始系统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信息。100年间，学者先后搜集近3000件。到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铸录成果。
2: 摸清了海外青铜器它的流散情况、传播情况、收藏情况，对推动青铜文明和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4: 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材料提供的线索，我们都尽可能的搜集起来。恰逢古文字工程正式启动，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5年的校稿工作，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的角度，这种项目应该是叫应运而生。
0: 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长期不知所踪，还有不少没有器物图像，只有铭文拓本存世。得益于穷尽式搜集， 研究团队终于弄清了不少铜器的流。

0: 船经过与现藏地，找到了缺失的图像资料，甚至获得了更为清晰的铭文照片，助力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这件简方尊内有长篇铭文，然而几十年前国外刊布的铭文拓片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随着简方尊器形以及更加清晰的铭文 X 光片等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对其中的关键铭文“公命简从绝游起岩土”进行了新解读，指出这是一位王朝大臣命令简等人开辟炎帝的故事，揭示出西周中期的一段重要历史。
1: 西周早期的周昭王时代，他曾经是南征而不复，他是死在汉水流域之后，周王朝曾经有过短暂的势力收缩，但是在西周的晚期，周王朝又重新回到了汉水流域。这个中间转折点在什么？这件铜器铭文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
0: 据介绍，十五五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古文字收集整理和研究事业中。
2: 古文字是我们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从整体上了解古文字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主要成果。
0: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历经长时期演进，我国逐渐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
3: 因为先秦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期，许多重要的核心的价值都是在先秦时期逐步形成的，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直到今天，古文字是原始资料的最好的保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文明的历史面貌和真实状态。古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
0: 按照古文字工程整体规划，在十四五时期，也是工程第一期，教育部、国家语委牵头建立起八部门协同推进机制，遴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十八家高校和文博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通过整合全国优势力量，目前已有538名专家学者参与，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出版出土文献整理报告资料140余部，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专著及论文集225种。
3: 要做到有人做有传承，还要加强人才培养。十四五期间设立了古文字学的本科专业，到2025年本科招生差不多接近600人，研究生招生780多人。经过系统的训练培养，未来的古文字学家就从他们中产生。
0: 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黄德宽教授介绍，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的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古文字研究，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3: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所以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并且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的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支撑。
2: 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
4: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5: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4: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

0: 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0: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七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2: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3: 现在正值暑期旅游热潮，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拍一套氛围感旅拍，成为不少游客青睐的选择。但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暗含收费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4: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两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序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5: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这个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这样的宣传的内容，他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4: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3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5: 合同必须要就是列明这个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一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就是要暗含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这个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就是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4: 指引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3: 除了赏美景、拍旅拍之外，品尝特色美食更是暑期旅行必不可少的选项。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广大消费者，如遇虚假宣传等情况，要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4: 今年4月，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消费者举报，辖区古镇景区内一家餐饮店涉嫌虚假宣传，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查。
6: 我们执法人员前往现场，发现当事人菜单上有野生河鳗、淀山湖鸡格朗等水产品，线上的店铺也有野生大甲鱼、野生大鲑鱼等菜品，但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上述菜品食材是野生的或者是产于淀山湖的证明。经调查，上述食材均是当事人从当地农贸市场批发的，当事人用野生或者产于淀山湖等虚假内容引流，构成了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我们责令当事人对菜单进行整改，并对其处以

0: 3000元的罚款。
1: 此前还有消费者向松江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一家旅行社在视频号投放农家乐旅游广告，宣称每人每天花120元就能顿顿享用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可游客缴费参团后才发现，每天仅有一餐提供大闸蟹，其余时间食用需额外付费。
2: 经过我们核实下来，当事人其实他并没有对接这个阳澄湖产区的供货渠道，也无法兑现宣传中所说的一个餐饮标准，视频广告的内容与实际服务情况是严重不符的，属于虚假的广告。
1: 监管部门表示，这类商家精准抓住游客偏爱原产地生鲜、追求低价特色套餐的消费心理，刻意夸大宣传，虚构食材产地与服务标准。松江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并对其处以罚款。
3: 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该国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伊朗总统府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
4: 伊朗总统府官员表示，此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今年3月，佐勒加德尔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近期，雷扎伊经常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发表强硬言论。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的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4: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

0: 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1: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1: 这些羽毛褐红、身披彩光的鸟类就是彩环。今年五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2: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1: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两年来，南大岗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0000余只增至如今的150000余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
3: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柏类。

0: 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近年来，赛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十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2: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1: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
3: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1: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妙滩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
4: 8月10号，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

0: 洪区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管控，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调，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1: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和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
2: 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
3: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这个沟口把快递取走。
2: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
3: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4: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万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2: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5: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托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十五五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2: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市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6: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2: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立了6家专业化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
7: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2: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1: 今年以来，我省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3增长。面对小麦晚播、麦收降雨等不利因素，河北夏粮如何跑出连增加速度？来看一线经济观察。
8: 数据显示，今年河北夏粮播种面积

0: 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六年三增长，原因在哪里？在新集市马兰农场小麦展示里，记者见到了一串小麦新品种的名字。
1: 我们强化新品种推广，重点推广了马兰系列、蓟麦、苍麦、重麦等一系列节水高产、油脂专用、耐盐碱的小麦新品种。不同用途的小麦品种迭代升级，一代更比一代强，成为丰收的关键因素。
0: 夏粮丰收的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管理。受去年秋季连阴雨天气影响，全省冬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晚播比例近50%。针对这种情况，我省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到小麦拔节期，一二类苗占比已经达到91.4%，比冬前提高41.1个百分点，基本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一分三防是小麦生产的中后期一个关键的减灾增产的基础措施，全省共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了冬小麦的全覆盖，减轻了病虫害的发生，为夏粮的丰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0: 麦熟易赏，贵在争抢。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我省出现4次程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降雨天气增加了小麦机收难度。为此，我省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依托1372座固定烘干塔、52台移动式烘干机，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3: 今年种了4000多亩的小麦，真是倒丰收，平均亩差都在1000日白斤以上。麦收的时候，农机调度到位，收割机、转运机、车辆保证充足，4000多亩的小麦恰不颗粒归仓。
0: 从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到大规模抢收，让我省原本晚播的小麦一路逆袭，最终实现夏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持续提升，总产再创新高。
1: 持续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强化粮食生产保障，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发力，有力支撑了粮食单产提升，夏粮再获丰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合肥贡献。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日前，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推动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
6: 方案提出，15、57，我省将推动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重点行业5年降低10%左右。推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推动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持续改善，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明显下降。方案提出，强化用人单位工伤预防主体责任落实，用人单位要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劳动者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切实履行工伤预防主体责任。对未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落实主体责任的用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作用，支持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根据本地确定的工伤预防重点领域申报工伤预防项目，精准聚焦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15、5期间，工伤预防工作重点围绕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

0: 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即时配送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加强企业工伤预防培训力度，2030年底前实现重点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四类人员全覆盖，将上下班交通事故预防和猝死预防作为工伤预防共同科目，列为全省工伤预防培训必修内容。工伤预防培训可减免相应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提升工伤预防工作水平，建设高质量工伤预防数据集，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伤预防项目管理、评估问效等方面的应用，实现项目全周期、全流程、全方位智能监管。加强工伤预防工作考核，将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内容。方案还就健全部门间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发挥工伤保险费率调节作用，加强工伤预防项目监督管理，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等方面作出安排。
1: 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将给我省带来持续性强降雨。昨天，我省多部门发布气象和灾害风险预警，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2: 记者从省气象局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省气象台已于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3: 整体来看，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较大，短时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2: 省气象局提示，要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和水库塘坝风险，防范暴雨积涝气象风险。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11号至13号，保定局部、石家庄大部和沧州南部及以南地区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邯郸中部、邢台中东部、衡水南部、沧州局部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注意提前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降渍。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我省水利部门加密监测预报频次，密切关注水库大坝、闸门等关键部位运行状况，强化巡查防守和下游河道清障，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1: 今年以来，衡水市探索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让车间流水线变身线上展销窗口，走出一条产业数字化转型特色之路。
4: 眼下临近秋季采购旺季，衡水市武义县河北虎牌集团奥迪贵业有限公司订单咨询量持续上涨，企业顺势把直播间直接搭建在生产车间内，主播与技术人员紧扣当下市场采购需求，现场实景演示安防柜体各项性能。
5: 过去客户看厂得专门安排行程报销差旅费，现在只需要点开直播进行云验厂，客户就能直观地看到产品的性能、生产的工艺流程、工厂的实力，一目了然。
4: 为助力企业抢抓线上商机，当地同步推出配套扶持举措，统一对接物流、平台、渠道、资源来分摊运营开支，多措并举减轻制造企业线上拓销负担。
6: 今年以来，全县工业品直播销售额已达到5.4亿元。以金属出口产业为例，依托直播电商新模式，线上订单占比提升至45%以上。
4: 衡水市故城县文化旅游集团牵头成立专业电商运营公司，搭建起集直播运营、技能培训、仓储物流、售后保障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直播基地，常态化开设电商实操培训班，精准对接企业线上转型需求。
7: 现在免费的给我们培训，并且提供了直播间，现在还有专人的运营指导，让我们的企业降低的成本，提高了效率，开启了线上的销售渠道，对于我们来说，未来的线上发展更有信心了。
4: 通过综合直播基地，当地统筹整合全链条资源，同步孵化本土直播 IP， 完善产品溯源体系，持续擦亮县域特色产品品牌。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做强，一品一拨专。

0: 三项行动，不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让更多顾城优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真正以数字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中国杂技团驻场首钢园和剧场推出全新原创亲子儿童剧《嘎嘎冲锋鸭》，并完成首演。作品以童趣叙事承载高难度杂技表演，把北京湿地生态保护成果、京味文化与少年成长主题巧妙结合，为亲子家庭带来了一场兼具艺术水准与科普内涵的暑期文艺体验。
2: 讲规矩、重情义的举起鸭，冷静善思考的烤鸭，天性果敢的冲鸭，剧目以中华秋沙鸭为创作原型，讲好属于北京本土的童趣故事。本剧立足北京湿地治理的真实背景，把珍惜物种保护的现实故事改编为奇幻冒险。近些年，北京不断推进湿地修复，不少濒危野生动物重新回归。中华秋沙鸭正是反映本地生态向好的代表性物种。舞台上的飞鸭原型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借由精彩演绎，生态保护的种子潜移默化植入孩子内心。
3: 破了镜框式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环境，我们整个的演员们在表演的时候，除了面对前区的观众，包括旁边的左右区的观众，我们都会照顾到，都会有向左右两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境的表演。
2: 演出融汇独轮车、滚环、空竹、肩上芭蕾、柔术等多种杂技技巧，每一个小鸭角色都有专属绝活，好似一场妙趣横生的动物达人秀。剧情节奏松紧相宜，故事层层递进。
4: 我们原来更多的编排是以美为主，以剧情，但我们这个是戏剧，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挺不一样的。
5: 对，互动性大一点吧，这个剧就是跟小朋友的交流会多一些，让小朋友参与到其中的那个氛围更多，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小朋友会更容易喜欢，
4: 能体验到原来的首钢的一些文化，又有吃的玩的，然后文化气息也特别浓烈，而且孩子在这里也能体会到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包括他对这个新的文化的认知啊。
2: 今年四月，首钢集团与首文科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中国杂技团携多部原创剧目落户首钢园和剧场，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和剧场首轮演出将持续至10月25号。
6: 省交通运输厅消息，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日前，2026年河北体育馆杯青少年网球积分赛总决赛落下帷幕。本次总决赛共设置 U10、U12、U14、U16 四个年龄段男女单打，合计8个竞赛项目，覆盖更大范围的青少年群体。各组别优胜选手可获得对应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成为冲击更高等级赛事的重要赛道。
7: 他深挖河北算力禀赋，他解锁千行百业应用场景，从田间智慧农田到数字孪生工厂，从钢厂 AI 质检到校园智慧课堂，
8: 看看在 AI 的可能。
7: 多路记者实地探访，见证 AI 搭档聚力兴业。全媒体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9: 金麦郎战略级无糖茶新品英伦四季，近日在河北邯郸正式上市。
10: 不管是销售，不管是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啊！这是我选择它的理由。
9: 产品由英国资深制茶大师威尔联合研发，精选斯里兰卡锡兰红茶与印度阿萨姆红茶为基底，搭配泰国柠檬草、美国加州柠檬等原料，形成独特的三重风味。
11: 让中国好茶走向世界，让世界好茶来到中国。
9: 金麦郎以此完成无糖茶一东一西双线布局，开辟西式伯爵茶细分赛道，为消费者提供兼具格调与性价比的健康茶饮新选择。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或含蓄，或滚烫，是日记本里没说出口的话，是站在风里大声呼喊的坦荡。在这个夏天，微风携着少年的旋律，我们推出暑期特别企划《我中国少年夏日告白特辑》，带给你最真挚的告白心声。而在少年时期，总是充满爽朗的笑声，他们为家乡的丰收，为音乐的梦想而歌唱，喊出甜蜜的告白。那让我们一起先去听一听妞妞们最质朴的甜蜜告白。
1: 大家好，我叫吉夫莫日作，叫吉妞妞，今年12岁了，上5年级。我担任的职位是副队长，主要帮老师看好他们，然后和他们一起练练歌。
2: 为什么选你当副队长？